0: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一个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依然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您在车载调频当中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耳机里面的一个耳朵里面的一个电台的一个直播。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啊去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这个抖音号码当中呢，以及在我们听见临汾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您都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我们这个抖音也同时正在直播当中，期待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啊。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首歌曲啊，然后说这首歌，这个监控哥问到了说这啥歌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会等。我会等枯树开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到阳光刺破黑暗，也不行，太难听了。我再练练啊，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那个音响设备调的老好了。你别就是很多朋友说，敏儿咱们去 KKV 吧，咱去 KKV 唱会儿歌吧，我都不稀得去。就是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就是每天早上一个人，我坐在这个直播间里，我用着那种顶级好的音响，我拿着顶级好的麦，我这个时候我坐在这里之后，那个音响声音一旦开大了，你说去啥 KKV 啊， KKV 还得我花钱呢啊。我在这儿待着他还得给我钱呢，就越说感觉自己就赚大了啊，确实啊。然后监控哥说到了说，谢谢敏儿这么高评价娘家人，对啊，那当然啦，那每天早上这个时间点，我说实话呢，7:30到这个8:30，他这个早晨的这个时间段那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的热门，大家早起挺难的。然后呢，每天早上呢，我们就是说都会有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呢持续的锁定收听这个直播间，陪伴着高敏在直播间里跟我说说话啥的，让我不那么尴尬啊。就这个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感谢大家，说大家是娘家人一点都不过分，尤其是我们就是从我们开播一直到现在仍然还在陪伴我们的朋友，你等着高敏结婚给大家安排一桌啊。说到做到啊，就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哎呀我何德何能啊，但有时候又觉得说是真好啊，就是那种真好啊，那种幸福感啊。然后呢监控哥也在跟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这首歌叫啥，叫我会等。然后也说说认识那个监控小王子是吧。然后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会儿还没点关注的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赞赞点点关注啊，点赞不要停。那当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好吧，来跟大家聊一些这个正经的资讯的消息，不唠嗑了。先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内容，教育部呢公布了一个热线电话。在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一个暑假，教育部呢是将持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困难的一些大学生来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和帮助的。那目前了解到呢，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呢，都是同步开通了热线的一个电话，然后电话号码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叮铃铃码呢是这个什么呢，010啊，6609-7980 6609-6590。然后这个受理的时间呢是在7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9月15日，每天的8点钟到20点钟。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咨询。那当然呢，在这个其中呢，我们这个山西啊，也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山西的一个这个电话号码是0351-6080-198 6080-198。然后同样的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5日，只要是在工作日当中，您去拨打电话，9点到11点30分，15点到17点30分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覆盖的范围呢，像我们这个生源地的这个信用助学贷款承办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覆盖范围呢，包括到了像我们这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还有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

都是 OK 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刚刚说到了，是这是这个热线呢，是专门给我们困难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来提供咨询的政策的一些帮助的一个电话。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的话，咱就不要占用人家这个公用的一个时间了，好不好啊？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广大的学生们，因为现在我知道啊，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高三生报考的一个时间了，高三生报考自己的一个专业啊、自己的院校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广大学生，一定要谨防各种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的可疑的一些短信来电微信，一定要做这个微信好友啊等等的，一定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一，向家长找老师；二，找家长；三，找学校，好不好？大家不要在这个阶段，我知道，因为像我记得我当年啊，咱就说我当年，当然已经很久很久之前了，我当年这个高三结束去报考我的这个大学的一个志愿和专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电话叮铃铃铃，喂你好，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报考机构的啊，然后目前的话你这个分数是多少多少，我们了解到呢你可以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方便来我们这儿来这个这个进行咨询一下吗，然后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的这个报考的意见，您可以来加一下我的微叉子等之类，就这种话就张嘴就来。但是呢当时那一刻就是你稍微会有一点内心的松动，你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真的是来帮我的，各位别信，没有那么多好人啊，他想帮你吗？想帮你，但他想帮你，他是咋想帮你呢？他想从你身上拿点米儿再帮你啊。找专业的啊，可以去这个多翻一翻我们这个报考志愿书，找一找老师，然后呢搜一搜网络上的消息，不要轻信这种直接打过来的电话，然后自报家门让你去花米儿的事儿，好吧？咱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啊，那兜里的那米儿，那仨瓜俩枣，那攒了多长时间才攒得来点儿呀？人家一张嘴哭哭哧哭哧全给人家了，你真是的啊！你到时候你找谁哭，谁都帮不了你啊，那糟心呢啊，替人着急啊，真的是啊。然后呢像一些这个比较贫困的一些这个高考生，然后我们老早之前的时候，各位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说考上但是没钱没有办法读书，各位现在不会了好吗？贫困的高考生你尽管安心的去读书，其余的国家都会帮大家去帮忙的，好吧？圆梦每一位寒门学子，现在有很多的政策福利在支持，所以说当年没有的现在都有了，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拥有美好的人生，而前程似锦这句词是送给每一位孩子的，加油啦！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叫《万象长安》啊。就是我就特爱听这种歌，就是这类型的歌。啥歌呢？就是那种有劲儿的歌啊，一听你就觉得有劲儿啊，干就完了。就我对这类型的歌都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喜欢，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啊。此时此刻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这个赶紧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扣一句啊，就是然后呢有问题的赶紧来说一说啊，有不懂的地方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来问一问啊。然后呢就是刚刚说到有劲儿这个词儿了，就是大家知道景龙知道景迪吗？作为我们这个抖音当中的一个头部网红啊，景迪好像是在七月份要来临汾了，各位知道这个消息吗？有没有景迪儿的粉丝？有没有这个有劲儿哈的这个粉丝？有的话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到时候会

去看他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的？或者说有没有很多朋友是今天听到广播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是能说的吗？我是不是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一些秘密呢？

有没有喜欢景迪儿的啊，或者说喜欢这个景龙的哈、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好像是在七月份他们会来一趟临汾啊，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之前挺喜欢的，但是你今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那赶紧来走进直播间来多问问我两句吧。你不问我，我不方便往下说。我这显得像我像推销的，显得我像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像收了人家名儿，然后给人家做广告的啊。你要是想知道，你问问我，你问问我，我回答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不问我的话，我这都不知道该咋说了啊。好了，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期间段我们期待更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临汾身边的事儿哈。日前呢了解到呢，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了一个规划一街学府路到这个坡庄路道路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与这个选址的一个意见书，以及规划二街，也就是一中路啊至景观大道、古罗西大街至坡庄路道路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一个选址的一个意见书啊，来跟大家去简单的去说一下这两个事儿啊。为啥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意见书一出，大概率呢这边呢很快就会有新的动作了。如果说您家就是在这附近的，对吧？然后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路通了，心就顺了。然后除了这件事儿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笔米儿，然后各位朋友们啊，住房公积金啊，因为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那么了解到呢，从我们2026年的6月29号，也就是从这个本周一啊，今儿礼拜四了啊，礼拜一到这个7月1号到昨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各网点线上的渠道，这个都是这个停止办理公积金的一个业务的。然后呢，这两天呢，很多人公积金账户里都收到了一笔这个钱，这笔钱叫啥呢？叫公积金结息。然后我已经看到我这个朋友圈里面有好多朋友在问啊，就这个在发，就说哎呀，到账了，对，各位赶紧去查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去搜一搜啊。然后呢，还有网友发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公积金的一年的利息似乎好像要比银行的存款利率还要高呢，哎，然后就纠结说，哎，我到底要不要取出来呀？就是咱就是说，您真的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啊！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然后先来跟更多的朋友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年度结息，好不好？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它指的是啥呢？就是公积金，然后按照国家规定的结息方式和利率，然后呢为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这个账户每年季节的一个利息。然后呢，很多朋友问说，那什么时候年度结息呢？来跟您去介绍一下啊。根据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管理条例规定，每年的6月30号，就是6月的最后一天，然后是我们这个职工公积金账户的法定结息日，结息年度呢是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结息利率呢是按照6月30号人民银行挂牌的公告的一年期的定存的这个定期的存款的一个利率来进行执行的，而本年度呢是按照年息的1.5%来执行的。结息的利息呢会这个结计的这个利息呢会转入职工的个人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是不需要你去办理职工相关的一些手续的啊。然后呢，这个职工呢，你只要这个依规去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啊。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查，然后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说，哎，这真的吗？多了一笔钱吗？公积金账户里真的多了一笔钱吗？不知道呀，在哪儿查呢？各位，你只要这个打开这个微叉子的一个小程序，直接去搜索一下全国住房公积金啊，然后直接去搜一下就能搜着了啊，这是官方的一个准确的一个信息啊。如果有这笔钱的朋友们，各位啊，你就别不知道，别到时候了，到时候一算，跟老婆对不上账了。

来关注一下军峰给我们发消息了啊！军峰说这个社保你夯实了没有？这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啊！这个过下一个啊！你看有的时候吧，这娘家人太了解自己了，净往那心窝子里戳呢。我那德国战俘，你今天早上已经戳我一次了啊！这时候我应该抿抿痛痛，但抿抿不说，抿抿坚强。上文看那个红果短剧啊，哎妈呀，那看的真的是一个如火如荼的，那看的叫一整个这叫什么，就是欲罢不能的。我不知道各位大家有没有在追这个红果短剧的，我来跟大家去说一个高敏的一个小招。因为我们就是追这个短剧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呢？问题就是这个短剧它得看广告，对吧？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想看这个广告，但是呢你说那个广告又避免不了，那咋办呢？各位，我给你出俩招行吧，出俩招啊、嗯！但咱说好了，你出去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啊。首先第一个招，各位，你可以把那个红果短剧你点一下右上角有个三个点，那三个点你点开，点开之后它有一个小窗口播放。这个小窗口播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这个屏幕当中啊，它大概就只占这么一部分啊，就只干这么一部分。然后呢，你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小窗口的一个播放。小窗口播放从第一集播到最后一集，它一直都没有广告啊，这是第一个招。但是这个招的话，咱就是说也会有一点点一个影响，因为就是毕竟小窗口了，我们看的时候这个视觉观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啊。所以说刚没给你出第二个招，这个招的话就我说实话，这个招的话我不敢跟别人说，这不是自家人我一般都不告他们，就是我怕人家到时候人家派人，喂你好，请问是高明女士吗？听说你给大家出了个招避免我们看广告啊。那我就有点心虚了啊，咋着呢？各位，你把你那个红某短剧那个阿婆婆，你不是一进了那个阿婆婆他就让你登录吗？你要不然拿你手机号登录的，要不然拿你微叉子登录的，没毛病吧？你退出了，咱就是简单说，你以游客的身份在看这个短，看这个，然后呢，看完之后他还会这个出广告吗？不会啦。就是你不敢跟别人说啊。让天地与我真心拥有你。你这回家跟媳妇儿说了，媳妇儿说你咋知道的呢？你就说你别说是我说的，你说我就是刷着的。这属于我的独门秘招，独门妙招，小窍门啊！你可不敢跟悄悄跟别人说啊，可不敢跟别人说啊！咱就说自己人知道就行了。就红某果短剧啊，你就点开看的时候，你就直接那个把自己的那个账号给退出了，你就以游客的身份来看，那广告一个都没啊。陷入看的，哎呦喂啊，老带劲了啊！好了，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个消息啊，各位，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事业单位啊，辽东区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体检以及这个考察的一个公告，目前呢是已经正式发布了啊。然后呢，这个辽东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进入到体检考察的一个环节的一些人员，目前呢已经这个正式公布了。然后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体检的一个时间。首先呢，体检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一个6:30，在哪儿呢？在解放路学校的门口，解放路学校门口啊，也就是解放东路啊，解放东路这个711号啊。然后呢，这个体检的话呢是有一个标准的，同样也是有一个费用的啊。然后关注了解到呢，像是我们这个体检的费用呢是考生自理的，是由体检的医院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考生统一收取，也请参加体检的人员准备现金缴费。体检的费用呢是360啊，360啊。然后呢，体检的话有些注意事项提醒一下，就首先就是你不能迟到啊，身份证准考证一寸的彩色照片你带齐了，去了之后呢来了这个现场，就是你但凡迟到15分钟人家就不让你进了，好吧？你赶早不赶迟，这是第一啊。跟历年来咱都知道考试这件事就赶早不赶迟啊。第二件事是啥呢？就是体检。体检的话你别紧张，别熬夜，你像今天晚上的，明天不是早上那个体检吗？你今天就别吃那油油腻腻不易消化的让你这个窜稀跑肚的了，也别喝酒了行吗？啊，别吃那些对肝功肾功不好的东西了啊。然后呢像是这个也别进行一些激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早早的睡觉，而且体检前8到12小时是应该进食的。今天晚上的时候
候，那顿饭你就先免了吧，咱就是体检比较重要。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个人卫生要注意啊，你像多余的首饰别穿，别戴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金属扣子的内衣裤呀，别弄啊，也别穿连衣裙儿、连体裤啊这种的，你就穿脱不方便嘛，对吧啊？然后呢，不要化妆，然后呢，佩戴美瞳以及隐形眼镜，这点的话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美瞳啊、化妆啊、隐形眼镜啊这些人是明确的提到了是不允许的。然后在体检期间呢，它是实行的封闭管理，你这个一旦接受这个统一的管理，是不允许携带各种通讯设施的，好吧？这些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女生的话呢，在这个月经期间，然后呢，就是你要一定要告诉给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然后是不能够做尿检的，提醒各位。同时呢，这个考察工作的时候呢，也是同时开展的，然后到时候呢会电话通知考生，也请各位考生啊务必保持通讯的通畅。如果说有通讯方式的一个变更的话，一定要跟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联系啊。如果说因为考生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考察的，那咱就说后果自负，好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咨询电话0357222-8802，222-8802。

Hello， 伴随着我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啊，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感谢大家比心啊。明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7月3日啊，7月3日我们这个世界杯专栏为世界杯喝彩会再次开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世界杯的那些消息和最新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阵容情况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其实更期待礼拜六7月4号早晨的那一场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面头花开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你会想到什么？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为您带来的是民生类节目《民生派》。那么大家上午好，我是陈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是，那么在今天啊，依旧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
1: 对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晨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来看这个，有朋友直接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是吧？啊，这个这位朋友说，你笑起来像熟透的苹果。
0: 熟透的苹果，这是在夸我吗？我可以认为是在夸我吗？
1: 你是我的笑颜小苹果，是吧？
0: 哎呀，第一次听到浩东唱歌啊，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

0: 好，那么很多人都在好奇，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会逐步这个温度会不会逐步升高呢？
1: 哎，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在最近几天呢，我是这个雨水是比较充足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尤其是在前两天，哎呦，这个雨下的真的是让人有点着急，有点心疼啊！就是29号开始是吧？
0: 对，
1: 哎，下的有点吓人了，那天晚上是吧？啊，那同时呢，伴有这个雷暴大风的天气啊，那在未来几天是怎样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在今天开始，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关注临近的一个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的时段外出。气温方面的话，我市大部分地区呢将一路攀升啊，尤其是在本周六，哎，局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将升至39摄氏度，建议公众呢尽量避开午后的一个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田间劳作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0: 那目前已经进入到汛期当中，天气呢复杂多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最新的一些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7月2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6摄氏度。
1: 7月2号夜间到7月3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呢有这个35度以上高温，局地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8度。明天比较热啊。
0: 是的，7月3号的夜间到7月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9摄氏度。
1: 哎呦，这么一看，这个天气就感觉有点着急，是不是啊？
0: 对啊，
1: 这个39度高温啊，幸亏是放假是吧？
0: 而且呢是伴有2到3级的这种叫干热风啊，这个体感温度会感觉到比较难受一些。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些比较高温的一些时段，比如说在午间，还有在就大概是从10点到3点之内，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出门了。
1: 哎，对。好，那在热烈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分享和互动啊。那在直播间进来的朋友呢，可以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是不是？点赞的朋友都发财啊，我们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派，跟大家分享很多新闻资讯内容啊，以及您身边关注的事情。同样呢，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留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来分享啊，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解决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和大家也分享到了关于在临汾市博物馆招募这个志愿者的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那么除了在临汾博物馆之外，我们也关注到呢，可能是临近这个暑假，然后为了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充实的暑假的一种个人的一些体验，那关注到呢，除了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在临汾博物馆，那么现在在丁村民俗博物馆也是有一个志愿者的招募的最新温馨提示的。
1: 哦，那首先呢，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我们都比较熟悉了，是不是啊？是1985年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汉民族的民俗博物馆。这边呢，这个古建比较多，是不是啊？在这个丁村里面啊，那为了更好的发挥博物馆的一个社会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公众的一个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呢，丁村民俗博物馆也是组建了一个丁村的志愿者队伍，负责讲解引导工作。目前的志愿者服务包括展览的讲解、教育活动、服务引导等，结合丁村民俗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需求呢，已开始招募志愿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去博物馆当志愿者，你可以就是了解一些，是吧？更加深入的可以了解一些。
0: 对，它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分类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社会志愿者。那么社会志愿者的话，年龄呢是18到65周岁，然后有要求的话是长期居住在本地，并且呢大家能够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这个馆内进行服务。
1: 对，
0: 而且每周的话，这个服务呢是不得少于一次，或者是说你累计的时长，就一周当中，如果说时间不是特别允许的话，你一周之内累计起来时长不低于2小时。 小时也是可以的。
1: 对，那同样还有热爱文博行业，对历史和文物和考古比较感兴趣，同时善于表达沟通，普通话要标准，具有一定的活动策划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同时呢具有历史、考古、艺术、教育等相关专业背景者可以优先考虑。
0: 对，
1: 那同样还有招

0: 目的是小小讲解员。
1: 对，这个小小讲解员呢，是要求年龄是在12到18岁的在校学生，身心健康，然后呢热爱文博事业，对历史文化呢是有兴趣，除此之外呢是有较强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展示自我的一些勇气，而且能讲普通话，然后呢有参加这个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热情，你愿意用自己的暑假的时间呢去为大家呢进行公众服务，
0: 对，
1: 然后啊能够自觉的遵守博物馆各项规章制度，关键的话他这个时间呢也是有所限制的。
0: 哎，那要到馆，而且呢保证暑期服务累计时长不小于15次，不低于45小时。那小小讲解员参与活动呢需一名家庭成员全程陪同，请家长提前调整好假期间的一个其他活动时间。
1: 是的。
0: 这个小小讲解员呢是需要这个面试和培训还有考核的。上岗4个环节，历时1个月来进行的啊，然后呢会颁发一个志愿者的服务证书，我觉得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也很好，在周边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那同时呢，这个报名的话呢，地点呢是在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办公室，填写丁村民俗博物馆志愿服务志愿者的报名表，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报名表也可以发送这邮箱啊，就可以来。面试地点呢会也是在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的会议室。时间呢是有期限的啊，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进行了解。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刚好呢这个丁村博物馆离你家的距离呢还算是比较合适，而且时间也比较合适，或者是孩子呢对这个博物馆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暑假呢去前往这边去进行应聘。
0: 对，
1: 那么我们最近呢也是和大家也关注到了临汾博物馆招志愿者，然后刚刚的丁村博物馆要招志愿者，
0: 暑期志愿者。其实我觉得去这个临汾博物馆当个小志愿者挺好。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图书馆喜欢看书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图书馆当这个志愿者。
0: 对对对，那这个是要求有年龄限制的啊，就是年龄呢是要满12到14岁，就是在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12月出生的一个小朋友啊，需要招募30名，这个大概就是在4年级左右，4、5年级，4、5、6年级是吧？
1: 是，
0: 要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在校学生，此年龄段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不得缺席。年龄满15周岁以上的孩子呢，是招募150名。这个呢。这个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哈。
1: 是的，招聘人数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呢是在校学生，然后呢是需要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一些沟通能力、亲和力和应变能力，有志愿服务者经验者呢是优先录用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和刚刚我们所说到这个丁村博物馆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能够保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能够就是服从当地的一些工作的安排，能够
0: 按时到
1: 馆。
0: 对，
1: 别今天就是有空了今天可以来，然后一周之内有其他的事情耽误，这个是不行的，是每周都必须得到馆去进行相关的志愿服务。
0: 那如果让孩子们去这边来感受志愿服务，可以来这个有哪些工作的体验呢？首先呢是要协助工作人员做好图书的书架等日常的一个工作啊，图书排架的工作，
1: 对，
0: 还有为读者呢提供馆内的自助设备的一个使用讲解和操作指引，读者入馆的提示和引导，协助工作人员呢维持读者的一个借阅的秩序，巡视图书馆，提醒和规劝纠正读者的不文明行为，为广大读者营造和谐文明的一个借阅学习的环境，同时呢协助完成图书馆各类读书活动的策划、组织、推广、实施等工作。这个有时间限制，报名时间截止到7月5号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个服务时间呢，第一批呢是在7月14到7月26，第二批7月28到8月9，第三批呢是8月11到8月23啊，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2点半至5点。
1: 是的，要提示大家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下载一张报名表，直接呢去关注临汾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下载报名表。
0: 对，
1: 然后呢经过面试合格之后呢，能够培训上岗。每名志愿者呢只可报名1期上午或者是1期的下午，不能够就是报的很多啊。我们要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一些朋友，
0: 还是很合理的，对吧？
1: 对。然后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0357-671-9619，6719-9619呢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好，那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同时这个要求是必须保证连续12天累计完成30小时的有效服务时长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 啊，那这个可以获得临汾市图书馆出具的

0: 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气氛，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的事情，暂时心里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那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分享民生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非常开心啊，又一次这个跟大家开麦分享。
1: 为什么说是要开麦分享呢？因为最近很，是不是大家很少在这个时段看见浩东，是吧？
0: 哎，对。
1: 然后有人都说是曹静说的，说浩东把他抛弃了。
0: 哎，这
1: 个
0: 明明是他抛弃我嘛，
1: 对，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呢？
0: 对啊，咱们得这个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是吧？
1: 对，就想看到这个浩东和曹静同框，应该近期是不可能了，是吧？
0: 对，哎，我周六要跟这个齐主播同框，我这个最近才知道这个消息。
1: 对，我们要预告一下，是吧？预告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说想看两位男播一起去播节目的话，大家一定要在周日还是周六
0: 是、
1: 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
0: 就看我俩坐一块到底谁胖，是吧？我们对比一下。是吧？他老说我胖，我们得
1: 比一比，比
0: 一
1: 比谁瘦，是吧？
0: PK 一下
1: 谁帅都可以比一比。
0: 这压力就给到他了，是吧？
1: 是。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都在做些什么？那么现在大家的心情又是如何？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分享，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早晨这个9点钟开始啊，我觉得这个早起还是很好的，是吧？就让大家这个放松很多啊。
1: 对
0: 对，有时间这个思考思考啊。
1: 对，你像这两天天气并不是特别热啊，这两天关注到这个最高温度还没有达到38、39摄氏度，
0: 是
1: 早间起来的时候这种感受呢还可以。
0: 对，
1: 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
0: 是的，
1: 一听到这个38、39
0: 啊，就有点吓人了。
1: 对，有点吓人。这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就应该在一大早做好防晒工作。
0: 对对，尤其是这个跟陈静学习，是吧？我们要做
1: 的从头到脚
0: 做好头皮的防晒。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头皮防晒也非常重要。像浩东估计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烦恼。
0: 哎，
1: 你像我们就属于这种经常会掉发，如果说这个头皮经常会被太阳暴晒的话，它掉发会更严重。
0: 哦，是这样的吗？
1: 对呀。所以我不知道各位男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吗？很多女生都会有这个脱发这方面的一些困扰。
0: 男生呢主要就是这个，如果你喷发胶比较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这个困扰。
1: 这个发胶喷的时间长以后头发会变形吗？
0: 不会，但是
1: 会
0: 掉发。
1: 也会掉发啊、看来这个爱美之心不单单是女士有、男士也有，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啊。
0: 哎，
1: 那么在今天我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来关注一下啊。
1: 对，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高铁方面的一些消息吧。
0: 哎，高铁，
1: 因为现在马上到7月4号，7月4号可能有很多孩子们要去领卷子，然后7月6号会正式的步入到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暑假过程当中啊，大家很多人都会选择外出去旅行。
0: 是的。
1: 那外出旅行的话，很多人喜欢自驾游，也有一些人呢喜欢就是坐飞机。
0: 对。
1: 当然呢，还有一个更加便捷而且更加就是实惠的一种方式，就是坐着高铁外出去旅行。
0: 哎，那从7月1号开始呢，这个全国的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呢是12174列，

0: 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的列车呢是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了110列，还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对，那么关于这次调图呢，是铁路部门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优化的一次彻底的改革。铁路网呢，这个整体效能会进一步的提升，客货运的运输产品持续优化。
0: 对，
1: 那么一呢，有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最近刷抖音的时候也能够关注到，关于在西安到武汉以后呢，是越来越快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说在一个小时之前还在吃肉夹馍，然后在这个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到达武汉去吃这个热干面了啊。那说到这个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的新线运力，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刚好呢，是在6月30号开通运营的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了西安东到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呢是58列，
0: 对，
1: 进一步密切了西北地区和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了时空的距离。
0: 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这条线路开通之后呢，咱们太原啊有一趟列车是直达这边的啊，
1: 对，
0: 就是经过西安直达啊，所以说这个更加方便了一些啊。
1: 是的，听见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比较开心。你像之前我们去武汉的话，坐高铁很久的时间，而且不太方便，
0: 有点绕，咱还得到太原绕再绕到这个河北是吧？河北，然后再到河南啊，这条线。
1: 对，你像西安现在去武汉的话，只需要花费2个小时41分钟。
0: 对，
1: 你像之前呢，就大概时间会比较久一些，直接压缩了1个小时1分钟。
0: 是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同样呢，这个西安的东站呢，也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等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啊。那这个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条普速的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好一个客运的业务啊。陕西安康啊，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1: 对，除此之外啊，关于在全国铁路调图的过程当中，通筹利用了线路能力和装备的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比如说像京广、京沪还有陇海等一些线路，有16列的普通列车提质升速。其中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至乌鲁木齐之间呢，是首次开行了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有2列 T 字头的列车升级为是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
0: 对，
1: 其中啊，像成都北到北京西、乌鲁木齐到重庆西呢，分别是压缩了有8个小时9分钟、2个小时26分钟。
0: 对，
1: 一听到这个8个小时，哇，就以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乘坐高铁的需求，会大大压缩大家去这个目的地的一些时间。
0: 对，就更加方便一些了啊。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呢，这个 Z 字头列车一般都是晚上开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对，我也喜欢这种。
0: 对，就是你晚上就是下午6、7点上车啊，早上睡一觉，早上到了，哎，就挺好，是吧？
1: 对。
0: 同时呢，增开了太原南至南昌西和温岭，还有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14列，促进了华北地区与华东、华中地区的一个城市间的交流。新增了红旗渠至信阳、泰山至邯郸等普速列车8列，便利旅客红色研学、短途观光。这暑假可能很多孩子比较需要了。还有部分地区的客流量需求呢，通过变更既有列车区间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列车，安排开行武汉枢纽普速环线列车6列，打造城市观光特色旅游专线的产品。那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部分高速铁路的早晚高峰时段增开了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2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1列，以及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苏州2列，这个沪昆高铁义乌至杭州1列啊，就是短途列车增加了很多，是吧？便捷了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
1: 是的，那么第三呢，是优化了重点枢纽列车的一些开行的方案，也提升了区域路网综合的运输能力。
0: 对，
1: 比如说在北京地区的话，他们呢也是用好心头用的这种北京市郊副中心的一些西段，比如说像北京西到良乡段这种扩能工程，
0: 短途的城际的可能增加了一些。
1: 对，比如说北京西到良乡这边也有，是吧？然后呢，有这个城际列车北京西站调整到北京丰台站始发，也有效的会满足北京西。

0: 站市郊列车的开行了。
1: 对对对，这是一些好的技巧啊。同时还是丰富完善了铁路的一个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的一个物流成本啊。刚刚提到货运列车也是有所增加，是吧？增加了111列啊，其实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嗯嗯，
1: 对，提供了一个运输。以前上学就学到嘛，说这个这个货运是吧，最便宜的是这个海运，就是邮轮啊，然后就是火车啊，最后才是汽车，是吧？
0: 那说到了这次这个调图的话，确实是方便了大家的这个出行。那么第五呢，会提升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品质，让旅客呢会更加的体验度会更加好一些。那么你看这种调图之后呀，可能会也会连接各个文旅部门，它会推出比如说像亲子游啊、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旅游列车。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种旅游列车的话呢，也会比较方便大家的出行。你像我们出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开支呢，基本上都会在这个住宿这一方面。
1: 对，
0: 如果说刚好有这种特殊的一种列车游，就白天我们可以去这个城市去游玩，然后到了夜间的时候，可以在这个
1: 坐火车，
0: 对，坐火车刚好可以休息，这个一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又可以有充足的体力去逛下一个城市，
1: 这就挺好。
0: 对，就这种方式呢，也会非常的便捷，而且这个也会节省大家的一部分的开支哦。
1: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有很多这个个性化水平的是吧？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静音车厢。对吧？
0: 对，
1: 还有爱宠型的一个高铁的一个车站啊，增加了一些这个宠物出行的便利。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随身的服务，滑雪设备的这个提供，对吧？啊，包括这个订餐的服务啊，都方便很多。现在这个坐高铁可以直接订到车站的这个餐，然后直接到站送上来。
0: 是，这个非常的幸福啊，就大家不用离开自己的座位儿，
1: 是，
0: 然后列车员就会把这个吃的就放在你的这个座位上了，
1: 是的啊，
0: 就比较便捷一些。那么现在呢，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是这个新图实施之后，大家也有一些这个出行需要的话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或95306的网站、客户端或者是微信的这个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然后呢关注各地的一些铁路部门发布的最新的一些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的一些最新公告，这样的话呢，大家能够提前去安排好自己的一些这个行程，还有运输的一些相关的事宜啊。
1: 对，这个就方便我们的这个出行嘛，对吧？还是非常好的啊。然后那大家呢有没有这个出行计划，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对，
1: 正在直播的我们的民生派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原到汉口这辆往返的动车呢，咱们是临汾西站是停靠的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好幸福呀，就顿时感觉可以把这个汉口这条线路可以放在我们暑假出游的这个计划当中了。
1: 武汉是吧？
0: 对，可以去往这边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开始啊，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条线路呢是正式开通，暑运启动，临汾西站增开了太原南到汉口的往返的动车。
1: 是。
0: 那么2026年的暑运工作呢是在昨天正式启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持续的时间呢是62天的时间，
1: 对，俩月。那这个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呢是6月30号开通的，西安东站同步启用啊。那西安至武汉的高速铁路全线贯通，7月1号起呢，暑运期间的太原南至汉口增开了这个两次列车是吧？
0: 是。
1: 太原南至汉口的这个列车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调整的啊，方便很多，对不对啊？
0: 对。
1: 那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啊，是在6:52从太原出发到达汉口呢是下午的15:24，经停呢是咱们的临汾的洪洞西是8:04，临汾西是8:17，襄汾西是8:33，在临汾停三个站啊。这个确实对咱们帮助很多，是吧？
0: 是，你看临汾西8:17，然后呢，你看会到达西安这边，然后呢，会到达这个十堰东。
1: 是是是。然后它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它从太原出发，只在介休停一下，在临汾停三站，在运城停一站之后，直接到西安。
0: 对，就到西安，然后我们去往西安也会比较方便，然后去往这个十堰这边，然后后面还有襄阳、有汉口等等。那么到汉口的时间，我觉得还算是大大缩短了之前的一个时间。到汉口是15:24。就8点我们在临汾上车，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就到达汉口了。
1: 6个小时是吧？
0: 对，
1: 啊，
0: 还能接受啊，
1: 跑那么远啊，
0: 还是有点远啊。
1: 还有一趟呢是这个汉口回太原啊，来分享一下，是在15:46从汉口出发，然后呢回到咱们临汾的话呢是在侯马西是21:53，临汾西是22:15，然后呢直接到太原

0: 23:28啊，对咱们临汾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是吧？就是来回都是在临汾的这个站停的很多啊。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在暑假出游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武汉这边放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时间还可以接受。
0: 对，
1: 就是早上出发，下午到，然后可以逛这个城市的下午和夜景，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的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点赞分享，是不是啊？这个我看到这个一直有朋友在点赞。
1: 是的，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觉得我们的直播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当然呢，也可以在关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动动你的小手呢给我们来点点赞。那么您的赞点的越多的话，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另外呢，还没有关注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哦。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等戏才好。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什么星什么星什么星什么星是吧？欢迎大家。
1: 哎，每次听到这种好听的歌曲、动感旋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哦，哇，心情会变得格外的美丽，
0: 元气满满，是不
1: 是？
0: 是。
1: 有人就问了，说你俩聊啥呢？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就是这个秘密啊？
0: 哦，什么？
1: 就是我们俩在说正事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直播间的
0: 人，没人理我们，
1: 对，就上得很慢。
0: 嗯，
1: 我俩但凡把这个话筒一关，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广告牌一放，
0: 哎，
1: 所有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会，
0: 你俩说啥呢？
1: 你俩说啥？你俩八卦啥呢？咋这么开心呢？
0: 那这次呢，咱们就把话筒开开说八卦，是吧？朋友们，这会儿如果你还在的话呢，又一定要这个点赞，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要开始说八卦了。
1: 是，
0: 说八卦了。
1: 对，一说这个八卦我们就上人上的会比较快啊。此时此刻留在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屏当中打一，让我们看看谁在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打一，多尴尬呀。
0: 对，不尴尬，咱说八卦就来人了，是不是啊？第一个八卦说谁呢？
1: 啊，这真的要说他们的八卦呀。
0: 哎，那你聊一聊嘛，是吧？
1: 嗯，行吧。
0: 是，反正你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咱们说
1: 齐泽，你最喜欢齐老师。
0: 对，咱们说齐泽的八卦啊。
1: 嗯，
0: 请讲。
1: 齐泽有什么八卦啊？
0: 嗯，
1: 齐泽我知道他星期天要跟你上节目。
0: 哦。
1: 齐主播稍后也会来上节目，应该
0: 是吧？
1: 对。
0: 啊，他没啥意思啊。嗯，
1: 他没啥意思。齐主播在对面一会儿就冲过来了，
0: 嗯，
1: 冲过来准备揍你。
0: 嗯，还可以说谁的？
1: 说谁的呀？
0: 嗯，好啊，
1: 咱说说大家吧。你看现在马上要放暑假了，
0: 嗯，
1: 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一到暑假有怎样的一些规划？
0: 对，
1: 你像昨天的时候，我就大概盘点了一下，就是
0: 想去哪玩。
1: 不不不，那个还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先考虑一下孩子的这个补习班
0: 哦。
1: 然后我发现
0: 规划一下，
1: 满满当当的一张表，当时我就懵了。
0: 嗯，
1: 看完之后就心想，
0: 嗯，
1: 多亏只有一个孩子上辅导班。
0: 哎，我记得以前啊，咱以前上补习班，就咱们那个年代的时候，都是一个早晨一个下午。
1: 嗯
0: 啊，现在的这个补习班呢也是顺应环境，是吧？都改成了两小时啊，一上午能上两个班，然后下午能上两个班，晚上还有一个班，是吧？
1: 这晚上这从早上到晚，孩子们有点痛苦啊。
0: 对，孩子们就学习可能这个就导，就是我觉得但是你得岔开，是吧？你比如说早上你学写作文，对吧？
1: 然后你就得搭一个运动类的。
0: 哎，对，就这意思，是吧？
1: 嗯，
0: 啊，换换脑子。
1: 下午比如说你要学其他的这种知识类的东西，嗯，你就得
0: 学乐器。
1: 对，你就得加一个什么美术
0: 啊。对，
1: 要不然你说放一个语文，放一个数学，再放一个英语，孩子要崩溃了
0: 啊。那和上学没区别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说到这个孩子们确实啊，
0: 嗯，
1: 暑假有的人就说，有的人暑假呢是彻底放松，
0: 是，
1: 但是对于有的孩子来说，暑假就是弯道超车的一个好的时机。
0: 哦，
1: 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各位家长好好去规划一下孩子在暑假的一些这个，
0: 嗯，
1: 生活，包括他的学习，给他好好规划一下。
0: 嗯，学一门特长，
1: 嗯，
0: 也很重要，其实
1: 千万不敢这个撒手不管，
0: 嗯，
1: 天天什么玩手机，
0: 嗯，
1: 玩 iPad 去，确实不太好。每天要把这个玩的这个时间，
0: 哎，
1: 我们要把它规范好。
0: 嗯，
1: 每天做完了什么样的一些作业，写完了暑假作业之后，
0: 嗯，
1: 哎，可以稍微的放松玩一小会儿。
0: 对，
1: 那么这种彻底大放手，彻底从早玩到晚，对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也并不是特别有利啊。
0: 嗯，对，而且让他多参加户外，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不要老这个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啊，
1: 嗯，
0: 看平板啥的。
1: 之前在我们明诚派的节目当中，
0: 啊，
1: 我们不是也邀请过这个眼科医院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嘛。
0: 对，
1: 然后他说到的，说对于我们这种小的一些小朋友来说，
0: 嗯，
1: 远视储备怎样能够远视储备会变得更加好一些呢？
0: 怎样呢？
1: 就是说经常大户外，如果说已经有近视的一些朋友的话，
0: 哦，
1: 大家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时段，
0: 嗯，
1: 是最容易让你的这个眼睛它变得放松的时候。
0: 嗯，对，多出去看一看。
1: 对，
0: 嗯，
1: 之前听到就是我们请来的专家说到嘛，说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
0: 对，
1: 他是基本上没有时间能够保证到每天两个小时的累计户外的。
0: 嗯，
1: 那么在暑假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规划。
0: 哎，
1: 之前他讲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个这个近视度数的孩子，然后当时呢就给他制定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暑假每天一定要保证两个小时。
0: 嗯，
1: 两个小时不是说连续的两个小时啊，
0: 综合起来，
1: 综合起来，
0: 嗯，
1: 从早到晚你可以分散性，总共加起来两个小时。
0: 嗯，
1: 人家在一个暑假当中啊，就每天爸爸妈妈带着出去，
0: 嗯，
1: 跑步，
0: 嗯，
1: 散步或者是逛公园，
0: 哦，
1: 就每天一定要保证两个小时的户外。
0: 对，
1: 两个月的暑假过去之后，
0: 嗯，
1: 他的眼睛之前升度数是升得非常快的，
0: 嗯，
1: 就是没想到两个暑假基本上

0: 近视度数
1: 调整好了，
0: 它调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近视永远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好的。但是它的这个两个月基本上就没有再长一度，
1: 哦，
0: 这个就已经很好的一种这个控制了，
1: 确实是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要多出去走一走啊，
0: 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好。那说完这一趴呢，咱们刚刚接着想回公平这件事啊，说你俩聊开心的事儿是吧？哎，其实前两天看，就是一直在这个节目中也说到，说每天呢要给自己有一个放松的空间，对吧？
0: 对，
1: 每天让自己怎么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呢？
0: 嗯，
1: 就是发现每天发现自己身边有两件开心的事情，
0: 一件都不够，得两件。
1: 对，然后就会有，比如说陈静最近有没有这两天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两件小事？
0: 两件小事，第一件小事跟浩东一起上节目了
1: 啊，
0: 是吧？
1: 那我的第一件事也是直接上节目了。
0: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有对，就是我们这一趴的工作，基本上
1: 这周的工作是吧，
0: 马上就成功了。
1: 哎，那下周就是继续要开始努力了。
0: 对，就跟打怪一样，是吧？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它其实就像是这个打怪一样，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当你把第一个任务结束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啊！
1: 第二个任务就要来了，
0: 是就中间的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嘛。
1: 对对对啊，马上周六了嘛，是吧？可以迎接这个假期的时光的感觉非常棒啊！
0: 哎，今天周四，对，周四、周六估计很多孩子要领卷子。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日子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合理面对吧，
0: 合理面对，坦然面对吧，
1: 都是你教出来的，
0: 没办法是吧，接受现实
1: 啊。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各位孩子们这个放假了是吧，各位家长有没有哪些焦虑，有没有规划啥的，也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了啊。
0: 对，说到这个家长的焦虑，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焦虑。有一部分的家长他们焦虑什么，就是熊孩子们放假了，然后每天这个孩子自己要上班，这孩子无人看管怎么办，对。然后有的家长是焦虑什么，就是本来是在学校嘛，在学校的话他们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还有非常细化的一个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每天早上早读，然后会上四节课。
1: 那你给他这个设置一个规律吗？
0: 你设置规律，人家不一定听呀，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家长焦虑，可能有的焦虑就是没人看管孩子，有的人焦虑就是彻底放飞自我。
1: 哦，之前有人这个我们的嘉宾讲过嘛，说你可以让他自己设置这个规划，
0: 这得有有自律性的这种孩子，人家自己设定的，自己会遵照他的这个计划。但有一些孩子就属于那种，你得看着他，
1: 你反向带娃嘛，是吧？
0: 你得看着他。
1: 现在不是有这个反向带娃？
0: 哎，什么叫反向带娃？
1: 就是他是自己设这个规划，然后他
0: 自己带自己。
1: 你就说，哎，我觉得你肯定实施不了。
0: 哦，
1: 嗯，
0: 你对于我们家孩子肯定会说实施不了，我就实施不了。
1: 啊，那还是分人，是吧？
0: 对，他还是分人，你知道，分那种有自觉性的孩子和那种就是放弃自我的。
1: 有那种被激将法，这个激将之后就会很认真的，是吧？
0: 对，真的有这种孩子，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次期末考试没有考好，人家就觉得我过不了我心里这道坎，
1: 下次努力是吧？
0: 对，我一定要在这个暑假好好学习，把之前学过的知识再巩固一下，再预习新一学期的，然后下一次考试我争取要回到我之前的那个位置。但是有的一些孩子可能不是哦，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哎呀，就考的也差不多吧，那个暑假好好玩一玩吧。每个孩子他这个心态和情况不太一样，
1: 对，家长的心态也一样啊。来看朋友说，这位主播是谁呢？我们的这个墨已经回复了，是吧？
0: 对，这是浩东主播。就是我想问，这直播间不是两位主播吗？只问一位主播吗？
1: 你不是经常在吗？是吧？
0: 是呀，我是经常在，但是也是希望能够刷刷小小的存在感嘛。
1: 对，这陈漂亮。
0: 陈漂亮，我叫陈美丽。江山叫江漂亮。
1: 你叫陈美丽。
0: 对。
1: 今天和美丽一起上班也很开心，
0: 我跟帅气一起上节目我也好开心呀，商业互捧。这是我们最近比较开心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要和我们收音机前和听见灵魂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那么在每天我们明星派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
1: 是的。
0: 那么最近啊，关注度最高的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志愿的那些事儿了。
1: 高考志愿。
0: 对，现在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二段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7月2号的8点。到7月7号的18点，本科呢是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的志愿。
1: 是的。
0: 那么有一些志愿的填报条件，还有填报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那这个呢，填报的条件呢，首先呢是普通的本科呢包批呢是包含除 列入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其他本科院校的专业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那

0: 这个一共有呢是三个平行的志愿栏啊。那高水平运动员志愿栏呢设一个院校专业志愿栏，边防军人子女的预科班的志愿栏呢设七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采用平行志愿录取。平行志愿栏呢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以三个志愿栏中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志愿啊。这个反正我是这个一直最近就关于这个高考改了之后一直没懂啊，
1: 咱们完了真的应该好好去做做这个功课、啊、
0: 专业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志愿填报的专家来跟大家介绍啊。
1: 对，还有这个普通本科批的招生院校，那么凡今年高考成绩呢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呢是409分，物理组401分，并且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呢是均可以报考。
0: 对，
1: 你像这个高水平的运动队这个单志愿栏，还有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单志愿栏，仅限是具备相应资格的考生呢进行填报啊。
0: 哎，报考的啊。那这个考生填报志愿呢需符合所填高校招生类别及专业的这个选考科目要求，普通类的按物理科目组这个组合编制的招生专业仅限首选科目为物理的一个考生填报，按历史科目组编制的一个招生专业呢仅限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填报。艺术本科批的招生院校呢，凡今年高考文化成绩和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成绩均达到我省艺术类录取控制最低分数线的考生就可以填报了。那文化成绩按最低控制分数线，艺术历史组呢是307分，艺术的物理组呢是30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音乐表演类的声乐表演类呢是229分，音乐教育声乐主项呢是217分，音乐表演的器乐类呢是243分，音乐教育器乐主项呢是231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是240分，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是242分，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方向是220分，播音主持类呢是231分，美术与设计类呢是180分，舞蹈类180分，书法类呢是233分啊。这是一个我省的这个艺术类的一个最低控制分数线啊。
1: 是的，那关于这个体育本科批的招生院校，凡今年的高考文化成绩和体育类的专业成绩均达到我省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是可以填报。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组呢是327分，体育物理组呢是32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呢是85分。
0: 哎，
1: 那么大家呢注意填报志愿的时候，符合条件的艺术类和体育类的考生呢是可以选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和体育类的考生之间是不能够兼报的啊。
0: 哎，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取得特殊类型，比如说高水平运动员队啊，这个报考资格的考生呢可以网上填报志愿，相关的院校信息请查阅山西招生考试网关于公布山西省2026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特殊类型计划专业目录的公告啊。
1: 嗯，是的，登录的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选择网上填报志愿方式。可以通过山西招生考试网，大家呢可以登录www.sxksyx.cn， 主页上呢去寻找考生登录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或者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网上搜索相关的一些这个招生的这个具体的通告，填报志愿的通告，上面有一个链接，直接点进去之后呢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0: 对，那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呢，要严格按照网上填报志愿流程，按规定时间来上网填报志愿，不要错过填报的时间。第二呢，是要妥善管理和设置保管个人密码，以免因为密码外泄导致志愿的信息被非法的篡改。若因自身保管不慎而泄露密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均由考生个人承担。第三呢，是考生呢务必也是这个亲自填报，不得让他人代填，要按志愿填报系统的要求认真填写并核对志愿信息。第四呢，是尽早确定志愿和完成网上填报的志愿操作，避免因为网络访问量增大而导致网络出现不流畅、运行缓慢、拥堵等问题而影响顺利这个提交志愿。甚至呢这个也是偶遇当地突发停电呀、网络故障等不可预知的情况，给自己造成无法按时填报志愿的严重后果啊，这个要注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

0: 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闯。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陈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1: 又到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之前各位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又到了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
2: 来看看
1: 各位朋友所说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和各位朋友来说到之前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说是在这个交通高峰时段，是在市区升龙国际门前，大量的出租车呢违规停靠候客，占用了右转的专用通道，造成路段拥堵，存在非常明显的交通隐患。
2: 这个目前已经有回复了哈，
1: 是的，
2: 这个市交警支队也是发布消息说，针对呢反映的问题呢，辖区大队呢立即安排警力前往升龙国际路口巡查整改，针对高峰时段出现的出租车占道违停候客，还有挤占右转车道的问题呢，现场也是对违规的出租车辆开展了劝导和驱离啊，那违法取证处罚。同时呢，在早晚高峰时段呢，也是一个定岗的值守，常态化严查此类的违法乱停的行为，保障路口的通行畅通与道路的交通安全。其实这边改变很多啊，最近啊，就包括这个自行车是吧，然后都停在了这个合理的位置上啊，路面宽了很多是吧，豁然开朗。
1: 是的，那么之前啊，从这边经过的话，很多朋友都觉得这边通过的话好痛苦呀。
2: 是的，
1: 因为它有一些很多这种就是电动车停在外面，然后呢，尤其是到和科伟巷交叉路口的这边的时候，右转

0: 说到确实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停在这边，然后呢会给很多非机动车造成很多不便，还有很多右转的机动车也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然后有朋友就说，基本上我就不愿意从这个升龙国际门前过，因为确实一到高峰时段就觉得这边特别特别的拥堵。
1: 那目前的改变很大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反馈很多问题啊。那接下来反馈下一道就是办理中的问题。有朋友反映说，在洪洞县的建贤里东巷啊，这个小区的东巷呢，上坡路段的下水道的井盖破损多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中也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啊，已经只剩下那个钢筋了，是不是？
0: 对，
1: 有一个啊这个
0: 挺危险的。
1: 对，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三这个桶是吧，你叫什么桶，
0: 锥桶
1: 啊，锥桶提示是吧。所以说啊，那目前呢已经反馈到了洪洞县的一个政府办啊，有回复会及时给大家反映的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所咨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想问一下这个教师资格证怎么下半年呢是如何会有一种这个报考的一些
1: 教师编制工作。
0: 对，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之前我们也关注过有几所学校呢现在是有这个招聘的，那么大家具体信息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1: 对，
0: 那么这边呢也是我们关注到呢有一些这个工作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双编制的，然后这个学历都是一些这种就是私立的学校会招聘相应的一些老师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呢在暑假期间，那么很多所学校，你像之前所关注到北同盛这边是有招聘，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呢都是有一些招聘的。那么大家您的意愿是去往哪所学校呢，或者是您的这个居住地常住地是在哪里，我们也会帮您去针对性的去搜寻一下。
1: 对啊，这个可以来帮助大家啊。那说到这个呢，咱们来关注到生活当中值得关注一件事，油价调整的一个消息啊。不知道各位最近对这个油价有没有关注啊？是吧，反正我今天是合适的。
0: 对，
1: 今天咱们去石化加油是有优惠的，是不是？
0: 那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按照成品油这个价格调整周期的一个安排，7月3号呢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会再度开启。
1: 那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呢，这个就是明天是不是啊？受到近期的国际油价的影响呢，目前的原油变化呢达到了-12.84%。那预计呢油价将下调720元每吨。
0: 对，
1: 按照目前的预期的跌幅呢，这个汽柴油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啊，0.55元每升至0.65元每升。那本轮油价呢最终调整价格呢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的数据为准，是吧？价格呢已经连续两周有跌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
0: 对，那么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那么关于这个加油的一些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1: 是，
0: 之前有人就说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
1: 时间长会过期吗，
0: 夏天加油我要加满吗，是不是会蒸发呀什么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还有人说我本来加92，我加95行吗，我本来加95加98行吗，是不是烧的时间会更长更省钱呢。
1: 那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的问题呢，这个也是有相关的这个专家回复啊，说汽油呢具有热膨胀和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会随之升高，那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那如果油加的太满，剩余空间的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太满。那很多车主也疑惑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也表示汽油呢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这个诱导期这个指标啊，就是汽油的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这个二烯烃格外活泼啊，这个气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组织结构呀、储存温度呀、储存环境呀、海拔气压都会对这个保质期有影响。当然我们一般我觉得一周加上个200左右应该就够上下班烧啊。对，我反正现在我觉得应该我的车油不会过期啊。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加油呢要注意啊，要去往这个正规的加油站是吧，会有一些这个，我有网友说95汽油比92耐烧呢，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要关注一下。它这个标号呢其实是不代表它这个耐不耐烧这个事情啊。
0: 是、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后台问到说这个夏天要多补水了，那么多补水的话是不是喝白开水就可以呢？
1: 嗯，
0: 说到这个夏天补水的话，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很多我们在这个缺水和自己的这个认知障碍当中呢，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疾病、
1: 哦、嗯，
0: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某个地方它的研发团队呢就有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观察性研究、
1: 哎、对水啊，
0: 对，比如说水茶、咖啡、牛奶，它的摄入呢和较低的认知障碍风险是有关的。
1: 嗯，
0: 那每日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尤其是低于500毫升的话，则是认知障碍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
1: 对，那不及时充分补水的话，长期缺水还导致一些疾病，比如说便秘啊、
0: 对
1: 肾结石啊、痛风等等，是吧？啊，血栓呀，还有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夏季的建议，咱们还是要多喝喝水的，是吧？多补充水分啊。每天给自己一个定量，比如我现在上班，我就喝一瓶。
0: 啊、不上班就不喝、
1: 嗯、不是上班是这个时间段必须喝一瓶、
0: 嗯、
1: 是吧，
0: 必须的，
1: 每天给自己定个量，是吧？
0: 是。
1: 那首先呢建议大家喝三种水，第一种就是白开水啊，煮沸后呢自然冷却至20到25摄氏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能够迅速解渴呢，同时呢又不会引起肠胃不适和肥胖。建议男性呢每天呢是1700毫升，就是8杯，女性是1500毫升，约7杯水。
0: 是的、嗯、除此之外还有茶，那么在夏天的话可以多喝一点茶、哦、茶当中呢是有三种活性成分对我们的人体是比较好的。第一种就是茶里的茶多酚、绿茶里的儿茶素、然后还有这个茶氨酸、咖啡因、茶黄素和茶褐素。
1: 对，
0: 听完之后就觉得哇，这夏天多喝点茶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对对对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绿豆汤啊，夏天呢、就绿豆汤呢可以利水消肿、清热解毒，以及呢可以消暑，但绿豆呢属寒性的，是吧？不要空腹饮用、
0: 哦、
1: 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群呢要少喝绿豆汤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啊。
0: 是的、
1: 嗯、那同时呢很多朋友喝绿豆汤爱放糖，其实我觉得这个糖呢还是要适量的，是吧？
0: 对，
1: 包括茶叶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喝茶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寒性的，是吧？
0: 对，
1: 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呢就建议就少喝一些啊，喝一些温性的或者是热性的一些茶饮啊，晚上喝茶还要注意一下啊，容易睡不着觉。
0: 是的、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每天一定要多饮水、为了您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白开水、茶水、绿豆汤呢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多喝一些啊。
1: 是是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到直播当中啊，我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刷新起来喽。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也说明了
1: 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3: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大家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这是一档交通加音乐加美食的综合性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好玩的一些交通标志，也可以学到很多一些交通法规，同样会听到哪些饭店很好吃的一些推荐，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对，总之我们这个是不设限哈，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这个限制，只要跟车有关的，只要跟这个驾驶有关的，只要跟这个有车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让我们看到各位的身影啊。
1: 对，没错，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也是和大家去关注一下，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确实是盛夏时节已到，那么在路上出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注意防暑降温。
0: 对，没错，这两天也是感觉到啊，就是温度逐渐上来了。以前就下过雨之后总能觉得凉快几天啊，这两天再去这个看的时候，我的天哪，昨天下午就34度了已经啊。
1: 对，
0: 完全没有下过雨之后这种清凉的感觉。
1: 是暴晒模式是。

0: 已经开启了，但是庆幸的是最近各大小学中学是已经迎来假期了，所以说孩子们在出行时啊，应该可以就是避开这个最热的时间段了。也是要提示大家，暑期到来，那么在出行时包括一些玩水时的安全千万不要忽视。
1: 对，在假期也要注意安全，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哈，熊孩子们在家里一定要叮嘱叮嘱再叮嘱，照顾照顾再照顾，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来关注这个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我市仍然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关注这个短时的预警的信息，避免在强对流的时段外出。在气温方面，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将一路攀升，尤其是在本周六7月4号的时候，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将飙升至39摄氏度啊，没有听错，39度啊。
0: 对，这是一个什么模式？意味着出门之后可能你的妆已经是化了，
1: 对，
0: 做的发型没两分钟它就塌了，
1: 对，
0: 穿的干净的衣服没三分钟它就湿透了。
1: 对，一定要注意哈，避免这个午后气温高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田间劳作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还有重要的一点提醒啊，目前已经进入到这个汛期，天气复杂多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信号。看到这个39度啊，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是别出门了吧。
0: 就是我觉得对于每个人其实对于温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像我其实不是特别怕热的，就是我对这个热的忍耐力是比较高的。其实你应该是比较怕热。
1: 对，我超过35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没有爱了啊。
0: 那你39度这一天还打算出门吗？
1: 39度我觉得在家待一天啊，不出门了，
0: 这个空调得开好了，
1: 实在是太热啊。但是这个本周六的时候是我和浩东主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0: 哎呀都预告一波了，
1: 又不能不出门，对不对？
0: 要抛弃我了。
1: 早上还好啊，这个下午时段的主播我也是捏了一把汗啊。
0: 是，
1: 到底能不能适应这样的天气，大家有什么样的高温的这个解暑的妙招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是，齐老师已经预告了一波哈，本周六是齐泽主播浩东主播在这直播间里陪伴各位。关注到维尼所细说，群主看了别人发的段子，70后80后的这个老村的风貌，再过50年之后评论的是各抒己见啊。确实啊，其实我是没有在这个村子里太长久的待过，可能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在姥姥家待过，但是那时候那个农村其实已经是柏油马路了，就是路面上是柏油马路，
1: 对，
0: 只有这个一块里是这个农田。
1: 对，是的，没错。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多去这个周边走一走看一看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村的面貌变化特别大，
0: 哎，
1: 你像这个4号农村路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建设啊，新农村建设、
0: 哎、
1: 环境整治提升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如诗如画的感觉，
0: 如诗如画
1: 已经不是以前这个脏乱差的状态了。
0: 对，要说到小时候农村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一些记忆，比如说去这个捉知了、
1: 哎、
0: 然后掰玉米棒子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儿时的回忆。
1: 是的，你有没有被家里这个大鹅公鸡撵过啊？
0: 我跟你讲过嘛，我被家里的这个公鸡啄过，然后就是我是下午啄的，鸡是晚
1: 上
0: 炖的。
1: 端上桌的。
0: 是的。
1: 看他都有这个经历啊。
0: 有仇当场报。
1: 对，而且这个没有被大鹅这个大公鸡追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啊。
0: 对，你是被大鹅追过吗？
1: 对，我被大鹅拧过啊，追住你一顿拧。还有就是大公鸡追住我，然后朝我这个胳膊上哎就是一口啊。
0: 疼吗？
1: 这个很疼，超级疼，
0: 超级疼。
1: 然后我小时候就比较柔弱一些、啊、
0: 你还柔弱、啊、
1: 就嗷嗷哭啊、结果就是没到晚上啊、这只鸡就已经一命呜呼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说啊，虽然它是我们的宠物哈，家里要需要它靠它这个增添一份欢乐，包括可能需要去下蛋等等啊，但是他要欺负了我们，这大人基本上都是有仇当场就报了、啊、
1: 对，是的，隔辈亲的感觉 啊。
0: 那你被大鹅追过撵过吗？
1: 是啊，被大鹅拧过
0: 啊，拧过啊，
1: 一边追一边拧、啊、
0: 所以你炖的是大鹅。
1: 这个大鹅没有被炖 啊，后来这个大鹅就童年的阴影系列，我只要看见这个白色的长脖子生物、我就远远的躲开了，害怕、啊、
0: 现在害怕吗？
1: 现在也害怕啊。
0: 那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套大鹅呢？
1: 对，就是那我更害怕了、啊、
0: 帮你治好童年的阴影。
1: 这个恐怖的即视感啊，
0: 对，
1: 大家可以这个在周边去逛一逛看一看走一走，来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乡村的这个变化啊。
0: 是的，没错，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文艺所系这个偷笑的小表情是在笑齐泽吗？小时候一些难忘的经历，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尬的经历，比如说被大鹅追呀、啊、被这个大公鸡啄呀、啊、或者说掰玉米的时候被发现等等哈、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以前小 小时候捉这个知了的时候，就是我一点都不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胆子还挺大，现在我就发现我不太敢了。我看这个乌漆嘛黑的这个东西就觉得啊塞，好害怕。
1: 对，就是以前小时候就胆子特别大，像那个千足虫啊，这西瓜虫啊，毛毛虫啊，我们都敢用手去抓啊。
0: 对，
1: 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特别是青春期以后啊，再见到这些东西我就害怕，好害怕呀。
0: 对，真是不知者。
1: 有一天家里进了一条蜈蚣啊，把我吓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关键是啥呀？他进来你不害怕啊？你抓他了，抓了半天
0: 没抓到，
1: 他、消失了。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啊！
0: 万一睡觉的时候钻到我的床上，这个咋整？
1: 他随机刷新到某个地点怎么办呢？结果半夜的时候，我感觉身边有东西在动啊，
0: 就想的可能是蜈蚣吧。
1: 真的是看到这个床单上趴了个大蜈蚣，吓得我这一整夜都这个毫无睡意。我起来坐床上，开着电风扇，在怀疑人生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对，就这种生物，其实你当时如果把它给灭掉的话，就还好啊。
1: 对，
0: 薛曼拉了说这无知无畏，确实啊，我们小时候就对于这些生物啊，就真的感觉不算什么，一点都不怕，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想过万一被咬了、被蛰了怎么办啊？小时候真的是天真又无邪。
1: 对，又到了年剩下时间，我们也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时光。当时没有车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出行的？
0: 哎，
1: 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车辆不是那么普及，可能就是一个村才有那么一辆车，是不是？就大家在这个没有车的时候是怎么出行的？是这个二八大杠，还是这个摩托车，还是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以来这个节目里分享一波啊。
0: 是来关注到薛曼说昨天是鸡蛋，今天是番茄啊、那应该是点我了。昨天是这个蒸鸡蛋，鸡蛋黄、鸡蛋清，今天是番茄，你看有深红。
1: 对，我想问哈、江主播今天是有这个公务，就是公事吗？就是、这个、
0: 对
1: 其他这个什么就是会见吗？
0: 商务，今天有商务。
1: 就是面见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商务活动吗？
0: 穿得格外正式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没发现吗？早上起来之后，我先打了一份方案，然后双手递交给领导，这不算商务吗？
1: 挺商务，但是不必要穿这么正式啊！一推门进来，我说啊，
0: 换风格了。
1: 对，你看我就相对随意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比较宽松的系列啊，这个裤子也宽松，这个朋友叫我就说你好舒适的感觉，没错啊，
0: 就很非常的松弛。
1: 对，这两天温度比较高一些，
0: 嗯，
1: 但是一看江主播，我觉得确实他稍后是有事儿的啊。
0: 有大事儿哈，诗词春年华来了，这个表情，狗头表情，你这是在嘲讽谁呢？一定是齐泽，对不对？刚才你不是说你怕蜈蚣吗？去麦说你赶快找一只鸡，蜈蚣的克星。
1: 那就是家里成动物园了啊。
0: 对，家里好热闹，猫。狗、
1: 鸡，还有这个鱼啊，什么也出不来的东西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小时候童年没有车的时候你是怎么出行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哥哥骑着这个我妈的陪嫁，叫凤凰牌自行车，是红色的。
0: 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交通工具啊。
0: 是以前小时候家里可能就是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哈。迎面父皇你来了，欢迎欢迎，哇哦哇哦，他是感叹你又回来了。昨天还有人说还是喜欢你和齐泽在一起。是的，齐主播今天是又归来了。
1: 对，我们就是这个 NPC 就是搭档会随机刷新一下，你打开之后，这个耳目一新啊，今天是我和江漂亮，明天可能就是曹静和江漂亮，再过几天
0: 可能
1: 就是我
0: 和
1: 曹静，
0: 对，
1: 就是随机刷新组合啊。
0: 是为你所细说，小时候胆大，下河游泳，大人割麦子，用这个捆麦子的绳子放好，搬麦垛下面有条蛇，搬下一个又有条蛇，
1: 这也是小时候的阴影啊，
0: 好吓人啊。
1: 小时候跟着这个大小孩们去这个麦秸堆。就是谷堆啊，就麦秸堆，就是打完麦的那个秸秆堆上的堆。
0: 秸秆。
1: 我们小时候上去玩啊，我就觉得旁边有个什么东西，我就很好奇啊，老感觉有什么东西盯着我啊，然后我仔细一看是条蛇，我的天哪，好害怕呀。
0: 能不能描述一下？
1: 魂儿都吓飞，它跟这个麦秆的颜色差不多啊。
0: 多大呢？多粗？
1: 就是、其实没多大，就是跟筷子这么长，比筷子稍微长一点，粗度也就是小指头这么粗吧。就是害怕人的这个对于蛇的害怕是刻在基因里的啊！
0: 是，
1: 我当时汗毛都炸起来了，然后哭着跑回家啊！我妈以为我怎么了？结果一问，这条蛇还没把你怎么样啊？
0: 对，就是看着那双眼睛盯着你就很害怕哈。
1: 对，
0: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小时候一些难忘的经历。为你所细说，从那个时候见了蛇之后就开始胆小了。这就说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对，我就很害怕这个软体动物啊，
0: 嗯、
1: 没有腿的，它还能动的。
0: 对，蠕动。
1: 从那以后，我觉得这是我 一辈子的阴影啊。就看到电视里这个播放纪录片冷血动物啊，爬行动物啊，哎我都觉得起鸡皮疙瘩啊。
0: 对，都不太能看得了，我也不行。闻你所细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胆小了，然后一念副管理说，其实艾哥昨天你相亲了吗？结果如何？
1: 你看我就知道我不在就有谣言了。
0: 但是昨天我真没造谣、哎、
1: 我就知道我不在肯定是相亲去了。我怎么那么多秦可香呢？香到现在我还没有一个，
0: 这人脉特别广。
1: 香到现在你再想啊，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我有多惨，我该有多惨呢？
0: 大家哭晕晕了。
1: 是
0: 切麦说

0: 以前啊，这个交通是靠走的，通讯是靠吼的，小时候几乎是经常见到蛇，现在很难见到。确实，反正我是从小到大，除了这个宠物，就是卖那个小宠物蛇的那种蛇之外，我没有在生活当中见过真的活体的蛇。
1: 哎，我还真见过，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它会随机刷新在一个地点，家里有院子啊，在你家里的菜园里会刷新一下，你家墙头上刷新一下，哎，就你去厕所啊，这个厕所墙上刷新一下，
0: 啊，有，
1: 我的天哪，就是
0: 天哪，
1: 而且就是原来我们家前头是一片这个山楂地，哎，就山楂地旁边有堆的这各种柴火垛啊什么的，哎，就随机刷新一条黑色的生物，在这个山楂垛这个柴火旁边，哎，就很害怕的感觉啊，
0: 啊，那真的是毛骨悚然，我听起来之后都要起鸡皮疙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得说的，安得欧阳说，欧巴来广州吧，请你喝蛇汤、油炸蛇块、蛇肉羹，邀请你呢。
1: 这怎么说这个害怕啊？
0: 就是看到他就是在这个碗里、在盘子里也害怕。那如果没猜错的话，安得应该是坐标 IP 在广州，是不是？
1: 对，是吗？是在那里吗？是在那这边收听节目吗？
0: 对，你们是不是经常会吃这种什么像这种蛇呀？还有什么？他们还喜欢吃那种叫什么来着呀？就是比较我们听起来比较吓人的一些小动物哈。
1: 对，圈麦说哈，我不怕无腿的，怕腿多的，油燕啊、蜈蚣啊、蜘蛛啊。哎，这个确实，小时候就是怕这个无腿的，也怕腿多的。后来的腿多的不是很怕了，就怕这没有腿的啊。
0: 就是看起来油腔滑调的哈。美丽所幸说，还有一次小时候不是交公粮吗？姑父是开着拖拉机拉上麦子，然后他自己坐在上面，就说声音大，我没听到啊。继续来说哈，补充完整，说了啥呢？说专门是把蛇是打死放在固定地方，等它变成白骨洗干净做手串。天哪，就是我们有可能带的这个手串是真的用蛇骨做成的
1: 啊。就是怎么说，爱护小动物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小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在一定要爱护野生动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0: 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生态平衡啊。安得说都是人工养殖，无毒的。其实不管它有没有毒，我们就是
1: 看
0: 见它就害
1: 怕。
0: 对，
1: 你觉得眼神很凶吗？
0: 就是直勾勾的盯着你那种。
1: 对，它也不会眨眼睛啊。
0: 真的吗？蛇不眨眼睛，
1: 但凡眨个眼睛，我也觉得它不是那么可怖了，面目狰狞啊。哎，就是它不会眨眼睛，是不是？
0: 对，还是蛮可怕的。缺麦说啊，这个蛇骨是一节一节的哦。对，我知道它是一节一节的哈。维尼索西说，到了一个村门口，有一个大铁门框，离头还有十几米。
1: 对，因为在拖拉机上，这个离铁门框很近，也容易有危险啊，容易被撞一下啊。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说，安得是临汾人，在广州发展。哦、
1: 哎，很好啊，就是我们远方的家人哈、啊。
0: 对，也是欢迎大家哈、哎，欢迎大家。
1: 能刷到我们来自临汾的声音，是不是很惊喜的感觉？
0: 对，常回家看看。
1: 关注了吗？先说。
0: 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感谢各位的支持。薛曼说，小时候这个农村的蛇是比较多的，中午出去在路上能见好多条。
1: 对，我有一次阴影最深刻的是，我看到了这样一幕啊。我以前知道这个蛇能吃这个它的同类啊。我最可怕的一幕是我看到它在那吃它的同类，就一半进去了，然后看到我们人过来，可能因为太紧张，害怕我们啊，然后又吐出来了。我的天哪！就是从那以后，我觉得哇，这个生物好可怕呀，
0: 真的好可怕。你说这个吐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毛骨悚然。
1: 对，因为它要逃命啊，是不是？
0: 那吐出来的时候，它还活着吗？
1: 对呀、活着的呀，
0: 还活着。那它在吞的时候没有嚼吗？生吞？
1: 没有，怎么嚼？你这个问题问的就跟我问那个蛇有没有会不会眨眼睛，是不是双眼皮一样啊？
0: 好吧，
1: 对，怎么嚼？
0: 好嘞，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来自于远方安得发来消息，他说：“说一个好消息，明天中午12点，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他的《太阳之子》黑胶版就开始预售了，平手速哦！
1: 哎，平手速哦！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那今年就是有很多歌手都在这个演唱会之旅当中，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喜欢的歌手。像太原这边又有几场新增的演唱会的信息啊，可以给自己来一次这个演唱会之旅。刚刚有问题问大家说，这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出行的？这个有什么朋友说哈？交通靠走，通讯靠吼，
0: 是的，
1: 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摩托车系列啊，当年就是摩托车风靡了一时啊。
0: 对，
1: 这个125啊，还有这个110啊，就摩托车啊，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特别老的一个摩托车叫什么来着？
0: 特别老的，
1: 哎，就是
0: 80。
1: 哎，对，80，80，对，80。
0: 因为我以前我妈就是骑过这个80，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上学的时候老骑这个80。
1: 我们数学老师骑的，小学数学老师骑的就是80啊，嘟来了，
0: 嘟走了。
1: 一听这个摩托车声音，我们知道他来了。这个老师特别严肃啊，就是特别，我们就害怕他。一听到摩托车声音就瞬间安静了啊，就是也是一个老师来了的信号啊，
0: 来自于老师的这种压迫感哈。关注的安迪说，他说的是线上的这个预售啊，凡是在演唱会现场卖碟的都是冒充主办方的，千万不要中招了啊。
1: 对、哎、
0: 所以说提示大家明天就这个中午12点线上可以买这个预售版啊，提示各位就算演唱会要出这个实况碟要做后期，不可能当天就开完当天出，没这么神速。感谢你的分享，我们 get 到了、
1: 哎、已经 get 到这个点了哈，感谢这个科普这波知识啊、
0: 是的，
1: 也是很多人在追这个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欺诈的情况出现，大家还是要这个擦亮双眼，提高警惕的。
0: 是，来关注一下为你所信说嘉陵大洋建设，就是那个嘉陵是大洋是另外一款，我们说的80是比它小一点的。
1: 对，这个摩托车就是女生骑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对，是。
1: 就是我们说老师爱穿裙子，然后穿长裙还是啊、人家就特别优雅的上了这个摩托车，小油门一加，呜就走了。
0: 你们对这个声音是相当熟悉啊。
1: 对，就是童年的记忆啊。一到这个教学楼底下有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我们就瞬间安静了。
0: 哎
1: 我比这个上课铃还管用啊。
0: 你知道现在就是咱们在身边其实有很多人骑这个摩托车，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同事，他姓赵哈，这位赵老师、他平时也喜欢骑这款摩托，就是比较大一点，而且是非常我感觉很帅气很拉风，而且后头也可以乘坐人，但是需要佩戴头盔。这款摩托车也是在市面上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在骑这摩托车的时候，不光是把它当成一种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自己变得很帅气的一个物件啊。
1: 哎，对，就是更多的是这种耍酷啊，是不是、怀念一种情节所在了，其实并不靠它走多远。一份情怀在，特别是这种复古摩托车啊，我觉得在这个街头就很拉风，
0: 对，
1: 回头率很高。但是啊，这个摩托车也是有驾照的，
0: 对，
1: 也是有相关手续的，大家要注意啊，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出行啊。
0: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分享一波啊。今天我们的是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依然是10:30到12:30。提示各位可以通过我们在公屏区互动的方式来我们进行留言啊。
1: 对，你看我刚说完这个合法合规出行啊，您圈班就说了。没驾照那些年，踏板豪爵踏板开了好多年，后来被扣了，也有驾照了。哎、
0: 你看看，
1: 吃一堑长一智，是不是？
0: 但是
1: 一定要注意啊！没有驾驶证是不能骑摩托车的啊。
0: 是，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些年，骑摩托车的各位朋友都没有驾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汽车驾照刚开始流行啊，摩托车大家都是买了就直接骑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法律更加严谨了。
1: 它有保险啊。
0: 对、要有驾照。如果说你是有机动车驾照的话，要注意去增加一个摩托车驾照。
1: 对，你的这个汽车本是不能骑摩托车的。
0: 是的，
1: 这也是后来我被科普了一下啊。就是你看我有汽车本能骑摩托车吗？不可以啊。
0: 对，
1: 得有这个摩托车本才可以去增加一个。
0: 没错，各位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在路上出行也是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安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公屏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喽。
1: 对，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哈。我们这个节目里是会有很多内容分享给大家的，像路况啊，关于车辆的一些信息啊，保养啊，注意事项啊，这个交通法规啊，你想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内容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我们也会帮助到您的啊。

0: 好的，一首歌曲好听的旋律分享给大家。现在收听关注的这个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
1: 哎、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
0: 我是齐泽，这个车已经准备好了，
1: 对，我们
0: 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喽。
1: 我们以后加一个这个动作好不好、嗯、我们是开心方向盘准备出发
0: 喽。出发喽。有点

0: 次在节目当中我们去有成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和合作啊，
1: 对，
0: 我们邀请我们的网友，我们组织线下活动，可以到这儿进行一个线下的。
1: 对，我已经这个觊觎这个地方很久了啊，古县云林小镇向往了很久了。
0: 嗯，
1: 就这个之前就有朋友说咱们去吧，哎，在这待一晚上，咱们晚上不回家，哎，就看看星空啊，哎。我说啊，实在没空啊，
0: 对，
1: 家里这个什么大大小小等着我养呢，是吧？
0: 这个大大小小
1: 走不了啊，
0: 说清楚哈。其实一家大大小小，其中有猫啊、狗啊、鱼啊这些哈。
1: 对，走不了啊，实在抽不开身啊。
0: 对，
1: 极限绿野仙踪露营地说哈、啊，来给你们八折啊。
0: 嗯，八折就是
1: 对，
0: 能不能大概说一下去你们那玩的话，
1: 有哪些项目、啊？
0: 对，有哪些项目？
1: 啊、
0: 嗯，它都是避暑天堂，
1: 哎、
0: 那可太适合了。我们都说周末39摄氏度啊，如果能够避暑的话，我们真的有想法。可以把我们这场直播，我们搞一场户外的周末直播、
1: 哎、
0: 放在咱们的这个绿野仙踪的露营地、嗯、我们给你拉流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做一些活动。
1: 你看这个直播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很长、嗯、我们周末4个小时的直播、啊、
0: 4个小时直播，对，
1: 嗯，避暑天堂已经想了很久了啊。
0: 嗯，是
1: 我们这个节目你看就有很多内容分享，像露营啊、
0: 嗯、
1: 午餐打卡呀、
0: 哎
1: 哎，这个汽车旅行啊、
0: 嗯、
1: 汽车装饰啊、保养啊、知识啊、法律法规啊，都会有这个内容的涉及。
0: 对，
1: 这个没有那么条条框，没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如果直播间前的各位有想分享的内容，比如说哎我家有什么资源，
0: 嗯，
1: 可以分享一波啊。
0: 对，可以在私下就是联系我们啊，我们可以做成一些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去就是咱们这个场景地区直播，其实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网友来到现场哈。
1: 嗯，
0: 营业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
1: 对，
0: 这位叫做567076的朋友说，主持人连麦是要和我们连麦吗？那你需要和我们去互关之后、啊、
1: 对，互相关注才可以连麦、啊、
0: 对，才可以连麦，或者说你想就是说什么内容可以先在公屏上发出来、
1: 嗯、
0: 我们先看这个文字对你进行回复也是 OK 的。
1: 对，营业副管理发来一个无脸笑的表情啊，收到了，非常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哈、啊。
0: 嗯，
1: 欢迎你，欢迎你啊。
0: 对，
1: 我们去露营带上你好吗？
0: 带上营业副管理啊，这营业副管理是我们同行，是省台的，我们是临汾市台的哈，也是咱们同行。
1: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留言说想要去哪里露个营啊、
0: 嗯嗯、
1: 有没有地点推荐啊，市区你像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把垃圾带走啊。
0: 是的，
1: 有一些这个其他地点有这个像这个人家有这个营业性质的，可能有这个提供茶水服务的呀、啊，这些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你都去过哪里露营，哪里这个环境比较好一些，都可以分享过来啊。
0: 感谢绿野仙踪送出的这个小礼物啊，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各位朋友，如果说近期有打算一些露营的安排的话，也可以就是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哈，我们也是想去组织一场这叫线下的露营，就带着我们这个开心方。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我们一个特别激情昂扬的片头过后，一个安静的音乐出现了，觉得多少有点割裂啊，
4: 不太适合我们这个风格是吧？我们主打一个轻松、亲切、自然。
3: 对对对对，主打一个亲切、开心啊，没有那么忧郁的感觉。
4: 是，刚才其实，在广告时间段，我和齐德去交流了一下这个露营的事儿啊。
3: 哎，
4: 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想法，
3: 可以提上日程了。
4: 对，真的可以提上日程，也是非常感谢
3: 五
4: 线绿野仙踪的支持。
3: 对，
4: 我们打算呢，就是把这个方案、这个想法和领导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和您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作。
3: 哎，对的，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合作意向，成为这个合作的项目啊。
4: 对，如果说各位在这个夏天有一些户外露营的安排和打算，也可以在我们的这公屏上来留言，我们就试着把大家组织一波哈。
3: 哎，我觉得这个夏天就特别适合露营的一个季节啊。
4: 嗯，
3: 大家都去哪儿露过营啊？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家里客厅也算啊。
4: 嗯，
3: 这个
4: 家里客厅
3: 真有啊，
4: 这
3: 个帐篷，
4: 个帐篷，
3: 对，知道客厅里边空调打开，哎，然后放点这个吃的、喝的、玩的呀，
4: 就
3: 是吧？
4: 到了晚上，其实这个氛围很重要，一定要把客厅的灯给关了。
3: 对，弄一个小夜灯插在这儿啊。
4: 小夜灯，然后买点吃的放在这个帐篷里边。
3: 哎，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4: 对，
3: 大家都去过哪里露营，有什么样的体验都可以分享一下。
4: 嗯，
3: 你像一些景区的露营，我觉得现在也是就是大家普遍在尝试的一个事情啊。景区不光是看景色了，我们可以深度体验到景区这个一些相关的内容，是不是？
4: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露营的那些事儿啊。你们有没有住过这个户外帐篷？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有住过这个户外帐篷的，就是还蛮期待去感受这样的一波露营的。
3: 嗯，对，这个露营的感觉，特别是外面下着小雨啊，然后你在帐篷里听到这个雨打帐篷的声音。
4: 哎，
3: 我们长时间在城市当中生活，很少有这样的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了。
4: 嗯，
3: 哎，这个白噪音就特别解压。特别适合我们在这样一个喧嚣忙碌过后，让自己有一份真正的一个从身体到心灵的放松啊。
4: 是，也是欢迎大家来就和我们去分享和互动啊。那今天我们来互动一波这个车标吧。其实昨天也是在互动这个车标的时候，大家就很给力。最近也是关注到啊，我们有很多这个比较应该是大家很熟知的车标，有一些比较抽象、比较小众的，比如说
3: 一个盘子俩筷子，
4: 对，七主播那天那个车标哈，咱们就是难倒了大家。
3: 对，
4: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抽象的这款车呢。它是在我印象当中，它是一个大于号一个小于号构成的。
3: 嗯，
4: 就是大于号和小于号我们都知道怎么写是吧，它这个尖尖在一块，口朝向不同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描述？
3: 嗯，这个大于号小于号，
4: 嗯，
3: 哎，就是两个尖对
4: 对
3: 着，然后一个圆圈里头啊，
4: 两个尖
3: 圆圈里头，是不是我已经猜到是哪个车了？
4: 不在圆圈，就单独是两个尖儿。
3: 嗯啊，这个如果没圈的话，就不知道是哪一辆了。
4: 就
3: 现在这个车标，就是觉得越来越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是他是谁了哈？
4: 对对对，
3: 你像这个，我昨那天说的这个奇瑞系列，
4: 嗯，
3: 它以前就是一个圈一个 A。哎，就很明显，
4: 是
3: 远远的看来就是奇瑞这个面包车来了，奇瑞某某车款车型来了。
4: 嗯，
3: 那现在就坐这个一个盘子两根筷子放一块儿，我就还得琢磨琢磨这是什么豪车啊，是吧？
4: 哎，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很抽象啊，我可以大概来描述一下这个标签哈，就是有两个符号，一个是大于号，一个是小。

0: 鱼号，但是他把这个符号呢是尖尖朝里头，这个口朝外头，各位可以来猜到吗？
1: 是小鹏吗？
0: 哇，
1: 哎，你看，是小鹏，
0: 好厉害，
1: 是小鹏吗？
0: 你怎么让大家来猜一猜，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揭晓答案啊！对，你一画我就知道是哪辆车了。
0: 你看，就是尖尖朝里，然后这个括号是朝外的。
1: 对，就是也是新能源车哈、啊。
0: 嗯。
1: 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楼下有停一辆这样的车。我你看，为什么我对这个
0: 成就感了？
1: 车标有为什么这么敏感啊？就是因为那天早上下楼，这个车把这个楼宇门挡住了。
0: 嗯。
1: 叫这个就是那个奇瑞系列啊，
0: 哦、
1: 一个盘子俩筷子。
0: 嗯。
1: 后来小鹏又挡住了。
0: 啊、
1: 哎，我叫他小，就知道他叫小鹏啊。
0: 行吧，
1: 哎，我问你，你家里买的什么车？哎，小鹏，哎，新能源车，哎，还不错，哎，我开始给我推荐了啊。
0: 对，你看底下有朋友说到这个猪鼻子。
1: 嗯，是北汽、
0: 啊、对北汽这个描述一直很形象哈，我瞬间就能想到这个
1: 对这画面已经有了啊。
0: 对，
1: 就现在这个车怎么说，就是车标越来越做的让人觉得也虽然是有设计感、
0: 嗯、
1: 但是辨识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了，我需要考虑考虑，
0: 对，
1: 我需要看一看才知道它是什么车啊，
0: 加强一下印象。那我再来出一道题吧、
1: 嗯、
0: 这道题就是比较高端一点，这车有点贵，它是中间有一个黑色的骏马，这个车标它是有很多颜色构成的，中间是有一个黑色的骏马，那边边是有四个框框，各位知道吗？
1: 嗯啊、是这个盾牌形状的吧？
0: 啊，对，
1: 哎，
0: 不要说答案，
1: 哎，这个大概率已经猜到了、啊，
0: 让大家来猜猜。
1: 对，盾牌上站了个黑马，你这么描述、嗯、会清楚一些、啊。
0: 对，有一个盾牌，中间是一匹黑马，
1: 对，
0: 旁边还有四个
1: 框框，四个块儿，哎，四个色块儿、嗯，一个带着四个色块的盾牌上站了一匹黑马，
0: 哎。
1: 哎，这个很明显啊！
0: 各位知道了吗？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看看你们对这个车标啊到底清楚不清楚？
1: 对，很多男孩小时候都有这个喜欢这样的爱好，就认车标，就是记住很多车标，
0: 是，
1: 就是还会买很多这个车的模型，造、
0: 嗯、
1: 这个小汽车的玩具啊。
0: 对，买一些这个。
1: 拥有一辆车也是很多男孩小时候的梦想。
0: 哎，你看、啊、我们这个缺半就说宝，说一个字就可以。对，
1: 对，
0: 你是很厉害的。
1: 哎，很厉害啊、
0: 嗯。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个答案，还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能补充一个完整版，缺麦可以不用说了，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知道。
1: 对，我也保持沉默啊、
0: 嗯、这会儿直播间肯定还有很多人在潜水呢各位正在潜水的朋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标，一块盾牌上中间是一个马，旁边还有四个框，这是哪款车呢？它是一个牌子车、嗯、必须得说它是一个牌子车。
1: 对，你这么一想我就想起让他刷这个短视频啊、
0: 嗯、
1: 就是家领着自家狗出门，
0: 对，
1: 然后我有牌子狗你有吗、
0: 啊、没有
1: 一种炫耀啊、
0: 嗯、
1: 我有牌子猫你有吗江主播？
0: 没有，真没有，这可真没有，这比不了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这款车是什么车型、
1: 嗯、
0: 正在潜水的朋友可以把这个车牌打出来。
1: 对，诗词盛年华说库里南，哎，
0: 库里库里库里，
1: 怎么突然间你开始抽风了今天穿的这么正经突然间开始抽风让我有点不太适应啊、
0: 嗯、就是随时随地放飞自我啊。
1: 嗯，对，我得拿个绳，就是怎么怎么能提醒一下你啊、
0: 嗯、
1: 随身带一个是大头针或者别针啊、
0: 嗯、
1: 等你抽的时候快抽的时候扎一下、嗯、你就清醒了是吧。
0: 嗯，库里南这不是，我只能说不是好吗，再来猜一猜，就是宝开头的缺麦说的是对的，其他潜水的朋友来说出你们的答案，猜一猜是哪款车型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在歌曲里。
1: 对，嗯，这两天很火的一首歌啊、
0: 嗯、
1: 许嵩的新歌叫洛阳纸，
0: 哎
1: 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新作品呈现的感觉怎么样啊。

0: 来自许嵩演唱的《洛阳》这一首新歌，还是他的这个风格的延续，
1: 对对，
0: 但是会有些小巧思的加入啊。
1: 是的，
0: 哎，我曾经见过这位歌手，哎，就是我
1: 又来了
0: 人生当中见的为数不多的明星之一啊。
1: 哎，
0: 远远的看见他身高确实很高，很瘦，
1: 嗯，
0: 哎，就是腿就是怎么说就很细的感觉，就是害怕摔一跤都出现点问题、啊。
1: 怎么了？你当时见他的时候他是穿短裤吗？
0: 对，长裤，就很瘦很瘦的感觉、啊。
1: 好嘞，好嘞，好、也是关注到缺麦说啊。演个歌吧，不休，不休是谁唱的呢、
0: 不休也是当年特别火的一首歌曲，还在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当中出现过啊。
1: 好嘞，我们稍后来找一波哈。安迪还在说周杰伦的那个黑胶唱片大约是400多块钱
0: 啊、对，这位朋友还在啊，
1: 竟然还在
0: 还在给我们科普这个，
1: 我就知道你们还在潜水、
0: 那你一定是这个周杰伦的歌迷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你是90后吧，应该是啊，在广州是吧？没记错吧？
1: 对，他在广州、是的，
0: 在广州生活。
1: 哎，对，我们有没有猜错呢？其实主播猜你大概是90后，就是听杰伦的歌长大的。然后他说刘若英，你从春、不会唱了算了，你来。
0: 这首歌就是也很经典啊。
1: 你从春天走来，
0: 作词作曲汪苏泷，翻译时间6月29号。
1: 嗯，
0: 你这个
1: 我真的一下想不起来。
0: 对，
1: 你从春天走来
0: 呀，你唱的是美声版。
1: 恰巧我不唱了，我真来。
0: 你从春天走来，是这样的旋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想不起来哈、你要说
0: 后
1: 来的话，
0: 什么花开，是这后头是这个歌词啊。
1: 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哈，这首歌曲是。原来你也在这里，我记得很清楚，歌曲的名字我很清楚哈。营业副管理又流汗了，他每次对我这个唱歌都是真的很汗颜。我懂你，但是我还是想给你唱。今天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车标的一些事儿啊。刚才我们说到、
0: 你说的好像不是这个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啊。
1: 啊，是吗？
0: 哎，这人家就是从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歌就叫这样啊，
1: 就叫这首歌曲。哦，好嘞、稍后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为爱痴狂，也不是
0: 为爱痴狂。网里头有这么一句
1: 啊、
0: 你从春天走来，什么秋天要分开，
1: 对对，秋天说要分开、
0: 歌词我不太记得，但是旋律我知道
1: 那是为爱疯狂，还是你们厉害。你看看，我就对这个歌词就不太行。
0: 对，人家有一首是你从春天走来
1: 啊，
0: 然后为爱痴狂里有这么
1: 一
0: 句
1: 歌词，
0: 哎，是的是的
1: 懂了懂了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车标，就是一个盾牌，中间是一匹马，旁边还有

0: 四个这个
1: 小四块，
0: 四块，对，它就是保时捷，
1: 对，
0: 没错，一个高端大气的车型。大家知道保时捷是哪个国家的吗？
1: 对，保时捷当年就是怎么说，遥遥不及的梦啊，什么时候能拥有一辆这样的豪车？
0: 现在实现了已经。
1: 现在自己买个标贴在自己的电动上啊。
0: 对，你知道现在不是
1: 我买个这个车标贴在电动上，我想贴哪个贴哪个、啊、
0: 对，是大家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保时捷是哪个国家的品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哈。最近有一句话不是很火吗？说你想有什么梦想，不要去想，不要去做，让它立刻实现。比如说你想住豪宅怎么办
1: 啊？怎么办？
0: 直接去这个富豪家里应聘保姆
1: 啊！这是一条路啊！
0: 如果你想天天收
1: 工资，是不是？
0: 对，如果你想天天
1: 还不用交水电费、物业费啊？
0: 没错，
1: 哎、错。
0: 然后你想天天手里有钱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去银行
1: 当
0: 收银
1: 员。
0: 哎呀，
1: 这个我能想到。
0: 天天可以过
1: 钱，不属于自己的。
0: 对，如果你想变美怎么办？想立刻变美怎么办？
1: 怎么办呢？哎，去当演员是一般人当不了啊。怎么办呢？去当这个试妆员。
0: 去打开手机美颜立刻变美。
1: 好吧，圈麦说啊，做梦梦里啥都有啊。
0: 对，确实梦里啥都有、哎、但是
1: 这个美颜我是没想到的啊。
0: 就是很抽象是吧、而且现在这个心态不是说得好一点吗？
1: 对。
0: 生活好阴暗呀。
1: 对，你现在是小抽，我希望你老了以后不要变老抽啊。张主播。
0: 你看我还有一个梗你要接呀，就是他说最近生活好阴暗呀。顶级心态怎么回复？
1: 怎么回复呢？
0: 那太好了，真凉快。
1: 好冷啊，直播间这空调只有把它这个温度调低了。我怎么 get 不到这个点呢？
0: 就是做梦吧，梦里啥也有哈、心态得好。各位知道这款车型吗？就保时捷来自哪个国家？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猜一波，打在咱们的公屏上。
1: 对，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当时想拥有车辆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豪车梦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曾经想拥有过哪辆车。有过这样的梦想也可以来聊一聊了、
0: 哎、对，
1: 实现了吗？实现了多少？现在都是大家有车可能都是比较普遍一些了啊。但是品牌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都是以实用功能为主。
0: 对的，
1: 哎，虚的那些好像就是现在已经不追求了，对不对？
0: 是，没错。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让你就是再换车的话，或者打算下一辆车的话，
1: 对，
0: 想买什么牌子？
1: 哎，你最在乎最关注这个车它这个性能，这个实用功能，还是它的品牌啊？
0: 对、
1: 哎、
0: 都
1: 可
0: 以来分享一波哈。那么到了五高峰时间段了，天气是比较炎热的，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1: 咱们是听你从春天走来，还是为爱痴狂？
0: 那就为爱痴狂吧，我们就痴狂一把。
1: 这首歌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哈，来自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大家如果这个知道这首歌的话，熟悉的话，也可以跟随着这样的旋律来哼唱一下啊。

0: 你看这首歌曲我们在听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啊。
1: 嗯，
0: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哎，是这样的调调，张主播，
1: 我就发现这个调真的很拐、嗯、就算我即便听了刚才那个原唱，然后又听了齐泽唱，我还是不会。
0: 请跟着我学习好吗、
1: 啊、来吧。
0: 哎，去下一次行吧， K 歌的钱付了，我免费教你啊。
1: 现场教学哈、
0: 啊。对、嗯、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留下信息，你在最近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比如说
1: 嗯、
0: 哪辆车有新的这个款，这个叫什么型号上线了、
1: 哎、
0: 又推出新产品了，新功能了、
1: 嗯、
0: 哎，你在买车的时候关注哪些点，你关注了哪辆这个新能源汽车，或者说这个传统的汽车燃油车啊，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我们这是一档关于车的这个交通这个节目啊，关于车的保养啊养护啊一些政策咨询啊，都可以来询问我们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这个时间段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消息吧。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也是了解到啊，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啦，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是增加了106列。
0: 对，
1: 开行货车的货物列车是23975列，较调图前是增加了111列。
0: 对，关注到的是这边有相关的线路的优化哈。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出行更方便了，
1: 对的，
0: 出往一些城市会更加便捷一些。还有这个货运方面的能力也是加强了。因为是暑期档当中，这个大家出行的压力比较大一些，大家如果有哪些线路方面的咨询也可以向我们来询问，也可以这个去12306这个网站上来具体关注查询一下啊。
1: 是，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0: 铁路部门也提示说，这个新图实施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渠道来查询。如果你有这个相关事宜的话，要提前安排一下了。
1: 对，我们可以来关注这个具体的一些列车开行的变化啊，比如说在暑假里可能去武汉啊西安的朋友就很多，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在近期开通运营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至实验东段，就优化了这个列车运行图，也是缩短了这个距离和时间啊。首次开行了商洛西到北京西动车组列车是两列，韶山南和延安间首次开行了动车组列车，也是方便大家去出行了。
0: 对，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增开太原南至南昌西温岭、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的动车组14列，增开红旗渠到信阳、泰山至邯郸等这个普速列和八列。
1: 是的，
0: 也是一些热门的城市和景点啊。
1: 对，其实现在说实话出行的时候，我觉得坐高铁是相当方便的，因为我们市区到高铁站也不是很远，而且就是各个城市之间几乎就是能够通达的一些大中型小型城市都有高铁，而且都速度很快，对于我们就是暑假在国内出行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快捷了。
0: 嗯，是的，刚刚也说啊，6月30号开通运营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段、哎，我们现在去那边就方便多了。
1: 是啊，
0: 从西安出发，哎，这沿路都可以到达了。
1: 对的，对的，到武汉就会很近。
0: 大西高铁终点站西安站，哎，从西安站再从坐到其他的线路，很方便了啊。
1: 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已经是开启了，毕竟是七月份到完了嘛，七月八月是暑假，也是一个出行的旺季，有没有想去哪里逛一逛的？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你知道最近我在刷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大家就说带着孩子去这个，北京的故宫啊、天坛啊、颐和园啊等等，就去的时候，孩子说我要去北京了，我要去打卡拍照了，
0: 嗯、很开心。
1: 对，
0: 但是刚过完一站燃尽了。
1: 妈妈，我要回家。
0: 妈妈，我太累了，走不动了。
1: 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旅行安排的时候要规划好这个时间、路线、
0: 你看我当年这个高考完之后啊，填完志愿、去了北京，我觉得这是我明智的选择啊。
1: 哎，
0: 你看我工作的时候是工作，
1: 嗯、
0: 我休息的时候可以哎，趁今天休息，我去故宫转一圈。
1: 对对。
0: 明天休息，我去颐和园转一圈。
1: 嗯，
0: 因为这个景区啊，怎么说？我们北京这边的景区都是以大著称啊，
1: 是
0: 你从里头走一圈，你出来你就不想动了，
1: 非常非常大，
0: 腿就是废了，
1: 很累。
0: 我以前觉得这个公交站和公交站之间应该没有多远距离啊，
1: 结果
0: 然后有一次就没赶上公交，后来小伙伴就是咱们有一站路，
1: 哎，
0: 咱们走过去呗，
1: 嗯，
0: 哎，一走不要紧。我的天哪，好远啊！我们俩之间好像走了十万八千里一样，这一站距离都这么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旅行的规划攻略，
1: 嗯、
0: 安排好了。像这个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千万不要一天扎堆去几个景点啊！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走马观花系列的，可以深度来游玩一下，对不对？
1: 是没错，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其实，在暑假出行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时间错开，不要一次去好几。

0: 一个景点，这样的话确实很累。就是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游击队式的打卡、特种兵式的打卡，确实很累啊，
1: 对对对，很累啊，
0: 费腿。
1: 对，就是光出片了，没有了解到文化的底蕴，
0: 对，
1: 没有理解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
0: 嗯，
1: 我们既要玩好了，也要玩明白了，对不对？
0: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慢慢逛啊，嗯、就是你可以选择两三个地方，哎，下一次再选择两三个地方，这样慢旅行的方式。
1: 哎，是的，没错。你看江主播刚说，北京是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啊、
0: 嗯，
1: 是很多我们中国人心中的这个旅行目的地。
0: 哎，
1: 打卡天安门，
0: 嗯，
1: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就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
0: 嗯、
1: 很多人的终极梦想就是去天安门和国旗和天安门广场来一张合照，我还有这么一张照片啊，
0: 哇，那应该是很珍贵了，
1: 当年2012年的时候、
0: 嗯、
1: 哎，就是很怀念当时的年轻的自己啊，
0: 现在也很年轻哈。好嘞，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FM。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我们是一档交通加音乐加美食这样的节目，
3: 对，
4: 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我们关注到老猫来了，你真的来晚了，你今天是错过了一个亿，
3: 对，错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啊。还有这个缺麦说啊，不告诉你怕你蹭，哎，就是因为缺麦艾特他了，说他错过一点东西啊。影印老朋友也说嗨，收到了，你这个打招呼信息已经收到了啊。
4: 对 ，say hi， 我们收到了，关注下这一位朋友说，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位叫做大马丽的朋友，你可以把你具体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发送在我们这个公屏上，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怎么个情况，
3: 遇到什么情况了啊？我们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情况啊。来关注到这个此时此刻市区的路况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鼓楼周边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又到了五高峰的时间段了啊。再来关注到在鼓楼南大街目前是正常通行，在解放路的位置，解放路口靠近这个解放路十字这个位置，由西向东的位置有车多缓行，在升龙国际附近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再往北啊，财神楼北街一直到科伟巷，再到这个环城中路这边也是有这个古城东路，有这个堵车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其他的位置都是正常的，还有两条施工路段要分享给大家，是在平阳南北街这边是有施工的啊。
4: 对，是的，目前也是关注到平阳南北街施工时间可能会一直延续到2026年9月30号，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及时选择一些合适路线去绕行。
3: 对，还有兵站街这边也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啊。
4: 好，也是关注到这朋友说到是买了一台二手发动机，价格大约是4万元人民币，机器到货跟商家损坏描述不一样，商家一直不给退货。那你有没有就是我们叫什么开箱视频，你有没有拍到呢？就是你要在你收到货的那一刻打开手机录视频，
3: 对，还有就是
4: 撕开这个密封条要拍短视频的。
3: 哎，你在哪个平台买的，是不是？
4: 对，
3: 相关平台可以介入帮助你一下、啊、
4: 是，比如说某宝、某音，还有
3: 某
4: 西西，对，某鱼、
3: 哎、
4: 你可以找这个专业的售后客服是去提供帮助，没有
3: 问题。哎，说是有的，如果是正规的渠道的话，找这个售后的渠道是可以的啊。
4: 对，你一定要找这个商家售后客服去买就可以，在微信里买
3: 啊、哦、好吧，那就需要一个这个怎么说了啊、一个这个
4: 取证，
3: 属于是私下交易。
4: 对，
3: 是是，
4: 这属于私下交易了、是的，这只能说没有这个官方平台保障了，因为这个私下交易你是没有办法去通过微信去投诉，因为微信它是一个社交平台，它不是一个，
3: 对，不是一个售货的平台。
4: 对对、
3: 没有客服啊。
4: 没错，
3: 也有客服，但是不是这样的客服啊。
4: 是的，他说想请我们去帮助你，但是这个曝光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
3: 对，我们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4: 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3: 对对，
4: 比如说你找谁买的，和他去联络和
3: 对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这么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比如说报警啊，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渠道啊，用合法的手段来保维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是的，没错。老猫说你们说的是露营吧，这有啥稀奇的，本猫每年都要在外露营100多天，本猫露营装

0: 备都齐全的很。
1: 那我们下次露营不带他。
0: 对，他说他不稀罕，那我们就不带他。
1: 嗯，哎，对，就是我就不稀罕，我们就不带你啊、嗯。刚刚有一个露营基地的朋友在公屏留言了，
0: 对，
1: 说想和我们合作一波，我们去这边来露营来体验一下啊。那么你装备那么全，我们就不带你了啊。
0: 嗯，他说到这个商家是哪里哪里啊、哦？你要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在本土交易的话，你可以去找他。如果是沟通不成的话，你可以去法院起诉他。
1: 对，一定要先沟通，保持理性，先沟通，然后一定要是合法的这个手段、这个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0: 对，就是你如果有这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当时说的是什么？比如说微信上跟你说了，
1: 对，
0: 是什么产品，有什么瑕疵，价格多少钱？然后当你收到货之后，你拍了这个完整的收货视频，嗯、你可以带这些证据去起诉他。
1: 对，聊天记录，你和他这个交易记录、聊天记录一定要保存好了、嗯，看看有没有删除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买卖的时候啊，这个合同啊、
0: 嗯嗯、
1: 啊，这个相关的证据啊、收据啊，一定要保存好。
0: 对，
1: 对自己日后维权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0: 是，那么同样，我觉得在这儿还是要呼吁大家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买东西的平台有很多，就是刚才说到某宝、某音、某鱼、某西等等，都会有这样一些卖东西的平台，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卖家和买家之间有个沟通的这个渠道，但是这个官方平台是有官方的客服的，千万不要私下交易。比如说别人说、嗯、哎呀，咱们微信转账交易吧，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的。
1: 哎，对，你看，就是先协商啊，这位朋友，你这个让他拿出检验报告、
0: 嗯、
1: 也是对的啊，
0: 对，
1: 对吧？接下来这一系列操作，还是我说的，先协商。然后再沟通，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再走相关的这个像诉讼啊、维权这样的渠道啊。
0: 是，没错。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开心在路上，安全在心间。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交通法规啊、出行的一些消息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是推荐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有朋友推荐了一首《不休》，还有朋友推荐周杰伦的歌，我们稍后依次来安排。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是正值五高峰，路上压力不是很大，各位可以去有序通行。今天是7月2号起，我们就关注到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二阶段是已经开启了。
1: 哎，对的，加油考生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了，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时间啊，7月2号的8点到7月7号的18点。填报的批次，本段填报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普通本科批志愿。这个本科批这个志愿大家关注一下，第一前上一个段是这个提前批啊、
0: 嗯嗯、
1: 这个段就是本科批了，
0: 是的，
1: 要关注一下。今天开始一直到7号的时间，大家斟酌斟酌再斟酌，排序排序再排序，可以填45所院校、啊、
0: 哇，真的是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就是放弃任何一栏，能填的就去填上。还有就是包括要不要服从调剂啊，一定要去考虑清楚，因为有可能会选到一些不太喜欢的专业里头哈、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关注到本阶段填报的是艺术本科批、体育本科批和普通的本科批志愿。像本科我们都很清楚了，有哪些专业、哪些院校，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书本去查询你所在的一些专业呀，包括院校啊，它往年的一些成绩呀，包括一些就业情况可以了解到的。
1: 对，那目前有这个考生的家庭哈、啊，考生家长们也很用心。我见这个也是刷抖音看到。有家长列出来这个清单，哎呀，就是很详细，
0: 嗯，
1: 哪个专业，去年最低录取分是多少，
0: 嗯，
1: 都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排序，这个调整啊。
0: 对，你看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山东的，他说打算从山东出发，然后来山西跟他见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老猫说的也是这样的哈，就是谁有问题，你觉得他这个东西有问题，你就要举证，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有问题，然后你去起诉的话，
1: 是的，
0: 也是要拿出你所有完整的证据链的。
1: 嗯，他打算从山东出发到山西啊来见面，对，先协商啊，对，一定要先协商。能协商好最好，是不是？如果协商不成的话、
0: 嗯、
1: 还有后续的一些操作啊，我们要关注这个证据，一定是要有的啊。
0: 是，刚才说到这个填报志愿啊，也是了解到像这个我们关注到今年高考文化成绩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是409分，物理组呢是401分，凡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呢都可以去填报的。
1: 嗯，那文化课这个相关艺术类专业啊，艺术历史组是307分，艺术物理组是301分。
0: 嗯，
1: 专业成绩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肯定自己过没过都知道了啊。
0: 对，
1: 音乐表演声乐是229分，音乐教育声乐主项类是217分，音乐表演器乐类是243分，音乐教育器乐主项类这个

0: 是231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是240分，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是242分，表导演类服装表演方向是220分，播音与主持类是231分，美术与设计类是180分，舞蹈类180分，书法类233分。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成绩，还要根据你看每年这个相关的院校在山西招生的这个最低的分数线是哪一个，哪条它是分数多少，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参考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包括这个普通类的还有这些体育类的考生啊，也是要提示大家在您关注这个文化课的时候，也要了解到体育历史组是327分，体育的物理组是321分，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是85分，这是体育类别的，也是提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了解这个方式之后啊，通过山西招生考试网这个主页上考生登录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然后进行登录，千万千万要擦亮双眼，不要被一些虚假链接所蒙蔽。
0: 哎，是的，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暑期旅行啊，
1: 嗯，
0: 人民日报在11:27发了这样一条推文。特种兵旅行不香了，这几年轻人爱上了慢充旅行。
1: 我喜欢慢慢的旅行。
0: 对，你看，就以前我今天24小时极限打卡某某某某某某地方，现在就基本上很少看到这样的类型了。
1: 是
0: 深度游，体验游，我在这住2天。把我想看的景点啊都打卡完了，历史文化都了解清楚了，我再去下一个地点啊。
1: 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旅行时你们是喜欢快旅游，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还是慢慢的旅行呢？你看，比如说我们更愿意去一些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地方。在一个小城里，你可以睡一个午觉，比如说山西哈，花10块钱吃饱一顿特色早餐，可以在这个小景点里去慢悠悠的逛，比如说买一些纪念品，买些周边，然后再去打卡拍照，享受旅行当中的慢时光。
0: 对，是的，你像比如说让我选的话啊，我会选择东北的一些城市。现在又很凉快，美食有很多。昨天我看这个也是博主啊，这个干豆腐就是烤干豆腐，2毛一串，
1: 2毛，
0: 一把就是2块钱10串啊。我觉得我要吃3码这，我今天一天就等于是这个饭就解决了。
1: 对，就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0: 东北必结算啊，大家说东北这个物价和就是让人觉得很亲民，对这个物价觉得这个是还现在还有这样的物价吗？有点不太相信，但是看这个东北早市啊，还有这东北的烧烤夜市啊，还有打卡，我觉得确实啊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啊。
1: 你要说到这个早市啊，我也是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刷到过，东北这个早市真的是太丰盛了，比我们想的要好吃、好看、好玩很多。
0: 对，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尔滨之前就这个旅行很火，那是冬天，夏天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弟弟在这边上大学，那天回来就正好见了面了啊。人家说，哎呀，这个回到临汾就回到大火炉里一样，确实是那边还在穿这个长袖长裤啊，
1: 就是他们没有很热哈。
0: 是的。
1: 老猫说他比较喜欢自驾深度游，开自己的房车，再带一个自行车，玩透了，玩爽了，然后再换地方。
0: 你看，你这是在炫耀自己，开着自己的房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你这3项都有了啊，
1: 真是羡慕呀哈。他说东北的话只去过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
0: 佳木斯大拐，齐齐哈尔烤肉。
1: 我觉得
0: 这个美食特别多啊，你去的都是美食打卡地啊。
1: 对，你是专门去吃的嘛，而且他真的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哈。我们很期待就是你分享一些这项旅行的攻略，在这边有哪些值得好玩的好吃的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
1: 你要说的旅行的话，东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山西人来说，东北是凉快的，而且美食也多嘛，碳水之都，适合我们的这个口味。
0: 对，哈尔滨红肠，我也觉得这个是就我打卡过的不踩坑的美食之一啊。就是朋友带回，也是朋友带回来的。哈尔滨红肠，我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烤肠，就是这个香肠吗？
1: 对，
0: 没想到啊，确实这个味道能够让人折服啊，
1: 吃起来确实不一样，是吧？
0: 对，那当然，大家有想哪些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分享，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们这个文旅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路线。比如说寻根祭祖游啊，比如说文化体验啊，比如说这个避暑之旅啊，那天我们节目里也分享了。那当然你最向往哪个城市，向往什么样的旅行方式，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来分享一波了。
1: 好，来听首好听的旋律吧，来自于刚才网友所推荐的一首《不休》，送给大家。

0: 这首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这个不休啊，当年这首歌特别火，在抖音刚火起来的时候啊，这首歌被大家用作 BGM 来使用，还记得吗江主播？
1: 说实话我不是很记得，
0: 就副歌一想起来就很熟悉啊，
1: 就是、
0: 不休不休怎么就是很随意的感觉。
1: 哦，好吧，当年各位有没有用过呢？千麦说老猫的人脉广，我是看出来了，他真的是人脉很广。
0: 这位朋友也说啊，已经在处理当中了，耐心等待一下哈。也是想跟您说啊，要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做，都是要看这个手里的证据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保存这个证据啊，然后去处理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已经打过这个热线了，就再耐心等一等，因为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一个过程啊，是吧？
1: 他说本猫人脉不广，本猫是跑的地方多。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默默的秀了一把自己啊。
1: 对，这也是凡尔赛了一把哈。
0: 对对，凡尔赛，就是这个他老这么凡尔赛啊。我觉得再这么凡尔赛，就找管理员把他插出去啊。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也是正值今天的五高峰，最近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这个世界杯呢？其实也是了解到世界杯最近是16强的比赛哈，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呢你们所喜欢的球队还在不在这个球场上。比如说德国是已经回家了，
0: 韩国
1: 也回
0: 家
1: 了。哎，你要说到这个韩国的话，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短视频，韩国教练不是就是已经怎么样，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啊。
1: 对，
0: 在机场门口啊。
1: 对，
0: 太热烈了，热烈
1: 的、这个、热烈加
0: 受不了啊，已经啊，热烈到让人觉得有点过了啊。
1: 热烈加引号哈，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要看球的话还是要理性看球哈，不要保持这个过于激动的情绪。目前呢关注到其实已经晋级十强的队伍有加拿大，还有我支持的巴西队，包括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队，目前都还在。
0: 对，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个真球迷啊！但其实你是伪球迷啊！
1: 对，我刚刚找到信息啊，装了一把真球迷，但是我喜欢的队还在。
0: 又让你怎么办？又让你
1: 装到
0: 了
1: 呢！但是我喜欢的队还在，我觉得这就很值得哈。
0: 那也关注到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有没有关注世界杯？今天这个世界杯时间确实啊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啊，就是半夜，要么是凌晨，
1: 对，
0: 要么就是这个清晨起来该上班了。哎，就是大家以前就是看世界杯喝啤酒啊，一起畅聊啊，也都是不错的。你现在就是早上喝豆浆的时候，我们看球赛，来干了这碗豆浆，也是这种全新的方式啊。
1: 是的，没错，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消息啊。我们都说这个乘坐飞机的时候可能想去蹭 WiFi 哈，和大家去关注。国内首家东航宣布，从今天起呢，应该是从明天起吧，
0: 明天起啊，
1: 宽体机的航班上网全都是免费模式啦。
0: 对，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当中的 WiFi 全部免费。这个对于这个流量，这好像飞机上是不能玩手机吧？
1: 对，就是你不能接打电话，但是可以上网。
0: 是飞行模式是吧？
1: 对，你可以上网啊。
0: 我为什么我上飞机就老老实实把手机放在一边不动了呢？
1: 你就是想看书是不是？被你装到了哈。这项免费的 WiFi 是无差别的普惠模式，不挑航线也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经济舱还是头等舱，都是免费 WiFi。
0: 对对对。来关注哈，这个此前东航也推出过免费 WiFi 的活动。2026年元旦的时候，东航率先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免费。马年春节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地区的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这一举措打破了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这样一个惯例，就是就普通这个座位舱位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关注到评论区啊，这个老猫说思密大爷回家了吗？估计是想回家吃泡菜了。是呢，他们这个回家是真的回家了，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挺尴尬的，在这个高铁站哈，我们人家不叫高铁站，人家叫下飞机的时候，
0: 就飞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热烈的欢迎。
1: 是，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这条短视频。
0: 对，有这个新闻就报道啊，太热烈了。我觉得这个现场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想扭头回去哪儿的这个再转一转的感觉啊。
1: 飞不隆咚说终于见到齐主播了，你看大家很想念你呢。
0: 哎，就是把你的想念化作实际行动啊，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
1: 点点赞点点关注哈。李山心语说没有国足不看，齐主播太帅了。
0: 感谢这位朋友老朋友的这个夸赞啊。你也很帅啊。现在班味十足。这个领导味十足。是不是？
1: 对对，这一看起码是个局长起步啊。社会味十足。
0: 对，这个装扮啊，这个气质啊，都很像。你像我们穿的就是花花绿绿的随意一些，我们这位老朋友穿得很严肃的感觉，就是 你像现在中学生们都已经朝这个方向打扮了，
1: 对，
0: 就什么这个黑，就是黑色的 polo 衫，
1: 嗯，
0: 灰色的裤子，
1: 哎，系个皮带，
0: 配双那个黑鞋，
1: 嗯，
0: 始祖鸟系列哈，啊，这个就大家就是越来越打扮成熟了。
1: 老毛也是质疑了骊山细雨的这个审美标准哈。老毛说以前是怕影响通讯设备，影响机密仪器，现在技术发达了，不影响了，可以随便上网了。
0: 嗯，
1: 但是啊，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完全对。上省什么上，就是乘坐飞机的时候，还是要把手机调成这个飞行模式，是不能用这个流量去上网的。但是 WiFi 可以，就是你可以去蹭网，然后去进行网络的浏览是可以的。但是这俩模式不 OK 的。
0: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家不让动，咱就不动啊，
1: 嗯，
0: 我就老老实实把手机放一边，我板板正正坐那坐了2小时啊。
1: 人家说不能开，不能接打电话，不是说不让拿手机，
0: 我就直接关了机，放在兜里，然后就老老实实坐了那么2个小时啊，
1: 像上课一样。
0: 对对，完全没有动啊，完全没有动啊。就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就是人的认知确实是需要一些这个经历来积累的。但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啊，
1: 蛮可爱的哈。
0: 嗯
1: 嗯，也是关注到骊山细雨说是很老气吗？不是不是，
0: 哎，就是成熟的气质，
1: 成熟那叫成熟，
0: 哎，局里局气的，是不是，啊？
1: 对，局里局气的，起码是局长级别哈。
0: 对，嗯。骊山细雨说啊，这个艾特老猫，你在这个曙光群给他发个征婚启事，好吧？就是怎么说，大家对这个个人。

0: 钮啊。哎，意思好像是20还是30 W 来着。
1: 哎，不要乱开、不要乱关。
0: 对，不要乱碰上的一些部件。一方面是有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很贵的啊。
1: 好嘞，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开心在路上，安全在心间。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出发喽。
1: 对，系好安全带出发喽。安全带没系啊，江主播。当然在节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内容啊分享给大家，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的。
2: 嗯，
1: 像音乐啊旅行啊露营啊，跟车有关系的一切我们都会来聊到啊。
2: 是的，没错，现在又到了午饭时间了，你看大家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1: 对，
2: 我们还没有开始放片花，大家就开始聊开今天吃点啥了。
1: 对，
2: 那我们就依次来看一看吧。
1: 哎，来看到这个有朋友说啊，
2: 肥不隆冬说你们还在上班，我就先
1: 吃饭
2: 了，
1: 吃的是
2: 焖
1: 面。哎，配一半蒜啊，然后再加上盘凉菜，山西这个特色凉菜素椒跑道神经末梢。
2: 展开说说素椒跑道是哪一道菜。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类似于胶质的，就是粉条类型的。
2: 哦，
1: 有它有这个
2: 宽粉之类的，
1: 就是白色的。
2: 嗯，
1: 上头一道一道的。
2: 哦，
1: 哎，
2: 知道了，
1: 明白了吧，
2: 知道了。
1: 以前
2: 麻辣
1: 拌里
2: 会
1: 有
2: 啊，
1: 这叫素椒跑道。
2: 神椒
1: 什么是神经末梢呢？就是海里的一种植物，
2: 海里的一种植物，
1: 海菜啊，就泡发之后凉拌的。哎，这是神经末梢。
2: 那个应就是有点，我知道是什么，但我真不知道官方这个名字叫什么。
1: 石花菜，石花菜，
2: 石花菜。
1: 哎，
2: 全麦说你刚说的是面筋吧？
1: 不是面筋，
2: 就是它是一个
1: 面筋是单独的。面筋，
2: 面
1: 筋是我的最爱啊！我每次吃凉皮儿，我都说多放面筋啊，老板实在不行给你加一块，给我加一块钱的面筋。
2: 嗯，加不加？
1: 加。哎，这老板、就是、
2: 那是真喜欢。
1: 我俩已经心有灵犀了，我不用说多加，现在已经默默的给我加一份了啊！
2: 哎，你看全麦说那个叫鹿角，是叫鹿角吗？就你说那个
1: 石花菜啊。就叫石花菜，
2: 就叫石花菜，
1: 也有叫鹿角
2: 啊。老猫说的是对的，就是石花菜哈。李山心怡说，临汾叫焖面，绛县叫卤面，还我觉得还是焖面好吃。
1: 对，
2: 那儿叫卤面，
1: 我们叫楼面，不是卤面
2: 啊，叫楼。哎，那你和我们一样，我们一称叫楼面。
1: 哎，对，
2: 楼面。
1: 我小时候就是咱们吃啥，我妈问我吃啥饭呀、中午吃楼面吗？我们说这个楼怎么来呀、土话这么叫的啊，但就是焖面。你看我这边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1: 就是这个面，你和这个菜拌完以后，它会再放在蒸这个蒸屉上，
2: 先蒸，
1: 再蒸一会儿，
2: 对对，
1: 再焖一会儿，会更加软糯一些，会更加的这个入味一些啊。
2: 对，
1: 焖面就直接拌在一起就吃了啊。
2: 是，老妈说你直接吃凉拌面筋不行吗？
1: 哎，但是
2: 我觉得光吃这个
1: 面筋差点味儿啊，对，
2: 有点单一了。
1: 对对对对对，我每次都加一份啊。
2: 你看咱们说吃面筋吃面，人家隐隐这生活水平就是好、啊，
1: 水煮肉片啊、哦，
2: 啥生活条件啊？
1: 哇哦，
2: 这啥生活条件啊？简单一餐，生炒面
1: 加水煮肉片，好简单啊。好羡慕啊！
2: 生活条件，你说是吧？
1: 对，大家在吃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时间段第一个话题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吃我们这个山西特色凉菜的时候，最喜欢吃里头哪一类？你像我们是有啥？有豆角，对吧？有小葱拌豆腐，有刚说的这个素椒跑道，有神经末梢，哎，还有这个油麦面，
2: 哎，
1: 就黑色那个面条，
2: 我知道那个
1: 凉拌的。
2: 我看什么时候能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
1: 还有凉皮儿，哎，还有这个脸。

0: 甜菜，
1: 嗯，
0: 还有什么来着？
1: 还有什么？
0: 黄瓜
1: 有还没到我喜欢的。
0: 哎，这个炸茄子，
1: 哎，到了。
0: 哎，炸茄子、
1: 蒜泥、茄条，
0: 对对对对，它这个会混在一起啊。
1: 对，我的最爱蒜泥茄条哈。
0: 山西的凉菜就是全国都有名的。
1: 终于说到，
0: 对，就是这个怎么说？大家在这一类里头最爱吃哪样？我是最爱吃里面的茄条的。
1: 嗯，我也是蒜泥茄条。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刚才说最爱吃面筋，人家给你加了
0: 一块面筋。有些店是没有面筋的，
1: 现在又变成茄条。
0: 就是、卖凉菜的，就是有凉菜的店家，有些是没有面筋的。
1: 哦，
0: 面筋这个不太容易，就是特别是夏天啊，
1: 嗯、
0: 不太容易保存。加上麻酱之后，它可能过上这个一个多少两小时，如果哎保存不当的话，容易有酸味儿啊。其实它就是那个，就是不是发霉变质、就会产生这个味道，让人觉得不太好。哎，
1: 嗯，好，关注到切麦的时候有海带哈、啊，李山心语说茄子，你看他就知道，还、是前任最懂你，叫前任搭档。
0: 哎哎，切麦说青狮子炒辣，这是人家单独一道菜。
1: 嗯，对。
0: 但是有些面馆会把这个拿出来当凉菜来。
1: 青狮子炒辣椒。
0: 对，对，一般都是免费的这个凉菜啊、哦。大家在这个凉菜系列当中最喜欢吃哪一类？
1: 嗯，
0: 比如炸茄子呀，我的最爱啊。面筋是我的最爱，但是有些店没有面筋。
1: 你看，这一会儿就已经两个最爱了，
0: 哎、
1: 就和那个我的偶像是谁呀？嗯，我就那么一个偶像吗？
0: 对，
1: 咱也不知道为啥他喜欢的很多哈。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以前你看物资匮乏的时候，家里院里只能种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啊、
1: 嗯。
0: 后来就是条件好了之后，我们菜多了，但是爱吃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1: 哎，肥不隆冬说他就一个人，不需要那么丰盛，焖面两瓣蒜，就瓣蒜就行了、
0: 哎，
1: 也行吧，简简单单一顿饭。
0: 那你这焖面是自己做的吗？一个人还要做焖面吗？不觉得复杂吗？
1: 人家有可能在外头吃饭或者在食堂吃饭。
0: 我在外头还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焖面、啊、
1: 哎，肥不隆冬你是在哪吃呀？单位还是在外边还是家里做的？
0: 对，可以分享一下。立山心语说，其实不要不咱开一家焖面馆吧。那必须啊、
1: 嗯、
0: 我这个面馆这个饭馆可有很多特色菜。
1: 哎，
0: 像这个鸡块大盘鸡呀、啊
1: 嗯、
0: 鸡块面呀、啊
1: 嗯、
0: 炸酱面呀、啊
1: 哦、
0: 焖面呀、啊，凉山就是山西特色凉面啊，都是我的拿手的好饭系列啊。
1: 你看就很离谱哈、啊。李山心语说开一家焖面馆，你说了这么多面，唯独没有焖面。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面馆里没有焖面。
0: 开一家饭店是我的梦想啊。
1: 嗯，
0: 奈何就是怎么没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时间打理啊。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有梦想就要去实现。你看你的梦想是开一家面馆是吧，或者说一家饭店。我的梦想是开一家女装店、
0: 嗯、
1: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都会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啊、
0: 对对对对。那退休之后咱们再创业啊。
1: 退休都60了还创业，我创得动吗？
0: 对，旁的飞不隆的说是自己做的、
1: 嗯、
0: 我一个人做焖面得吃两三顿。对，一个人就是这样的苦恼啊。我也是之前特别爱做饭，你看这顿做了饭了，你做少了不够吃、
1: 嗯、
0: 做多了还必然会剩下，然后你放了凉了之后或者再热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每次都是要不剩要么不够吃啊。那后来我们就是我成了这个单位餐厅的忠实的粉丝。你看又这个饭够吃、
1: 嗯、
0: 还不用自己收拾洗碗啊。
1: 哎，是的哈。李山心语说你开的那个是大杂烩。
0: 嗯，
1: 就是种类很多哈。
0: 嗯，
1: 关注到这位李山心语说，你的梦想不是给王一博当助理吗？嗯，不是，是和他成为一家子。当什么助理呀、啊、我要和他成为一家子。
0: 对，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嗯、对不对张主播？
1: 是。
0: 老猫说，焖面有啥复杂的呀？豆角肉丝炒好，汤多一些舀出来一半，加面开始焖十分钟之后，再加上再焖五分钟。哎，你看，我们的
1: 他是真会做，
0: 我们的做法就不一样、
1: 嗯。
0: 哎，就是我把这个菜炒好了，菜是菜，
1: 嗯、
0: 面是要单独蒸出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等面蒸熟了，菜也炒好了，是吧？
1: 嗯，
0: 也炖好了，然后这个把这个面再拌在菜里头，再把这个拌好的面和菜放在蒸笼上，
1: 哦、
0: 再蒸大概五分钟时间，是这样的做法。
1: 是做法真的不太一样、
0: 哎，
1: 但是我觉得肯定做出来都好吃。经过就是老猫这个评论啊，还有这个齐主播的这个说这个做法，我是蛮认可的，就他俩肯定都会做饭的哈。还有这个。这个缺麦说上一次吃的是油粉饭，感觉就那样吧，没有想象的好吃、
0: 嗯、
1: 那这个应该是香粉特色。
0: 对，
1: 说实话我是能接受的，我觉得我是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道就是这个家常饭。
0: 对，油粉饭跟北京豆汁这个味儿啊、确实有点类似、
1: 有点像吗？豆汁我没试过哈，
0: 我也没试过，
1: 我没试过。我看过一些短视频，就是奶奶辛辛苦苦一辈子绝粮食，在北京浪费了一碗15块钱豆汁。
0: 哎，就是我当年去北京也是路过啊、没有敢去尝试。
1: 嗯，
0: 当年还不觉得它难喝，但是觉得这个味道接受不了啊。
1: 哎，
0: 这个门钉肉饼，哎，老北京这门钉肉饼我去尝试了一次，还不错。
1: 还不错是吧？
0: 哎、对。
1: 哎，米莉姐说一天三顿都是面条，你们不腻吗？
0: 哎，我有时候挺腻的、但是作为山西人来说好像确实啊，早上是臊子面，
1: 对，
0: 哎，或者是这个和子饭， 中午的时候是焖面，
1: 生炒面、刀削面，
0: 哎，刀削面。

0: 到晚上时晚上的时候又是汤面，或者炒面，哎，
1: 就是山西人对于这个碳水真的还是非常亲爱的哈。
0: 米莉姐，你是哪里人啊？是我们临汾本地人吗？
1: 你老家哪儿的呀？或者说你人在哪里？可以来分享一波啊。看来他一天三顿是吃不了这个面条，我也不行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也接受不了一天吃三顿面。但你说吃馍吃饼子，我是 OK 的哈。
0: 米莉姐还说不是，我是海南的，
1: 海南的。
0: 那你一定是以米饭为主的。
1: 那你竟然刷到我们直播。
0: 好远啊，
1: 对，好远，
0: 目前我们最远的距离，
1: 对对对，
0: 哎，我们之间的就那首歌怎么唱，好像忽远又忽近，
1: 嗯，
0: 哎，就是我隔着屏幕很近，但是实际地理位置很远啊。
1: 对，是的。那海南一般是主食应该是米饭，
0: 嗯，
1: 那你们一般早中晚吃什么呀？
0: 早上一般就是这个汤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啊，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就是这个米粉啊，因为我爸爸是去这个跑长途车，
1: 哦，
0: 回来跟我们说他适应不了那边这个饮食，
1: 哦，
0: 专门从我们这儿背的饼子馒头拿着走的，还麻花，说自己受不了那边这个，对对，不吃不了这个米粉什么的，
1: 嗯，
0: 哎，就是说汤比较多一些，感觉吃不饱，专门让我妈蒸的几锅馒头背上走了。
1: 真是啊，这个山西人的胃哈，在外头不太舒服了。老妈说当年是部队里炊事班干的，哦，那你肯定会做饭了是吧？嗯，再来关注一下说，李山新宇早上是臊子面，中午是刀削面，晚上是河西
0: 碱面旗子。这个画面有了啊，
1: 这可以哈。
0: 我们叫这个拌面条就叫旗子，
1: 我们也叫旗子，
0: 羊狮子鸡蛋旗子面，哎，
1: 人家是
0: 调起子，
1: 对对对，好吃好吃哈，这一看就是山西人的胃，海南人在临汾，的确的确哈。米莉杰说经常听到你们那个音乐台的广播，像那个杨蓉啊、卓然呢，经常听他们节目。对，我们现在都是都在这边轮着上节目，
0: 对，都有这个视频直播啊。您是在海南听吗？好遥远啊，
1: 真的好遥远的。
0: 对，你是在临汾还是在海南？
1: 你有没有来过临汾？对，
0: 对对对对对，好遥远的一位朋友啊。旁的飞不中都是势力，直接就买熟的，你好懒呀。我总觉得这个熟门面没有灵魂，买过一次，总觉得它没有什么灵魂啊。
1: 嗯，就是，哎，你觉得需要自己去做这个面吗？
0: 对，我就是
1: 那多
0: 买这个生面条，
1: 啊，生面条
0: 回来再蒸熟，
1: 哦，
0: 你不能去这个面条店买它熟的这个，
1: 嗯，
0: 那个做生炒面我觉得还不错，
1: 哦，
0: 但是如果去弄到这个焖面了，我总觉得它味道不是那么有灵魂啊。
1: 嗯，米莉姐说在海口听，那真的是很遥远了。
0: 对，就很羡慕这边，你看风景很好，有各种各样的海湾，
1: 嗯，
0: 还有渐变色的这个大海，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嗯，芒果呀，这个椰子呀。小时候我南方对南方水果的启蒙，就是我爸从海南回来拉了一筐橙子，
1: 哎，
0: 拉了一堆这个菠萝，
1: 嗯，
0: 拉了一堆这个椰子。哎，
1: 你要说这个海南水果，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吃了很多，就是之前很少见的这个水果，叫什么？我现在都叫不上这名字，就反正很少见，叫什么佛什么？
0: 佛什么？
1: 就反正这个水果的名字有一个佛，
0: 佛手
1: 啊，对，佛手，
0: 那是啊，对对，佛手干那叫，那是摆件儿，空气清新剂啊，类似于。
1: 还有一个叫什么佛，有一个食物叫佛，也是一种水果哈。骊山新宇说，你来读吧哈，
0: 嗯，
1: 用这个土话方言版。
0: 佛手，但是哎，骊山新宇说佛手瓜不是啊，这不是我们炒的佛手瓜，啊，
1: 不是不是，羊狮子那个，
0: 羊狮子超底胎，
1: 越
0: 吃越
1: 富
0: 态。我不会说临汾，咱们临汾这个苗族区方言啊，大家理解一下，本地朋友理解，对错听一下啊。
1: 我
0: 实在，我来了这么多年，实在是一句都没有学会啊。但是我朋友都说，你怎么在临汾生活了这么多年，说话一股子临汾味儿呢？我后来发现。说话爱带哩，哎，怎么哩呢？哎，就爱带这样的后缀，所以被大家认为我带口音了，啊。
1: 你看，还是肥不隆咚懂我，他说是释迦果吧？
0: 那你
1: 是？
0: 那你这个就是很超前了啊！
1: 释迦摩，
0: 那你这个释迦果是属于
1: 释迦摩尼，他不是佛。
0: 啊，这个姐，这你就很这个释迦果就很超前了，这属于高端水果系列，到这几年才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视线里啊。
1: 啊，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水果，当时觉得吃完之后还可以哈，就是我只能说还可以，并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我就在豆包上搜了一下，发这个图片，然后告诉我这个果子是释迦果。
0: 对，释迦果，还有这个热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热情果，
1: 嗯，
0: 跟这个。火龙果外表差不多，
1: 哎，对对对，
0: 是黄色的，哎，
1: 对对，
0: 就是没有尝试过，我可以尝。你看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杨桃这个遗憾？
1: 我小时候没吃过，我长大之后吃过、啊。
0: 有一个这个课文
1: 里
0: 写的是杨桃，切开像五角星，
1: 对，绿色的。
0: 哎，我就一直没有吃过杨桃。
1: 有一天长大了，
0: 我就吃了一个杨桃，
1: 发现
0: 它并不是课本里描述的这个味道，
1: 真的还不如不吃，
0: 有点遗憾，
1: 美好的幻想。
0: 为了弥补童年的这个就缺失，专门去买了，然后满怀着这个憧憬和这个。怎么说快乐的感觉，但是没有体验到这个快乐啊，是吧？
1: 对，就是我觉得杨桃真是好看啊，但是不怎么好吃。你看崔曼说杨桃难吃，肥不隆冬说杨桃特别酸，啥味儿也没有。
0: 就是小时候学的这个课文就很向往，因为北方没有的这个水果啊，专门去买了，然而并不是这个味道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释迦果嘛，米里杰说释迦果不是海南的，是广西的啊，是广西的，是因为我们是有亲戚在海南，他是从那边寄过来的，我就以为释迦果是海南的，原来原产地是广西。
0: 对，说你们的杨桃还没熟呢，又拿过去卖了，肯定有点涩的感觉。
1: 真的吗？
0: 哎，杨桃是甜的呀，怎么会是酸的呢？我们这确实口感不怎么好啊。
1: 对，飞熊猫说这个是啥节目？是民生问题栏目吗？也可以有哈，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我们这些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看看能不能解决。
0: 对，
1: 我们是一档交通栏目，
0: 对，关于交通方面的
1: 美食、
0: 对
1: 音乐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就是生活跟有车方面的都可以，跟车相关的都挂钩。你有这个政策咨询啊，或者需要问题想要跟我们这个咨询一下都可以，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啊。
1: 嗯，是的，没错哈。原来杨桃熟了之后是甜的，那我们是不是买回来之后应该给它放一放？
0: 对，再有就是这个杨梅，小时候我就一直没有吃过这个杨梅，后来吃了一次，觉得呀，也就这么个事儿吧，哎，
1: 就是
0: 对，
1: 小时候保持一份幻想和期待哈，杨梅好吃。
0: 哎，就是米里杰说啊，海口电台两个主持人都是你们零分的，哇哦。
1: 那我们这零分人走向了全中国，
0: 哎，可以联络一下，哎，来个远方的连线。
1: 对，我们能不能和他进行一个视频的连线呢？
0: 哎，对，我们现在有这个视频直播啊。
1: 对的，这个骊山新语说，江主播可以试试这个土话。说实话，我对零分这个土话不是很熟悉哈。
0: 对，透了还扑人嘞。大家能理解我这句话，我们那儿就是这么个说法啊。那天我听有个零分朋友这么说，哎，我说这个咱们是有共同点、共同之处的啊。
1: 对的，你来读一读，要不然说零分话给齐主播介绍一个对象。
0: 我就读不了啊。
1: 你也读不了。
0: 对，
1: 下一次找一个会说这个土话的哈。他说这个杨梅叫吃新鲜的，树上刚摘下的。
0: 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些年买过杨梅的经历当中，有一次这杨梅里有这个白色的小虫子，
0: 就是它高温度高以后就会有这个果蝇的幼虫，
1: 就是
0: 是干净的，不是这个脏的、
1: 白色，
0: 对，就是果蝇的幼虫，你可以去查询一下。包括我们山西就是我们周边这个特产，樱桃，就是气温高了以后，气温低的时候没事儿，气温一高了就会有这个果蝇在里面产卵幼虫啊，它并不是这个脏的啊，但是就是自然界会有的东西。
1: 然后崔曼说没事可以吃，但自从我那次看到那个白色的虫子之后，
0: 我也是
1: 再也没吃过杨
0: 梅。对，就那天就是我妈给我寄了一箱樱桃来啊，我说妈你检查了吗，有没有虫啊，我妈说放心吧，毒不死你。就是我
1: 很难杀的哈，
0: 我每次就是吃着之前我还要拿这个盐水泡一泡啊，
1: 很讲究，
0: 确定它没有我才吃啊。
1: 那你比我讲究，我每
0: 次小时候咱们你看这东西掉地上还拿起来还吃呢。
1: 对，
0: 我妈那天就是打电话嘲讽啊，小时候掉地上还吃呢，现在这又干净还有什么虫子，哎，我说小时候见你吃也没把你毒死了是吧。来自亲妈的这个电话里的话啊，
1: 你看我能接受这个食物有土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沾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能接受有虫，这就是我没法就是再去吃它第二口了。
0: 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崩溃，一个苹果咬了一半了，
1: 然后虫子出来
0: 一个虫眼，
1: 它一般出来是这样的，
0: 对，然后你最崩溃的是它不出来都不要紧啊，结果半截了啊。
1: 那你比我惨，我小时候吃过桃子，就是吃了一口桃子，然后这个桃子里头虫就开始蠕动着出来，是一条完整的哈。但是之后我对吃桃子开始有阴影了，我开始喜欢掰开吃。
0: 对，影子说吃饭了，我们还在直播啊，还没到点儿、
1: 还没到点儿呢，12:30。
0: 影子这位朋友，你的午饭是什么呀？是豌豆小面吗？哎，还是这个燃面、宜宾燃面啊，还是四川凉面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杰丽涵说到，说是海南有杨梅，但是海南的杨梅特别酸，酸的要命。其实杨梅是属于酸甜口感，我倒没有觉得特别酸，就是酸甜口感哈。
0: 对，很多人拿这个泡酒啊，杨梅酒、青梅酒。
1: 对，
0: 青梅啊，这个怎么说？这个圈麦就说无花果里面都是虫子啊，
1: 真的吗？
0: 我去看了这个相关的科普视频，因为它这个中间是能虫子可以钻进去的，真的里面虫子比较多一些啊，但是。 奈何它的味道好啊。
1: 啊，你看李山新宇提了一个问题，请你正式回答我哈。他说绛县这个樱桃特别多，请问齐主播给搭档带了吗？
0: 有虫了，不能带了，今天温度高，下了雨了，有虫了，真的是啊。回复一下李山新宇，我怕带了江主播说我给他带坏的啊。
1: 你看他就是不想给我带。
0: 你看往年
1: 下雨之前能带他也
0: 没
1: 带过。
0: 你之前
1: 没
0: 吃过吗？往年我都办公室都拿过呀，
1: 我又不和你一个办公室。
0: 哎，那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
1: 你看人家就是不想给我带。
0: 那你怎么不早和我一个办公室啊，对不对？
1: 不想给我带是吧？你看啊，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果蝇的幼虫是高蛋白啊，那也不行，那我真是不行，我宁可不补充这个蛋白，我也不想吃这个虫子。
0: 对，蝇子说排骨汤啊，里面放这个豌豆了吗？就是这个大的白，应该是白芸豆啊。
1: 啊，
0: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南方一些这个饮食，高压锅里炖这个猪蹄儿、炖这个肘子的时候放这个大的、白色的，应该是白芸豆啊。
1: 哦，
0: 哎，我觉得好神奇的口感，没有试过。哎，有没有放这个白芸豆啊，影子这位朋友？
1: 对，可以来说一说哈。起码说，如果没有虫子，都没法成熟。
0: 哎，对，就是起到了一个授粉，是因为它是没有这个外面那个花的啊。所以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
1: 我发现你真的懂得还有点多呢。齐老师一说吃的，他真的是侃侃而谈、啊。
0: 对，那必须啊，就是本人对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有研究的啊。
1: 李丹心，你说你们这个节目互动好多，说实话哈，我们的就是从我们开始上节目开始，无论是上午的节目还是下午的节目，我们这个评论区就一直很热闹。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很乐意跟我们来聊天互动。
0: 哎、就江主播小嘴巴巴的啊，
1: 怪我喽。这个米莉姐说无花果不是海南的吗？反正本地人不吃那个玩意儿。无花果是海南的吗、
0: 总之一句话，南方水果，北方没有。你小时候我就见那个橙子啊。我就觉得是南方水果，当时哪儿都不清楚。
1: 对对，
0: 后来知道是这个江西的啊，赣南脐橙。
1: 对对，哎、是确实是江西这边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小时候对这个地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发现，哎，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1: 你看人家影子说了，就没有见过你拿过樱桃，我也没见过
0: 啊。从这句话撤回，
1: 我们真
0: 没见过
1: 哈。
0: 李山新宇说，我楼下好多无花果树，就是北方有种植，但是怎么说，北方这个口感确实。不如这个南方有些地方的口感，再比如说我们这座城市的口感不如人家这新疆这个无花果的口感。
1: 对对，因为那边太阳的直射时间会更长，口感会更
0: 甜。对对对对对，顺便说无花果云南、海南都、湖南都有，确实这分布比较广一些。
1: 对，
0: 你像我们这边结的果子可能会小一点啊。
1: 对。这个我赞同哈，就是不同的水土养的这个果子，口感、大小、形状
0: 对
1: 都不是很一样。老猫还有个问题你要回答，说飞仔你啥意思？往年都带，今年你变心了吗？
0: 你伤害了我，
1: 还
0: 一笑
1: 而
0: 过。
1: 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
0: 对，人是会变的啊，变心了，变心了。
1: 没有变过，一直没有给我带过。
0: 已经解释过了，确实是因为今年这个温度高了。
1: 解释都是掩饰，
0: 然后
1: 我和影子都没吃过。
0: 我妈说得亏给你寄得早啊，如果再迟两天给你寄过去都有。虫呢？这还浪费这个邮费啊！
1: 哎，我听出来了，阿姨给你寄了，你竟然没给你搭档带。
0: 哎，就是一个人不够吃啊。
1: 行，我懂了哈。
0: 你忘了吗？吃了第二天就嗓子疼感冒了 啊！
1: 吃太多了哈。影子说他们那儿也有无花果。李山信就说下次你来，我让你站在树下吃。
0: 哎，青麦说啊，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确实是。居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1: 是，银子说等熟了我替你吃。你看你们都好抽象呀、
0: 哎，
1: 就不能一起来分享吗？
0: 对，这无花果，你看我们家原来这个院里就有一棵，后来冬天实在太冷，就冻上半部分冻死了，
1: 哎，
0: 根儿还活着，第二年又发出来了。哎，就这个东西生命力很顽强，你种一棵，可能过上这个十几年、二十年，你会收获一大丛的。
1: 哎，老猫说肥仔，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哈，有没有虫子是果子的问题。带不带是你的问题。
0: 哎，那
1: 正式回答
0: 怎么说呢，就是变心了啊。愿苍天变了心。
1: 是刚才他说了哈，阿姨给他寄了，但是呢不够他吃，就是一个人偷偷吃完了。
0: 哎，米莉杰特还说啊，海南这两天刮台风都是下雨的状态。确实，
1: 台风天来了、
0: 哎、台风天来了，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的对的，李山信说都不敢听了，怕你俩打起来。说实话哈，我俩经常在直播间就吵得面红耳赤的，要打的话你说咱俩谁赢？
0: 肯定是你赢啊。
1: 怎么说
0: 这个怎么说，这个在山西男孩怎么能打女孩呢？
1: 哦，那还是一个好男人。
0: 全国也不行啊。
1: 就是你觉得，我觉得打架的话其实我非常灵敏，虽然说我这个量感没有你大，但是我这个手速很快。
0: 对，这怎么就打起来了？这节目怎么能就打起来了呢？有点夸张了啊。
1: 对，
0: 大家都在哪里听节目？大家的地方都有什么样的特产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看聊着聊着就聊到特产了，从这个吃的聊到了这个特产，聊到了水果。
1: 哎，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目前的直播间这些人哈，杰里涵、米里杰里涵是海南的，影子是重庆成都的，
0: 还有一位朋友是在广州，
1: 对，还有朋友是在广州的，还有一位朋友是在陕西西安的。雀麦啊，肥不隆冬老猫是在西安这边的，是吧？雀麦说挠他。
0: 李山心里说临潼的石榴特别有名、那也没见你跟我们来上这个一个半个的呀，
1: 秋天才有石榴、石榴
0: 就是马上到八月中秋节的时候严肃一点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家院里这当年就是之前没盖房子之前是有一棵巨大的石榴树的、每年我要摘的话，我妈我都说、等到这个八月十五中秋的时候才能吃、它才会变红变甜、之前都是白色的很酸的。
1: 你家这个石榴一般结多大呢？
0: 就是大概有这么就这么大的
1: 这么大，那挺大。
0: 但是不打药会有一个问题，会有虫子啊。
1: 所以说不能给我带，因为有虫不能给我带。我看出来了，就是不想和搭档分享。
0: 说到这个临潼石榴啊，我又有渊源。后来我这情节里就有一个山西，你看院里要种石榴啊、种这个玉兰花啊、又有一个树的情节。我就在网上买了一棵石榴树啊。就叫临潼石榴。结果往商家跟我保证是特别甜的、很有滋味的、就是从前年开始挂果了。我妈
1: 很也是有收获了，是吧？
0: 我妈很惊喜说，咱们家石榴树挂果了，买了这大概有五六年了吧。我说很高兴啊。我妈说就摘下来尝尝呗。一尝不尝不知道，一尝我觉得被骗了啊。
1: 不甜。
0: 好酸啊。
1: 估计这个施肥没有施好，要么或者就是品种有问题、
0: 对，品种有问题啊。
1: 品种有问题。
0: 其实个儿倒不小啊，就是好酸啊，
1: 个子挺大。
0: 无法入口的感觉啊。
1: 是，来关注一下老猫说，本猫是瑶都区的，解放西路的，跟你们单位就隔一条街，它在鼓楼西大街，我们在贡院街、就隔一条街，的确是哈。
0: 对对对。
1: 山西说石榴不能吃特别甜的，那不好吃。但也不能特别。
0: 他说那是酸石榴泡酒，那我今年可以尝、我就不用把这个石榴摘下来再扔了，浪费了啊、尝试一下泡酒啊，我要带来啊。
1: 是，
0: 每年都接着我们四五个大石榴，都看都上冻了，他还在树上挂着。你跟我们小时候还能让他等到这会儿啊，八月十五早摘完了、
1: 早摘完了。你看既然我们说到这个树啊，在我们临汾有一个城市叫
0: 花果城。对，
1: 你看雀麦说临汾这个路上有石榴树，石榴树你知道在哪儿吗？花果街有石榴树。
0: 对，
1: 然后柿子树
0: 我一路有这个石榴树。
1: 对，
0: 在鼓楼西也有石榴树。
1: 对，柿子树在这个红卫路上有柿子树，还有这个洪家楼有柿子树。杏树，
0: 杏树我还没见过，在市区、
1: 我知道银杏树是在原来的广西，
0: 但是杏树还没见过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我们市区的这个石榴树都是看石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甜石榴和看石榴、看石榴就只是观赏的，不能食用的啊。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
2: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往上往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一气儿的餐厅，你是想说地摊儿吗？
5: 就是很像地摊儿，他们的装修风格都很相似，画风也很统一。比如说清一色的那种矮板凳，然后破桌椅，再有就是用的杯子都是那种搪瓷缸，然后那个墙上都是灰白墙，然后另外加一些什么80年代的海报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字儿啊，很多这个店里啊还会写一些这个大大的破字儿。
6: 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几家店的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包括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包括烤肉摊儿，我吃过一个特别好的冠以烤肉地摊儿的这样的名号的餐厅，
5: 对，
6: 味道真的好极了，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5: 是，像什么地摊火锅、地摊烤肉、路边串串、街头麻辣烫，就是总之啊，这些店都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市井风扑面而来。
6: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两年餐饮圈就已经刮起了这种地摊风。
5: 没错，
6: 它主打一个什么现炒还有亲民为特色，一时间像你刚刚提到什么地摊烤肉啊，包括地摊火锅呀、地摊麻辣烫呀、地摊打边炉螺蛳粉，包括市井羊肉馆、市井地方菜、市井豆沙乳等等一系列，只要是它的标题冠以地摊、地桌、市井、街头、路边名称的这种餐饮品牌是不断的涌现。好像有一种什么趋势啊，就是万物皆可地摊。
5: 哎呦，这么让你一总结

0: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1: 哎呀，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名市场调查专员了，马上就是市场调查教授了。
0: 看来你是平时没少去这些地摊店来消费哈。
1: 那当然，这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0: 嗯，你看这一波地摊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哈、啊。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那个某音上面搜了搜，你就搜这个地摊火锅这个关键词啊，我搜到的话题量就高达4.1亿次啊，市井火锅还有1.4亿次的播放量，你说它这个热度得有多高啊？
1: 嗯，其实这个地摊风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由得来思考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餐饮品牌们这么热衷的把自己打扮的土味十足，像你刚刚说到的大灰墙、大白墙、大字儿，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回溯一种复古风？
0: 嗯，
1: 再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以往这种平凡无奇的街头美食，到如今好像是破破惹人爱，越破越爱。
0: 哎，这地摊风为啥能这么流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品牌对于传统地摊餐饮的一种升级，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1: 嗯，
0: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1: 假的木纹桌。
0: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
1: 啊、
0: 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呀、啊、就好亲切呀、啊、
1: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0: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1: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
0: 嗯，
1: 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
0: 嗯，
1: 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0: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露营风吗？
1: 啊、很流行那会儿。
0: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1: 嗯，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0: 对，全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
1: 嗯，
0: 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上百亿。
1: 哎，尤其是在北上广等等这些一线城市，你就看什么后备箱、地摊夜市，现在都是最火的、
0: 可流行
1: 的各种，就是成本低的轻创业项目。
0: 是，
1: 好多斜杠青年就下了班之后我就去摆地摊。
0: 哎，人家没准上班的时候是白领是金领呢。
1: 对，
0: 下了班开上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就开始开地摊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啊，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啊、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啊、哦！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在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
0: 嗯、
1: 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这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

0: 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1: 哎，那最近你有没有到过一些店里发现它是地摊风的呢？您喜欢地摊风的这种风格吗？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1: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2: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1: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2: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1: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2: 嗯，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1: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2: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1: 行业

0: 业老板吧，
1: 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0: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嗯、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1: 抓住核心，
0: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1: 当然不得不说哈、啊，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他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没错，
1: 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0: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1: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0: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1: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0: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1: 土之流行，
0: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1: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0: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
1: 嗯，
0: 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1: 哎，是哈、啊、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你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0: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1: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0: 嗯，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天地开阔，特别
1: 无拘无束的
0: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1: 咱不能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儿，对吧？
0: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儿哦、哎，这可不是一半儿，是一大半儿。
1: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0: 而且还挺就是
1: 深度、
0: 犀利、有深度，
1: 对，
0: 比较一语中的。
1: 是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0: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品类升级的机会。
1: 嗯，
0: 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1: 哎，对，他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几个好友在一起
1: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是吧？
0: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1: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啊，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嗯，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0: 可以啊，
1: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0: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1: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0: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1: 哎，对，
0: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
1: 嗯，
0: 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 离地摊很远。
1: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0: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1: 对，
0: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1: 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0: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1: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0: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做不到说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1: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0: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1: 哎，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0: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7: 是的，尤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6: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7: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6: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7: 不同的需求吧。
6: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7: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

0: 题啊。
1: 嗯，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1: 哎，他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
0: 嗯，
1: 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
0: 嗯，
1: 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
0: 嗯
1: 啊，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0: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1: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它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0: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1: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0: 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
1: 嗯，
0: 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0: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1: 哎，
0: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
1: 嗯，
0: 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
1: 是
0: 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1: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0: 甚至是
1: 居民
0: 楼
1: 里
0: 的。对，
1: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0: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1: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0: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1: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
0: 嗯，
1: 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0: 是，
1: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
0: 嗯，
1: 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四个大字儿：物美价廉。
0: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儿。
1: 说的真的是我了，
0: 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儿，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嗯，我肯定消费得起
1: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0: 是吧？
1: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0: 哎，
1: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0: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1: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0: 嗯，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
1: 嗯，
0: 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妆，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1: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0: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1: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0: 对，我每次

0: 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1: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
0: 是
1: 去吃地摊火锅，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两天的，
0: 该洗了，
1: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0: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1: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0: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1: 嗯，是的。我看到后台，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20-30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0: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1: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2: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1: 哦，是吗？是吗？是吗？
2: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1: 哦，
2: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1: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2: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2: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1: 嗯，
2: 当时1.5元
1: 啊，
2: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1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儿，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还依然在卖烤串儿。
1: 哎，
2: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1: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2: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1: 卖臭豆腐的、
2: 卖馒头、
1: 煎饼的、炸鸡的，
2: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1: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2: 嗯，
1: 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的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2: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
1: 坐着、
2: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1: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摊那个老吃的那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个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
2: 长大啦。
1: 对，
2: 不过他现在看着你的脸庞、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1: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2: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儿。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1: 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2: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1: 现在已经有了呀。
2: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1: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2: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1: 哎，对、
2: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1: 对，
2: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1: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 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2: 哎呀，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
1: 啊。
2: 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
1: 啊，
2: 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2: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什么心情，有一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差异。
1: 嗯，现在地摊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啊，真的应该去逛逛这些地摊，就是你会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我觉得是。
2: 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地摊是什么。哎，你先提一下以前可能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你随便找一块布，也没有什么装饰，就红布、蓝布、绿布或者格子布，找个人多的地儿，席地而铺，摆上要卖的商品就开始吆喝。一般你卖的这个商品可能也不一定就是同一类的，我们常见的像是卖袜子居多，或者卖水果居多。
1: 嗯，
2: 再或者地摊就是做一辆精致的小推车，摆上各种拿手的小吃，然后用这种香气逼人的食物来吸引顾客。还有那种就迫于没有摊位的现实，只能摆在车上后备箱集市，但这是我们想象中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的样子。但现在这各种地摊已经可以和我们新时代新生的产物挂钩，去联合做一些有意思的摆摊。
1: 我跟你讲，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摆个摊，而且都乐于去摆个摊尝试一下哈。你摆过摊吗？
2: 我确实还没有。
1: 我摆过摊。
2: 你摆过什么摊？
1: 我买过几扎的那个鲜花，然后我就想试试在我们小区门口能卖出去吗。
2: 哦，你好像提到过。
1: 对，半个小时就售罄了。
2: 哇，这么厉害。
1: 然后算了一下成本，挣了10块钱。
2: 才10块，实在是不足以让我出去摆摊。
1: 挣钱这事儿啊，它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整个过程很快乐，你知道吗？
2: 哎，你知道吗，就现在大家把社交网络摆摊的方式直接挪到了线下。
1: 嗯，
2: 比如说你可能是从事网络，从事这个新媒体的从业者。
1: 嗯，
2: 那你可能摆的摊你上面就写着，就是一张一张纸片
1: 啊
2: 啊，海报设计40块了啊，
1: PS 一张照片10块钱了啊，
2: 哎，有点贵啊，网页设计20块钱了啊，
1: 啊，
2: 视频调色50块钱了啊， PRANAEPS 通通都会了啊。
1: 哎，你看看人家就用自己的才能就稳赚了。
2: 嗯，还有学法学的年轻人
1: 啊，
2: 法律咨询一次300块钱了哈，
1: 附赠煎饼果子一套了啊。
2: 哎，你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1: 我推上一个煎饼果子摊，然后我提供法律咨询怎么样。
2: 哎，是的。还有学土木工程的，我问你，如果土木工程怎么摆摊呢？
1: 我就劝别人不学。
2: 啊，就是
1: 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灰秃秃脸，然后拿个镐，然后站在那儿，看到了吧，土木工程就是我这个样子的。
2: 那我一定要考虑赚钱的方式，我就会告诉大家，来来来啊，专业咨询土木工程了解一下了啊。
1: 哎，我会收一些小徒，就是一些小孩们，他们不是喜欢挖土吗？走，跟我走，工地上见。
2: 啊，那如果你是学
1: 体验一次100块钱，
2: 别着急，还有学公共关系的，来，家庭危机处理一下了啊，婆媳关系处理一下了啊，邻里关系矛盾调解了一下了啊。
1: 这个怎么收费啊？
2: 这个就是按照你家庭的收入来收费一下了啊。
1: 呀，按家庭收入收费，这有点不好算呀。这个
2: 还有就是学计算机的
1: 啊。计算机的这个好说呀，
2: 电脑修一下了啊。
1: 不，我去卖假发，卖假发的过程当中我还去咨询一下这个程序员转行的了解过程。
2: 哎，你这个上高度，如果是我的话，生发业了解一下了哈。
1: 好心酸呀。
2: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现身说法，看看我这头发，我就是用生发液养出来的。
2: 所以啊，这地摊风走到后面真不一定会走出来什么样的方向，不过大家可以像我俩一样，就是高兴的吃瓜群众。
1: 我感觉现在有点这个地摊风疯了。
2: 嗯，确实有点疯。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大家还是客观一点，正经一点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2: 那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也先铁木耳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河南的鲁宁，就是现在河南省汝南县的南边。当时啊，刘福通的义军总部呢设在了鲁宁。刘福通召集众将领分析情况，论这个人数，义军现在也是数十万，与这个敌军不相上下。论实力，义军毕竟是新组织起来的百姓，作战经验、马上马下的功夫都远远不如敌军。论这个群众基础，那要比敌军强似多万倍。因此决定将义军暂时的撤出汝宁，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骚扰敌军，使其日夜不得安宁。然后呢，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拒歼敌人。会后呢，众将领分别的领命而去。咱们单说这个援军的统帅也先铁木儿接受了赫斯虎斥的失败教训，到了河南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手下有一员战将名叫顾普班，对这个主帅这种谨小慎微的样子很是看不惯，但是无可奈何。援军到了这个上蔡之后，也先铁木儿扎下了这个营盘，命令顾普班为先锋，分兵5万去取汝宁。临行前一再的嘱托交代，千万小心。顾普班嘴里应着，心里他根本就不听这一套。自从大军到了河南之后，红巾军连面都没有敢照一下，怕什么呀？没有什么可以小心的，汝宁城本来就是一座空城。顾普班大摇大摆的可就进去，这就更长了他的骄傲情绪。在占领了汝宁城的当天晚上，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只喝得像一口不省人事的死猪，这才罢休。

夜深人静，一队红巾军的战士华章成啊，元朝的士兵模样，悄悄来到了顾普班的驻地，把昏睡的顾普班装进一条大口袋里，驮在一匹骡子的背上，驮到了城外沙河岸边，从这大口袋里把他拉出来砍了头，然后扬长而去。玉金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醉梦当中的援军士兵啊，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日升三竿，他们不见自己的主将，这才四处的寻找，结果在这个沙河岸边发现了身首异处的尸体。消息传到了野千铁木尔那，这个本来就心惊胆战的主帅更加的惶惶不安了。他虽然说也进军到了汝宁，但是每天饭吃不好，这个觉也睡不着，脑子里那根无形的弦呢，总是绷得紧紧的。红巾军每到这个夜晚就积极的活动起来，不是摸了这儿的营盘，就是擒了那里的部将，使他好像坐在了火山口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的爆发呀。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个城东沙河岸上的军营里头，数不清的红巾军突然从天而降，手起刀落，援军的士兵那个人头啊，就像西瓜在这个地上乱滚呢。那些个侥幸啊，没有遇上刀口的，又像没头苍蝇乱闯乱撞，又互相的践踏死了不少。住在汝宁城中的主帅野仙铁木尔听到了城东沙河岸边的军营出了事情，急忙的跨上战马，但是他不是去出事地点指挥，而是一漫正北，像赫斯虎翅一样阿普了，兵随将转呢，主帅阿普了，士兵也跟着阿普吧。野仙铁木尔的这个失败震动了整个京城，老奸巨猾的中枢右丞相脱脱决定自己亲自带兵征剿。脱脱此一番进兵，不是向刘福通所在的红巾军的府地，而是把数十万大军开往了徐州，压到了李二的头上。住在这个徐州城里的李二、赵君荣他们领导的义军，虽然说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是毕竟不是数十万正规军队的敌手，徐州城被攻破，李二在突围的时候被俘，惨遭杀害。赵君荣、彭莹玉带领余下的这个南下，投奔了当时占据了濠州的义军郭子兴。这个彭莹玉啊，是江南白莲教的领导人，与这个江北的韩山童齐名，但是此人啊，并不是热衷夺权当皇帝，天文政权的皇帝由这个徐寿辉啊来当，他自己则是继续带领部队攻城夺地，最后呢战死疆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起义英雄、起义的领袖。除了彭莹玉、徐寿辉以外，天文政权的另一位的领导人呢是谁呀？倪文尊。倪文尊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天文政权的地盘差不多都是由他开阔的，但是此人野心很大，时时刻刻想把徐寿辉除掉，自己来当皇帝。公元1356年农历的正月，徐文尊攻克了汉阳，天文的首都就迁到这儿。徐寿辉啊，以功论赏，因为近几年倪文尊的功劳最大，所以说任命他为丞相。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只要除掉了皇帝，这天文政权的天下那就是自己的。于是倪文尊在暗中就做着谋事的准备。第二年农历的九月，倪文尊认为一切都准备齐全，于是就决定在一次朝阁会上突然发动政变，但是机密泄露，此事被徐寿辉知道。徐寿辉写了一纸的诏书，捉拿倪文尊，这个谋事大罪，这是万罪之首啊，这还了得。倪文尊慌慌张张的，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带着数十个亲兵逃离了汉阳城，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说往哪里逃啊？倪文尊想起来在黄州啊，他的这个朋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元朝地方政府县衙里的一名小吏，天完政权建立，他投入起义军，在倪文尊手底下做一员小小的副将，因为他胸有谋论，作战又比较勇敢，很快就被提拔起来成了一员统军上将，如今带着大部队驻扎在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的黄冈。倪文尊走投无路，于是躲到了陈友谅的军中。陈友谅一见老上级

驾到了，立即迎进大帐之中，问及原委。于是命令摆酒压惊，酒至三巡，菜上五味。俩人这话越来越多，陈友谅就说了，咱这个天完政权本来也不是他，徐寿辉的祖传家业应该推能者为帝，这才是正理，将军功劳最大，理应继位才是，什么他妈的谋事不谋事，我看他徐寿辉啊，早就该杀死。哎，倪文俊又饮了一杯，都像倪老弟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可惜朝中啊那些个大臣都是莫道里的驴呀，只会听啊徐寿辉的吆喝。哎，没什么了不起的。陈友谅这阵一拍胸脯站起来了，又满上一杯酒递给了倪文俊，喝，只管喝，将军哪头驴不听咱吆喝，咱就连那头驴也一块宰了。痛快，倪文俊又饮了一口，他瞪着血红的眼，这权杖老弟你了，汉阳城还有不少的兵马，老弟你可得小心认真的对待。陈友谅哈哈大笑，又满了一杯递给了倪文俊，喝，只管喝，将军。以末将看来，将军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汉阳城的军队原来是归将军指挥，真正打起仗来会真格的给他姓徐的卖命。哎，对对对。倪文俊一听也是大笑一阵，他妈的，我被吓糊涂，喝喝喝，一醉方休。陈友谅这是又递过了酒杯，倪文俊喝的醺醺大醉，醉的就像一口泥珠啊！你就是踢他打他甚至杀了他也全然不知道。第二天晌午时分，倪文俊这才醒过来，他打着哈欠，嘴里头嘟囔：“哎呀，哎哎呀，实在是好酒。”他想伸下懒腰，但是两臂僵硬，怎么动了都伸不开了。倪文俊到这阵大吃一惊，完全惊醒，原来自己的手脚已经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到这他才知道上了陈友谅的当了。陈友谅将倪文俊押解到汉阳，交给了徐寿辉处理。徐寿辉想不到倪文俊这个老部下竟然对自己如此的忠诚，于是就对陈友谅特别的器重，在杀了倪文俊之后，就将倪文俊的部队统统交给陈友谅指挥。这么一来，陈友谅的军权可就大了去了，成了天完政权一支最大的力量。陈友谅率着大军沿这个长江东下，攻城掠地，部队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徐寿辉逐渐的就成了一个傀儡了。皇帝受大将的要挟，徐寿辉自然不甘心，他暗中给自己的部属亲信下了密招，让他们除掉陈友谅。可是陈友谅接受倪文俊的教训，他时时刻刻都在戒备徐寿辉的这个亲信的部署，尚未对他动手，他已经将这些个人给杀掉了。清除异己之后，他把徐寿辉从这个汉阳接到了军中，让这个皇帝直接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免得再出意外，事宜致死。徐寿辉啊也不敢不来。陈友谅挟持着徐寿辉继续沿江而下，当打到了太平之后，陈友谅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徐寿辉给杀掉了。陈友谅除掉了徐寿辉之后，自立为皇帝，建国号为大汉。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之后，从这个湖北到江苏的长江两岸只剩下三股的军事力量，最东面是张士诚，中间是朱元璋，西面是陈友谅。陈友谅暗派使者联系张士诚，约定东西夹击朱元璋，事成之后平分秋色。张士诚啊，滑的就跟那泥鳅一样，他想让陈友谅与朱元璋两败俱伤，最后由自己呢收拾残局，所以说没有答应陈友谅的要求。陈友谅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于是单独向朱元璋发起了进攻。朱元璋的军队从数量上说，虽然说不如啊陈友谅的士兵多呀，但是从质量上来说，文臣足智多谋，武将深懂韬略，兵强马壮，又强似陈友谅许多呀。再者一说了，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呀是不得人心的。徐寿辉原来有不少的部将投向了朱元璋，他自己的部将也有已经与他离心离德的，于是交战的结果是陈友谅节节败退，导致了鄱阳湖大战。为了打鄱阳湖这次大战，陈友谅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修造了100多艘大战船呢。
顶底三层由这梯子相通，外面包有铁皮，并且还可以用铁锁将几条战船连接在一起。说怎么攻破敌人的战船呢？朱元璋召集了自己的部将研究办法。正在这阵，刘福通的使者赶来求援。在这如此紧张的战斗时刻，怎能再分兵去救他人？在朱元璋的部署看来，小明王韩林根本不是自己的主子，所以说纷纷表示不愿意发兵。可是朱元璋的原则是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啊，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给借用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就是说自己的驻军的城池要牢固，要有充足的粮草，不要急着称王称帝。特别是这个缓称王很有些辩证法呀，他认为只要是一称王称帝，就会成为啊被元军征讨的主要目标，成为被群雄进攻的主要对象。因此他一直打着大宋的旗号不肯丢。如今是大宋的皇帝被困，他作为这个臣子怎能不救？于是布置了鄱阳湖的大战，暂取首势，自己亲自率兵去救援安丰。朱元璋赶走了吕珍，把小明王安置到了滁州之后，又带着部队回到了鄱阳湖。经过研究，决定用小火船向陈友谅的大战船进攻。就是在这个小船上装上了易燃烧的柴草，倒上油，用两个精通水性的士兵向敌船冲去。接触之后，将这个小船上的柴草给它点燃了，士兵覆水回来。敌人的战船大，有的又都是锁在一起，行动不方便。朱元璋的小火船来攻啊，大战船一艘一艘的起火，连陈友谅本人也被烧死了。陈友谅的部将张定也连夜偷偷的退出了战场，载着陈友谅的尸体回到了武昌，然后立陈友谅的儿子陈礼为皇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朱元璋打到武昌，陈礼投降，大汉政权至此彻底覆灭。在朱元璋跟陈友谅在西面作战的时候，东面的张士诚也曾伺机向朱元璋的地盘发起过进攻，但是朱元璋早有准备，重要的地方有一定的军事进行把守，而张士诚的部将也多半是一些个酒色之徒，并不认真的打仗，所以说朱元璋的地盘一直没有被侵占。朱元璋平定陈友谅之后，又回兵到了应天，稍事准备之后，在公元1366年的农历五月正式出兵，向张士诚发动了全面人的进攻。朱元璋分兵两路，一路进攻淮北，然后由北向南打，一路进攻浙北，然后由南向北打，两军的进攻都非常的顺利。到这一年的11月，两路军队就在这个苏南会师，张士诚只剩下一个平江。平江是哪哈？现在的江苏苏州市。平江城是张士诚的老巢啊，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张士诚到了这般时候，再也不敢整天吃喝玩乐，他亲自到了城环上指挥战斗，此城啊短时间就更难攻下了。整个江南就剩下一个平江城了。朱元璋派大将廖荣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到了应天。廖荣忠非常不愿意去，不明白主帅朱元璋为什么自己不称王称帝，偏偏要举着这么一个小傀儡。朱元璋笑嘻嘻地向他解释，只要小明王在，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有非分之想的，这是一个臣子应该遵守的起码的准则。廖荣忠好像啊悟到了什么道理，他欣然答应去了。他领着小明王韩林儿在这个今天江苏六合东南的瓜埠镇乘船渡江，船行江心之时，这廖荣忠啊把这个船呢给凿沉了，小明王不识水性坠江而死，廖荣忠啊回去复命。朱元璋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置酒接风，这自然又是一桩疑案，是廖荣忠为了荣立朱元璋为帝而自发的害死了小明王，还是廖荣忠受了朱元璋的启发而害死的小明王呢？或者说呀，廖荣忠啊害死小明王是朱元璋的部署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公元1367年，朱元璋被荣立为吴王，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张士诚在平江城终于被攻破，
在城破的时候，张自成啊

0: 想上吊自杀，但是还没来得及呢，被朱元璋的兵就俘虏了。张士诚呢，被送到了应天。朱元璋听完张士诚被俘的情况之后，嘲弄地说道：你既然愿意自缢，那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说着让人取来了一根绳子，扔给了张士诚。张士诚用这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安丰之役之后，义军在长江两岸争夺，元朝朝廷所在的北方暂时平静下来，不镇压农民起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又激烈起来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呢，不理政事，大权落到了太子手里的。太子想让皇帝提前退位，自己好继位，皇帝不愿意，于是这父子俩又有了激烈的矛盾。当时最大的武装势力，一个是波鲁铁木儿，一个是阔伦铁木儿。有趣的是，这两股武装势力，一个支持皇帝，一个支持太子，于是又爆发了狗咬狗的战争。张士诚啊，上吊之后，朱元璋派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副帅，率领着25万大军挥师北伐。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军事路线是什么呢？先攻山东，转战河南，然后再取大都。这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很有军事眼光的人。山东是大都的屏障，打下山东就会使大都恐慌，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河南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元朝的主力部队都是在这儿发的家。转战这个河南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山东河南取下来之后，大都就成了一座孤城，再取啊，那就容易的多了。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不仅要攻城掠地，更重要是安定民生，因此不准枉杀一个人，不准侵夺百姓的财产，不准毁坏百姓的房屋，不准毁坏农具，不准乱杀耕牛，更不准抢人家的子女。如果遇上没有管的这个孤儿，要收养起来，家长来找的时候要还给人家。这就说明朱元璋又同时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正是他制定的这些个政策，使北伐军到了之后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所到之处啊，百姓是热烈欢迎啊，进军非常的顺利。当这个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呢，节节胜利，取山东、战河南，向大都进军的人，元朝的内讧还在激烈的进行，朝廷根本没有力量抵御北伐军的进攻。36计走为上策，留给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只有是逃跑啊。公元1368年农历7月28日，元顺帝带着后妃离开大都，逃到了上都，跟着他争夺皇位的太子也就不再争了，随着他一同逃跑。从此元朝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几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368年8月初二，徐达的北伐军进驻大都。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继位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所以说老百姓管他叫洪武爷。这才有大元帅失和闹火并小将军集众抗敌兵，战滁州，招兵创新局，连朝普兴师下江南。顾亲情宁王遭胁迫，打败仗，李帅反升官为济南，铁玄守危城，下金陵，建文自分身，得江山，朱棣继帝位，通海域，郑和下西洋。排异己，冯太监反扑，上蒋彦、张学士受惊，清吏治首府行新法，遭清算，故相毁声明，凭本色，郑贵妃妖宠，争国本，万历帝罢工。听众朋友们，上下五千年还没有给您讲完呢，后面是什么呢？大明兴衰。至此，上下五千年，元始百年，给您善始善终，当然只能是挂一漏万。学生我呢，才疏学浅，希望您听后呢，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虚心的接受。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公元1352年闰3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12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钟离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3个大字皇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皇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皇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遵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

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祁煜郡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祁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黄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黄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啊，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巴，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啊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行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像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儿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也就少了。高

金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4年多的时间，他从濠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濠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铅桶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24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濠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呀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涌上，刹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呀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啊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伤，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溪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壤慨然会枕，枕得四地，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
祈求二

脑袋圆亮，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从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的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的挣扎着。正在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巴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啊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11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尊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雀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军荣也攻陷了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尊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12年2月17日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啊，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崖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
被孙德崖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的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从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啊？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吧。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下，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阵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
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

0: 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思绪漫漫，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有人说爱情就像在捡石头，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勇气的多少直接说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忠贞程度。我们与其一直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打磨漂亮。你开始磨自己的石头了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播出。

见钟情固然好，但见得多了未免落入俗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爱情展开的方式，一阵风，一场雨，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场电影，一次聚会，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这世间有多少对恋人，就有多少种遇见的方式。看似平凡，对你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新鲜，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

当爱已成往事，就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着容易，真正能放下，也许就要交给时间去打磨了。怀念那些远去的日子吗？想念那些匆忙逝去的光阴吗？那些过往日子中平常的小细节，会在某个午后突然跳出来，令你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也许曾经拥有，是岁月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乐评人严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那么一些歌，有那么一些文字，会因为和重要的记忆连在一起而成为日后的怀旧之时。的确，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岁月，那些曾经的心情早已无处可寻，我们只有通过那些浸润着自己青春记忆的老歌，去品味遥远的过去，品味曾经的年轻。光阴的故事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不经意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中宝贵的东西。好在我们还有那些难忘的旋律陪伴。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分享给小青。

别哭我最爱的人，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歌。自恋痛楚，简单重复，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故作高深。郑智化的歌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深彻骨髓的厌倦与悲伤。我们在他的歌声中体味到了伤残和遗弃，无奈与黯然。这个哭泣着的男人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其实所有的青春，所有的爱情，也许都会如昙花般绽放，既短暂又美丽。但相信懂得珍惜的人，会把青春，把爱情一直留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吧。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嗯，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第11回是由陈建斌执导，陈建斌、周迅、大鹏、窦靖童领衔主演，刘金山、于谦、贾冰、牛奔友情主演的喜剧片。影片在2020年的11月26号，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金鸡影展上举行了全球首映。2021年4月2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怂人马弗里因自己涉世旧案被改编成话剧而大闹剧院，在翻案过程之中折腾出一段荒唐笑谈，牵扯出家庭和人生的虚幻与真相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第11回的故事。影片在2019年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斩获了2项天坛奖，一个是最佳编剧奖，另一个就是窦靖童获得的最佳女配角奖。此外还获得了2021年第12届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最令人期待电影奖。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30年前，故事的主人公马弗里娶了一个叫赵凤霞的女人，但这个赵凤霞之前有个对象叫李建设，而且俩人还是青梅竹马。后来二人分开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后来李建设回来做了一名拖拉机手，他想跟赵凤霞旧情重燃，但是赵凤霞已经嫁人，李建设伤心欲绝。随后李建设考上了大学，提出让赵凤霞送他，赵凤霞的表姐答应了此事，但不放心就叫马弗里跟着。结果在送李建设上大学那天，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李建设叫马弗里踩住刹车，他跟赵凤霞一起去后面检查，但是此时恰好刹车出了问题，于是惨剧发生了。老马下去一看，赵凤霞跟李建设赤裸着躺在拖拉机下，已经没气儿了，

0: 马弗里羞愧难当，于是对警察说自己杀了这对狗男女，就这样蹲了15年的监狱。出狱后的马弗里和带着一个女儿的金财玲组成了一个家庭，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想到的是，30年前的这桩杀人案，现如今却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弗里作为这起杀人案的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起波澜。马弗里决定纠正话剧的排练，为自己证明。这一天，他来到了话剧团，叫停了台上正在进行的排练。
1: 我叫马弗里，老西街卖早点的，那个人演的就是我。
0: 听了马弗里的话，导演胡坤汀和全体演员都疑惑地看着他。女主角贾梅姨递给马弗里一杯水。
2: 你说什么？
1: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当时是他们家的鸡把蛋下到我们家了，这我妈一看呢，就说你们闺女这是我儿子的。哎，腊月26呢我们就结婚了，头半年都挺好的。哎，一入夏不行了。
3: 说案子怎么杀的人？
1: 我没杀人。
3: 那拖拉机怎么把他们压死了？
1: 刹车坏了。
2: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1: 就这么巧。
3: 你别瞎说话啊，你那个案子卷宗我都看过多少回了。
1: 我没瞎说，那个开拖拉机的叫李建设，他就不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就没有人会开拖拉机，我们是从公社农机站请的他。
3: 说案子下了拖拉机是不是骂人家狗男女了？
1: 我没骂，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搞破鞋呢。我当时一下车满地都是血，我一看怎么下半身都光着呢，我还想呢，我说这车轱辘怎么把裤子给压掉。
3: 你现在说的跟卷宗写的完全不一致。
1: 那是后来警察来找我，让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当着警察我当然得说我把他们压死了呀。
3: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没杀他们，拖拉机的刹车坏了
1: 啊？对，
3: 你下了拖拉机看见他们没穿裤子才知道他们在那儿搞破鞋。
1: 对，
3: 警察找你，你说是你杀了他们。
1: 对，
3: 那你对警察说假话了？
1: 他们在搞破鞋呢，我当然要说我把他们给杀了呀。
4: 我明白了，你没杀人，但他们给你戴了绿帽子，你为了保住面子就在警察那说假话，说人是我压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那你就不怕判死刑？
1: 那时候把面子看得比啥都重。
5: 那就为了这个坐了15年的牢。
1: 哦，对，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这个戏能不能按照我说的给改改？
0: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马弗里跟妻子金财玲和女儿金多多聊起了这个事儿。
6: 人家话剧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你都没有真的杀人啊。
1: 我是没有真的杀人啊。
7: 对啊，你没有真的杀人，那他们怎么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6: 怎么没关系了？
7: 你就应该找一个律师。
6: 那啥意思？他不算是人家豆腐花吗？你找他。让他告。
7: 怎么告？人家话剧团是按照你马叔当年自己承认的案子去排的。案子不能翻啊，案子一翻他们不敢瞎搞。你等他们排出来了演出了，那不全世界都说。
8: 你别在这儿给我胡扯瞎扯，你知道个什么？知道个屁。
6: 那就你懂啊，就你知道你不让人家吃饭了是吧？
1: 东东，你妈说的对，我们别吵架。
6: 我帮你说话呢。
0: 马弗里随后还真的按照女儿出的主意，带着自家的豆腐花去找律师咨询了。
9: 今天这豆花怎么味道怪怪的？
1: 咸了试试。
9: 刚才说哪儿了？
1: 刚才就说这个，当时警察没有刑讯逼供我，都是我自己承认的。
9: 那你活该。
1: 那你要都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呗。
9: 算了？为什么要算了？你因为说了句假话然后坐了那么多年牢，现在还背着一个杀人犯的名声，你说算了，这对你来说绝对不公平啊。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都挺好的。
9: 什么叫挺好的啊？什么叫挺好的？你啊。

0: 你呀，马弗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是为了尊严，对不对？我们要有尊严的活着，尊严你懂吗？你的尊严呢？你的尊严早就被杀人犯那三个字给剥夺了，没有了。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行动，我们要行动，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把你的尊严夺回来。你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就按你说的办嘛。
0: 豆花咸了，
2: 盐放多了。
3: 回过头来，马弗里就去找了李监事的弟弟，成功人士屁哥。
4: 屁哥，你哥真不是我弄死的，是那个拖拉机那个刹车呀、啊，当时。
5: 话剧团要把这个事儿拍成戏，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5: 你怎么看？
4: 我想找律师翻案。
6: 我听说盛世大梦一场，此事万物皆空。
4: 谁？
6: 我。
7: 说挺好的，说挺好的。
5: 我为什么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死者已矣。
5: 死者已矣能明白吗？就是死者已经拉倒了，就是已经死了，过去事就让它过去，让我们放下，放下，明白吗？
4: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坐了15年的牢，我现在又背了个杀人犯的名声，不公平啊！
5: 天道循环，因果轮回，你现在所有遇到的果都是在还你当初种下的因。
4: 那我们活着不是应该找到自己的尊严吗？
5: 我又听说朝花夕可是，大梦如幻影，风露一双变，一切皆是虚无。你那个尊严就是虚无，就遵从因果嘛。我问你，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就告诉我你过得好不好。
4: 挺好的。
5: 那不就完了吗？我忙成这个样子，特意跑到这里来，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多，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不要去打扰逝者，让他安息嘛。你好好的过你日子，怎么就不明白吗？
4: 明白了。
5: 你别老明白，你表态，你以后你怎么办呢？你啊，
4: 按你说的办。
5: 对，正确。就你这豆花啊，不是咸，是压根就没盐味儿。
4: 淡了。
5: 不是淡，是没盐味儿。
4: 就是淡了吗？
5: 没盐味儿。
3: 律师跟屁哥截然相反的说法，把马弗里给弄糊涂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带着屁哥一起来到了话剧团，再次叫停排练。这次是屁哥要求改戏，无奈的导演胡坤汀只得带着屁哥去见团长傅库斯，马弗里则站在门外偷听。
5: 副团长，
8: 免副，啊，就叫团长吧。啊，李总，
5: 免礼，叫我屁哥，姓什么叫什么那都是个屁，但历史不是屁，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李建设那是我亲哥，当年那事儿那就是跟你们演的就不是一回事儿。
8: 屁哥，您可能误会了，舞台上那是角色，那不是真实的人物，那是假的。
5: 可你们演的就是当年我哥被拖拉机压死那个事儿啊。
8: 艺术源于生活，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生活嘛。啊，咱们就拿你哥李建设来说，
5: 别拿他打比方，死者为大。
8: 咱们就说那个赵凤霞，
5: 他也是死者。
9: 赵凤霞那老公叫什么？
10: 马弗里。
8: 对，咱们就说马弗里，他也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原型，但是舞台上的他和生活当中的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生活当中的他就是马弗里 A， 舞台上的他就是马弗里 B。那么从 A 到 B 之间，我们要做很多的处理，要做人物变形，要做一些夸张，目的是要让它达到舞台上马弗里 B 的真实。
5: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 什么 AB， 我只知道他是我哥。
8: 现在舞台上他就不是你哥嘛？那么舞台上我们要演杀人的戏，我们还真的杀人吗？我们就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搭上各部门的配合，让观众以为这是真的，以假乱真。
5: 就怕以假乱真。看戏那帮人要真以为我哥跟

0: 屋里他老婆搞破鞋，那我跟他名声怎么办？我哥毕竟没干过这个事儿。
1: 那你哥当年那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说怎么回事。
2: 那天拖拉机开到半山坡，确实是坏了。我哥让马福里踩刹车，他到后面去修车，结果发现大螺丝锈死了，一个人搬不动，就叫马福里的媳妇儿过来帮忙。
0: 刚一到车轮底下，一下就扑到我哥怀里了，然后拖拉机把他俩压死了。
1: 那人是不是马福里杀的？
2: 反正马福里跟警察说，他杀了一对狗男女，还伪造了现场，把我哥跟他媳妇儿的裤子全给扒了。我哥的名就这么毁了，毁人名者，甚于杀人。
3: 多多，怎么了？
4: 我妈问我钱的事儿，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3: 我什么也没说。
4: 我的事儿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3: 你放心，咱们俩是一头的，你妈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5: 现在什么都是市场化，我想以我哥的名义给你们剧团赞助20万。
1: 条件呢？
6: 没什么条件，
5: 就是想用你们的艺术还我哥一个清白。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改戏？
1: 那不可能
6: 啊。你想改就改啊，当我们剧团什么了？
1: 咱们做这个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观众，对不对，团长？
7: 胡导演，难道李总就不是观众吗？
8: 结果话剧团按照 P 哥的建议修改剧本，经过紧张的排练之后迎来了领导的审查，没想到刚演到一半就被领导叫停。导演胡坤听和团长直接被叫到办公室。
9: 光天化日，一个农村妇女被欲望折磨到要把自己烧掉，
10: 去扒一个男人的裤子，他干嘛？
11: 是是，局长，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妥。
10: 历史不是小丑，你让他笑就笑，哭就哭啊，你们这是玩弄历史啊。当年主抓这个案子的是我师父，真相他最清楚。李建设就是个二流子，仗着有点技术，
9: 其实就会开个拖拉机，
10: 生活作风极不检点。那天在拖拉机底下，他动手动脚，赵凤霞碍于面子没有喊，他得寸进尺，还要强奸赵凤霞。马福里误以为有奸情，才松了刹车压死他们。
1: 领导，这个马福里最近来剧团闹过，
12: 他说当年不是这样的。
10: 他有什么闹的？当年法院是根据他的供词定的案，对不对？
9: 这是铁案。
10: 吴库斯啊，你们这个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一周之内给我拿出一套整改方案来。
8: 彻底没辙了的马福里再次找到律师，
6: 帮我再想想办法吧。
13: 方案没戏了。
6: 怎么会这样呢？
13: 还是闲了。
6: 为啥嘛？
14: 为啥不得问你吗？是盐放多了呢，还是豆花？
6: 我是说为啥翻不了案了？
14: 人家法院说翻不了，所以你的案子就翻不了了吗？
6: 那翻不了了，你还让我行动？
14: 你不行动，你咋知道翻不了呢？老马，我们做事情不要只看结果，我们要为了过程本身。你的案子确实是输了，可是你赢得了更重要的东西。
6: 我赢什么了？我赢房子了，我还是赢地了？
14: 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思考。有逻辑的思考，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比如你现在成了自我玷污者，可到底是别人玷污了你的自我，还是你玷污了别人的自我，这是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的自我何处安放？你清楚了没有？
6: 我不清楚。
8: 既然律师都没办法了，马福里最后只得又去找到皮哥。
6: 皮哥，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15: 科学说。
6: 谁？
15: 科学。
6: 哦，科学，科学挺好的。
15: 科学不认自我，顶多就是个说法。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就好像浮云一样。谁说你跟自我乱搞，他才是乱搞啊？
6: 科学说的对。科学说的太好了。
16: 我们家老爷子中风以后，我到处求神拜佛，什么能够保佑我我就求什么，结果求了个一溜沟，中医西医看了个遍，到最后还是走了。
6: 难过，那肯定难过。
16: 主要还是解脱。
5: 今天到了派出所，把老爷子的户口一注销，这事儿就算彻底解脱了。
11: 节哀，皮哥。
17: 老马，不要相信什么天堂地狱投胎转世，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你这个豆花大的就是没盐味儿吧？人没了就是没了。到火葬场一烧，户口一注销，这辈子好的坏的，想要的不想要的，通通都没了。

0: 全都没有了。
1: 还有一张死亡证明，人活了一辈子，就剩了一张纸，还是复印的。
2: 最终，女演员贾梅姨无意中找出了当年的真相。她给话剧院找来了当年马福利他们开的那辆拖拉机，并且把它作为道具放在舞台上。在演出那一天，贾梅姨赫然发现拖拉机下面写着这么几行字：结婚证李建设、赵凤霞，自愿结婚，永结同心。原来当初李建设在拖拉机底下做手脚制造浪漫，刻了那个自愿结婚的结婚证。赵凤霞被感动后，二人不顾一切地在拖拉机底下亲热。当然马福里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只顾踩着刹车。后来拖拉机刹车失灵，急得他大喊溜车了溜车了。但是李建设、赵凤霞二人因为太全神贯注，根本没听到。等车停稳，老马下去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意外身亡了。之后马福里为了面子谎称是凶手，最终入狱15年。第11回整部影片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叙述，其实影片在前10回就已经结束了，而第11回所有人貌似都回归了最本真的自我，都有了自己的结局。第11回留白的处理代表着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陈建斌把第11回交给了观众，他特别表示，单看完这部影片，每位观众自己的第11回才算是真正开始。2014年陈建斌执导的首部作品《一个勺子》横扫各大电影奖，被誉为奖杯收割机。陈建斌凭借这部影片一路斩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等诸多奖项。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并没有趁热打铁着急创作新的作品，他选择埋头寻找好故事，并且潜心创作剧本，最终花费5年时间完成了新作第11回。这部影片的剧本雏形来自于陈建斌的一个中戏同学，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同学未能实现拍摄，却被陈建斌相中了。他说自己的创作动机就是一直想要拍一部关于舞台和人生的影片，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喜欢，并且联合几位编剧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这部影片是一部充满讽刺和荒诞意味的喜剧影片。陈建斌认为电影里的戏中戏结构就是舞台对人生的影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剧场，舞台上的演员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表演，而且我们都会慢慢被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改变。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聊。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仰望星空，八月份的夜空有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那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有哪些特点？我们应该怎样去观测？而且在观测的过程当中，又怎么样能够拍摄下来那让人心动的一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今天的嘉宾星空摄影师王俊峰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英仙座流星雨都有极大期啊，它不同时间的，就是每年的极大期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呢根据预测来说可能会有一到两天的偏差。
1: 对，是的，就是流星雨呢是每年就是天文爱好者就是第一次盛宴，就是大家去看那种天空的烟花秀，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是我们每年比方说双子的时候赶上大月亮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风浪月亮鱼跃贵嘛，就是说月光月亮这个流星就月亮，因为它你看不到是看不到，但只要看到的肯定都是大鱼啊，它那个流星都会很大很亮。所以呢其实各有利弊啊，也不是说这个大月亮我们就觉得没价值了，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的亮流星它会突破这个限制，它自己会非常精彩的给你呈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风雨不阻啊，除非是这个天气不好啊，那没办法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月亮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有时候忽视对它的一个就是干扰啊，没办法嘛，这个东西咱又改变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去做一个观测了，包括直播了，还有今年还会继续。
0: 嗯，像一年当中呢会有三场比较绚烂的流星雨哈。
1: 对，
0: 夏天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应该是这一年当中我觉得观测条件应该是最好的。
1: 是的，
0: 一个首先从天气条件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流量也比较大。那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特色跟其他两场相比，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1: 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重点推荐的，有一 number one 吧，应该是 number one， 就是推荐去观测的。首先呢第一场流星雨呢它是在1月3号的后半夜，叫象限仪座流星雨。然后这个流星雨呢它的特点是生命期特别短，它的高峰期也就一两个小时。然后呢
0: 就雨下的不大。
1: 哎，对，但是都是大雨点子
0: 啊。
1: 就是今年我在这个百花山的时候，就是看象限仪的时候，一颗巨大的流星，当时真是是我见过所有流星中最震撼的
0: 啊。在北京也能看到吗？
1: 非常，那个流星是在3:38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把整个天空和山区全部照亮了，
0: 哇，
1: 就在空中炸了啊，特别特别震撼那个流星。所以呢它的就是说虽然它时间短，天气冷，一堆的毛病，但是呢架不住它的流星又大又亮，而且慢，它的流星慢，我慢悠悠的滑过去。所以呢可观测性还行，但是呢确实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0: 你像您刚才提到象限仪座的这个流星雨，比较大的流星，它真的是能照亮夜空的是吗？
1: 是的，它那颗应该它应该没有落下陨石，但是它的亮度已经足够了，因为再大点的它可能它自己会降落的地面形成陨石，因为它的燃烧没有燃烧完嘛，它就会可能变成陨石了。但是那次应该是燃烧完了，当时我有视频有照片，确实是应该是见我见过最亮的。

0: 没有之一
1: 啊，
0: 所以呢还是比较值当的，因为挺冷的，在山顶上还是挺辛苦的，但是觉得那一刻就值了。
1: 它不是那种火流星是吗？
0: 是，它已经是超级火流星了，
1: 超级火，
0: 特别特别，它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但是那个呢是纯偶发的，就是说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第二场就推荐的就是冬天的双子座流星雨，它的流量呢，就是它的流量比这个向心仪要高，它一般是在120，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一小时，我们头顶理论上能看到120颗流星。它的特点是呢，是比较亮的，
1: 那就相当于是一分钟看两颗了，
0: 差不多啊。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状态。我那年在青海的时候是在27分钟数到了97颗流星嘛。就是基本上的话，就是长，因为它的暗流星也多，然后它的特点是流星的特点是又白又亮，它是属于白色的啊，但是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冷了啊，因为它
1: 12月份嘛，
0: 对，你要去看的话，基本上是最冷的一个状态，还就是挺痛苦的，但是痛并快乐着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我们推荐这个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它的特点是它的流星是丰富多彩的。它的颜色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看的话，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叫红头绿尾嘛。
1: 那为什么它会有颜色呢？
0: 因为流星的形成，它是属于是这个外太空，它有很多这种杂质啦、尘埃啦，它是因为很多彗星它经过的时候，它会留下这些东西，它可能被太阳蒸发以后，它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自己就很多这种杂质啦什么，就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了，然后呢，地球每年都在转嘛，转了一定时间就闯进了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呢，它就是那些就会被地球的引力给吸了以后，它就会贴着大气层，然后就开始往地球上砸，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会跟大气层发生摩擦，就会形成流星啊，所以呢，但是里面呢，有的东西它是有元素的，它镁啦、铁啦什么这，它跟燃烧的时候，它就会有颜色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它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哦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流星呢，就很多流星都是有颜色的
1: 哦
0: 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杂质带可能这种金属元素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流星呢，就是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而且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0: 对，它的英仙座流星雨的速度还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快，唰唰唰就过去了。所以
1: 比较符合我们想象当中的流星雨。
0: 哎，对。然后好多人觉得说流星雨是不是跟下雨一样哗哗哗哗？
1: 对，噼里啪啦的。因为看那些影视剧的时候，一出现流星雨，真的就是满天都是划过的流星，那都是动画特效哈，朋友们不要相信。
0: 对，我们看流星呢，一般的话，大家外出的话，可能偶发性流星呢，可能一晚上看见3-4颗也就了不起了。然后流星雨它可能就一晚上比较集中，看个400-500颗、500-600颗。是没有问题的，它不是说是哗一直下完了，它就是一会儿一颗一会儿一颗，可能频到密集的时候可能5秒钟10秒钟它这儿出一颗那儿出一颗，不密集的时候1分钟2分钟甚至5分钟它会蹦出一颗。
1: 那它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吗？
0: 它的轨迹就是说我们分叫群内流星和野流星，野流星就是说它是偶发的，完全是偶发的，就是说跟这个群内流星是没有关系的，它的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群内流星呢，比方说我们英仙座流星雨，为什么叫英仙座呢？就是因为它的辐射点是在英仙座，而不是说那个星座上有流星。是因为我们看的视觉效果，感觉好多星星都是从那发射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外太空那个彗星产生的杂质，地球穿过的时候，相当于我们是在地球上看是一个无限平行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流星都是水平着，就是平行线经过我们地球。但是我们人类肉眼看的时候，平行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反向交汇点的。咱们听众朋友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条直的路，就是明显的感觉它是形成了一个反向交汇点。所以呢，就是虽然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地球上看它好像是从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流星呢，它好多流星雨呢，它就是好像从某一个点上发射出来，这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辐射点，如果这个点正好是在英仙座上，所以就把它叫做
1: 英仙座流星雨。
0: 如果它是在狮子座上，就是狮子座流星雨。它每个流星雨它都有它对应的一个辐射点，就跟我们看那个烟花一样，它中间有个爆炸点，就是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拍出来照片，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星点对齐以后，就会发现它们真的是在一个点上发射出来的。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属于叫群内流星。然后呢，偶发的就是完全没有规律，它不遵循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流星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它流星就有规律了。它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像英仙座流星雨，天一黑以后，它英仙座是没有升起来的。它是在地平线以下，它还没有升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多数的流星是从地平线往上冒， 从东边东北方向，然后往上飘，歘，往头顶上飘。大家想。

0: 大一样，它那个一直在发射，然后它是在慢慢慢升起来的，它慢慢升到头顶的，所以它是随着浮震的升高，它的流星开始有变化。从、
1: 一开始从下往上，可能到可能到深夜之后，它就从上往下了。
0: 到了深夜以后，如果辐射点到了头顶，那就是天女散花了。
1: 啊、
0: 四面八方，它是这样往下走了。
1: 哦，四面八方的。
0: 对，然后到了，就是说它都是以辐射点为单位。如果升高了一点，它的有的流星是往地下扎，有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到了头顶以后，它就属于是四面八方都开花了。然后天快亮的时候，它辐射点已经是偏到西边了。
1: 嗯、
0: 它可能更多的流星就是。就大家想象这个烟花爆炸点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地平线呢，还是在头顶，还是在偏的，就是它一个辐射点。这样的话我们看大多数流星它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1: 哦、
0: 啊，然后我们随着时间推移，你就知道哎，这个流星大概率是从哪个方向发射出来的啊，只是概率问题嘛，毕竟人家也是流星，也不是说是必须按照哪个规则来，但基本上大概率，比方说今天晚上看到90%的流星都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1: 啊，都从这个辐射点发射出来的。
0: 哎、对、哦，所以大家看流星雨，前半夜关注东北方向，它可能这样；到了午夜，四面八方哪看都行了，因为它是头顶发射嘛、
1: 嗯。
0: 然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你就西边辐射点，然后往东边看，它就是夸。就从西往东滑过去了。
1: 嗯
0: 啊，
1: 刚才这是划重点了哈、
0: 嗯，
1: 大家想看到英仙座流星雨的话。基本上可能是前半夜观测的人数会比较多，
0: 对，
1: 那就往东北方向来看。
0: 嗯，对，辐射点、
1: 啊、
0: 对，其实东北方向看，那个到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所谓了，就是你只要找一个垫子，你躺在那儿、
1: 嗯，
0: 因为躺在那儿你的视野是最开阔的，你就看它就反正它哪个方向基本上都会出
1: 啊，然后慢慢它又会升高，
0: 哎，
1: 在你的头顶上空，然后就会各个方向都有。
0: 所以大家观测流星雨不需要戴望远镜，很多人说要不要戴望远镜啊？不用戴，
1: 因为戴望远镜它有可能你就看不到了，
0: 对，你看的区域太小了。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流星雨就是说。你
1: 就用肉眼看，
0: 哎，你就躺在那儿，最爽的就是躺在草坪上或者躺在沙漠上，你就抬头看，你要一会一颗一会一颗，就很舒服，非常的舒服。
1: 嗯、对，嗯，找的这个位置呢比较关键啊。首先呢是光污染不严重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如果就是在自己家小区楼下，你想躺在那儿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都被周围遮挡了嘛。
0: 对，遮挡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运气好的话，
1: 嗯、
0: 可能正好抬头能看一颗火流星划过，也是有可能。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出去，然后或者有事的话，
1: 嗯、
0: 天气不错的话，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抬头去仰望一下天空，
1: 去寻找一下，
0: 因为它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嘛。就是它已经到了极大期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其实。因为现在流星雨的覆盖周期是一个月，
1: 嗯，
0: 都不只是这几天，
1: 对对对，
0: 只是说前面都是稀稀拉拉的，然后就像我们的早高峰一样啊，就是早高峰，比方7点到9点，但是最集中的是8点钟那一刻，就那一块它是遇见车是最多的，一个道理。
1: 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观测的地点呢？
0: 嗯，我们观测流星雨的原则就是说，尽量找四周比较开阔的位置，如果在城区的话。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在高一点的楼，如果楼有平台的话，可以在楼顶去观测一段时间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然后如果去郊区，像带着孩子去郊区的话，那就是我们首选还是比较通透的四周，一定是要开阔一点啊，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则。
1: 嗯。
0: 然后去了郊区找一个民宿啦、农家乐都可以。当然这个夏季也是雨季啊，
1: 嗯、
0: 大家要关注这个气象情况。
1: 对，
0: 对，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去什么非什么专业的设备，背着望远镜不需要，很简单啊，这个就基本上就 OK 了，就是其实、
1: 嗯、
0: 门槛非常非常低。
1: 嗯嗯，我知道王老师每年都会做这个各个流星雨的这种直播嘛，大家如果不去现场看，通过手机屏幕也能够看到，在这个你们一般会寻找一些这个观测条件很好的地方，然后周围呢也是很开阔的，然后去看到天空上的这一颗一颗划过的流星，而且呢还会有这个旁边的讲解啊，就告诉大家一些相关的星空的知识，包括流星的知识。那今年你们会选择在哪儿去做这个直播？这些地方是不是也是就是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也是能去看到的呢？
0: 嗯。我们还会在哈密去做直播啊，然后呢，地点应该是在大海道。大海道呢，就是也是一个我国允许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景区，所以它是可以去，游客是可以在里面待着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正常的买票进去可以，但是里面会非常非常大。啊，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要规划好的路线了或者什么上去做一个拍摄了或者观测啊，所以就是说，因为那边比较像无人区嘛，它比较开阔，它的光害也比较小，所以。

0: 整体点效果可能会比这个城区好一点。
1: 嗯，对于星空爱好者来说，想要去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以及一些独特的一些天象的话，那就得牺牲自己睡眠的这个时间哈。
0: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在八月当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天象，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是英仙座流星雨，这个大家呢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在八月份或者是在这个马上到就是九月左右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在咱们北半球看到的一些天空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天象。
0: 嗯，八月份的重头戏呢就是英仙座流星雨，然后呢大家去这个其实已经把这个主要的资源已经占完了、
1: 哦、
0: 然后呢到后面的话基本上就属于常态的一些什么行星伴月啦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可观测但是效果不是就是没有那么这么出彩了。
1: 双子座流星雨的这个预测现在出来了吗？
0: 它也比较稳定，它也是跟英仙一样，每年都是100到120之间每小时。
1: 嗯
0: 啊，所以它俩都是特别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规定常规输出嘛，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观测。
1: 嗯，其实当我们了解这个流星雨它形成的一些背后的原因之后呢，你好像是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的浪漫了，但是你去看它的时候还是会被那突然之间在天空当中出现的那一抹亮所打动，然后那一刻你想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我要许个愿、
0: 嗯、
1: 啊，我要给它拍摄下来，而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种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还有这种时间空间维度的一种延伸。所以说每年去看流星雨对于王老师来说已经是一个常规动作。大家如果今年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天空当中去找一找这个浪漫的流星雨，也许你能多看到几颗，而且能看到那个比较壮观的啊，比较大的一个火流星划破天空、
0: 嗯、
1: 那一刻就是那种啊，这种状态的是你人生当中应该是很难得的一个瞬间。
0: 是的是的，会非常的兴奋激动，一晚上都在开盲盒。
1: 对，那今天我们就提前先跟大家预告到这儿吧，祝愿大家今年在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当中呢能够哎找到那个能让你产生啊的这样的一些瞬间啊，然后能看到非常绚烂的流星雨。同时如果看不到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王老师他们做的直播，这个流星雨的直播也是会在不同的平台，比如说像在新华社的平台，还有在这个星空联盟的平台，是吧？
0: 对，我们的直播应该会在很多平台，包括媒体平台，包括视频号了、抖音了，我们都会有去做传播，大家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就能看到。
1: 嗯嗯，我们也提前预祝王老师在直播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王老师来互动。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

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 啊。对，
0: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0: 哦。远的意思，
1: 哎，对，远地而来啊，
0: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烁烁其华嘛，啊，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0: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 啊。对，
0: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 啊。对，
0: 去年今日此门中，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 啊，没错啊。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啊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啊，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哎，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0: 人面桃花，
1: 哎，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

0: 故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
1: 嗯，
0: 啊，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啊，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那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啊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啊，一直啊，就是也没有去啊。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啊，害了相思病了，
1: 没又落榜了
0: 啊，又落榜了啊，就非得去啊，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没人开呢，可是呢，哎，这个时候就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
1: 嗯，
0: 而且呢，就这枝条啊，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啊，
1: 嗯，
0: 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啊，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嗯，没找着姑娘。
0: 啊，怅然若失啊，好，还落款儿啊，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啊，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呀、啊，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啊，说你害得我姑娘啊，已经啊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啊，气息奄奄，
1: 哦，奄奄一息了，
0: 啊，奄奄一息了啊，说你赶紧啊，啊，我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
1: 嗯，
0: 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1: 爱情的力量，
0: 爱情的力量啊，一见崔护出现了啊，
1: 嗯，
0: 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哎，一下又活了，
1: 哦，
0: 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
1: 嗯，
0: 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
1: 嗯，
0: 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1: 桃花水母不知道
0: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
1: 嗯。
0: 啊，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
1: 嗯，
0: 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
1: 嗯，
0: 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
1: 嗯，
0: 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1: 它还是一种水母，
0: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
1: 嗯哦，
0: 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1: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鳜鱼肥，是鳜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
1: 嗯，
0: 它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鳜鱼最肥，
1: 嗯，
0: 这就是它这个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
1: 嗯，
0: 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1: 嗯，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0: 对对对，
1: 嗯，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嗯，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
0: 嗯
1: 嗯，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0: 是，
1: 嗯，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0: 对，嗯。
1: 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
0: 嗯，
1: 但我们说它是蟠桃。
0: 嗯。
1: 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0: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
1: 嗯
0: 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1: 嗯，它更丰满、更圆润，
0: 哎，对对对，
1: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0: 是是是啊，哦，这就是古人认为。 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托这个寿桃，
1: 嗯，
0: 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1: 对，
0: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1: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0: 哎，对，
1: 吃了可以长寿，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1: 嗯
0: 啊，
1: 嗯，我们说桃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福寿吉祥的象征哈，
0: 对，嗯，
1: 嗯，那桃木，
0: 嗯，
1: 很多朋友也会把它做成桃符啊，或者是桃木剑，
0: 哎，
1: 挂在家里头。
0: 嗯，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这就是中国古人呢，就是认为呢，就这个桃呢，就桃木啊，就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
1: 嗯
0: 啊，像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元日》。
1: 嗯
0: 啊，这个元日呢，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旦这个词儿啊，
1: 春节。
0: 哎，就是北宋呢，它叫元日。
1: 嗯，
0: 元就是第一嘛，日就是第元日就是第一天嘛。啊，他就指的这个大年初一。
1: 嗯，
0: 啊，这个咱们说的就今天的元旦这个词儿，就是民国纪年以后，就是才让位给西历。
1: 哦，
0: 啊，以前说元旦啊，就是指的农历，
1: 就是春节。
0: 哎，对，
1: 嗯，
0: 啊，
1: 大年初一。
0: 哎，对，啊，他说爆竹声中一岁除，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
1: 嗯，
0: 啊，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嗯
0: 啊，实际上这桃符啊，它是一个概念啊，它给拆开，就是新桃跟旧符是为了一一对应。
1: 嗯
0: 啊，这就是过年后来呢，就是又转变成了什么呢？转变成了对联。
1: 哦，
0: 嗯，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啊，
1: 这是桃木有辟邪啊，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嗯嗯，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
0: 嗯，
1: 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啊，
1: 嗯，
0: 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
1: 嗯，
0: 是吧，啊，太阳他是比他血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
1: 对，
0: 嗯，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1: 嗯，
0: 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它，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它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
1: 嗯，
0: 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胃啊啊，就是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1: 拿这个家伙事儿，
0: 哎，他在追。
1: 嗯，
0: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1: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0: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1: 嗯，
0: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1: 哦，
0: 啊，
1: 哪个邓呢？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1: 嗯，
0: 啊，化为邓林啊，这个，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1: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0: 对对对，
1: 在课堂
0: 上
1: 上
0: 中学的时候，
1: 嗯
0: 啊，老师问说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1: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0: 啊，
1: 您就善于抢答。
0: 我觉得这解渴呀，啊，这个
1: 啊，对，嗯，
0: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
1: 哦
0: 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1: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0: 是是是。
1: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0: 啊，桃林啊，
1: 嗯，
0: 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呀，
0: 啊，啊，
1: 水果哈，
0: 对，
1: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
1: 嗯，
0: 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1: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哈，啊，嗯，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0: 是是是，
1: 嗯，
0: 你想啊，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
1: 嗯，
0: 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
1: 嗯，
0: 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对，嗯，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0: 嗯，
1: 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0: 是，
1: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0: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1: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0: 对对。
1: 嗯，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0: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得非常干净。
1: 哦，就是取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0: 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1: 你把皮儿包了吧，
0: 把皮儿包就完了。
1: 嗯，
0: 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1: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0: 是
1: 说到桃子哈，夏季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0: 对，
1: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蟠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1: 讲究个应时当令。
0: 对对对，按照因为现在有很多桃是大棚桃，这个不好。
1: 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大棚桃？
0: 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1: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0: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1: 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0: 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这个五月仙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就是我都不主张吃。
1: 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呢它是梆梆硬。
1: 对。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0: 对，品质也差。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0: 哎，这个时候

0: 是正常成熟的了。
1: 嗯，
0: 在七月中旬左右吧，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
1: 嗯、
0: 九宝桃。
1: 九宝桃，对。嗯，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0: 哎，
1: 很脆，
0: 哎，对、嗯、啊，它是离核的桃。
1: 嗯、
0: 啊，
1: 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啊
0: 嗯，
1: 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0: 啊。对，嗯、
1: 啊，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0: 对，
1: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
0: 嗯，
1: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0: 啊、没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1: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0: 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
1: 嗯，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
1: 嗯，
0: 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十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
1: 对，
0: 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摘下来
1: 果农有这样的口福，
0: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
1: 嗯，
0: 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八成的可能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1: 哦，那我们怎么看它是八成熟的
0: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轻的，
1: 嗯，
0: 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饼子上带印儿，
1: 嗯，
0: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1: 刚摘下来的
0: 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总而言之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
1: 嗯，
0: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1: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按得动了，
0: 哎、对，
1: 有的桃那是蹦蹦硬，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
1: 哦，
0: 如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
1: 哦，
0: 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1: 就
0: 这桃已经不能吃了，
1: 嗯，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八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0: 哎，对，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
1: 嗯
0: 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
1: 嗯，
0: 它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1: 对
0: 啊，
1: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哎，对对，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两天，你再看这个桃，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满面皱纹，哎，对，秀气了啊啊。
1: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0: 对对对，有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
1: 嗯，
0: 能采摘九成熟的，那当然最好了。
1: 对，那就树熟了，咱们如果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了。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在夏天错过桃子这种美味哈。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下局势，
1: 昨天国家
0: 断破板，
2: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2026年 AI 也正在深度融入教育场景，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从工具逐渐走向了情感伙伴，也成为家庭和校园的新焦点。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专项行动也在聚焦教育领域，包括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被摆在了合规首位。我们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那一边是 AI 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而另一边呢，也要保护数据安全，包括隐私保护等等。教育 AI 如何在创新和守护之间找到平衡？那教育类的 AI 陪伴产品又有怎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深耕人机交互和 AI 硬件多年的连续创业者灵宇宙的创始人顾嘉维，曾任职微软、百度研究院，2016年更是入选了 MIT 全球科技创新家。今天继续邀请他跟我们分享 AI 陪伴产品的打造逻辑和产业发展路径。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4: 刚才节目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一边呢是技术爆发的无限可能，一边呢还有这个对于新技术家长的一些顾虑，以及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首先我是家长，您呢也是一位父亲，可能绝大部分家长都会有两种顾虑。一个呢是不管这样的一些教育类的陪伴产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对这个东西沉迷，担心他过于会依赖这个所谓的数码阿贝贝，就是他的一个可以交互可以有情感依托的伙伴。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家长也会担心，那每天有大量的数据在这上面进行交互，孩子的隐私安全问题。我不知道针对这两种顾虑和担心您怎么来看。
5: 我觉得一般大家对一个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开始巨大的好奇心，到对他的质疑，然后再到变成空气一样的，当然前提可能是一直在用啊，用的足够高频之后，让它像空气一样的不再感受到它的存在。任何一个新技术到来，它一定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惧和质疑这个是必然的，在一开始，就跟我们当时我们说马车被汽车迭代，或者说飞机来了之后的迭代，或者说我们在上个周期电脑来了之后的迭代，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我们会提到说关于隐私，就是因为今天这波 AI 跟以前的模式学习识别深度学习识别最大的区别是，你每个人的所有的数据都得给他，你才会发现它足够好。春节后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这个龙虾带来的这个框架思维，其实是最核心本质的，其实就是你不要在意 token 的消耗量，你把所有的智能拉满，你不要在意自己的数据隐私的安全性，你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你发现真正 AI 的创造出来对你的惊喜和解决你问题的能力，才能走到下个台阶，
4: 非常坦诚的去面对你。
5: 对，所以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是需要有些这样的吃螃蟹的早期的人，以及说这样的用户去换回技术提升的最重要的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提到这个点，一开始从陌生好奇到惧怕和质疑，到最终你离不开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分阶段的让不同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认为从一个技术推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过程。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问题。我们从一个当年用微信就会发现我会很顾虑说我所有信息上下文都在他那，会不会有个企业知道了我所有信息，对我的公司的经营，对我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我觉得这个隐私的保护是一个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他的关注点就是跟纯动物是不一样的，
4: 是
5: 这个底层的关注点，我觉得是合理的。那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应该考虑说，一旦用户开始接触这个产品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怎么从一开始就正面去面对并做好这个妥善的处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说说就是数据的隐私这件事啊，就首先家长到底为什么会犹豫和担心和顾虑啊？首先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反对 AI 啊，就是虽然可能欧洲很多大家传统的人在一开始会反对 AI， 其实科技的发展首先来源于

0: 大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就是 science 这个事情和 technology 这件事又是分开的，
1: 科学技术分开了。
0: 科学呢，其实是为了实证和验证一个假设，就是你的想象最终是要被验证的，所以从理论到工程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职业和能力去落地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工在过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科技从业者应该很喜欢看科幻片，所以科幻片又是一波可能在science fiction 对吧，又组合了新的词，就是 science fiction 这个这些人去创造出一些想象力的东西。过去指引我们很多做科技人推进的一些很重要的片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印象当中叫回到未来，回到奥德赛，你发现这些片子会牵引着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关于就是时空穿梭这件事儿，期待说人不再去用交通工具从 A 点到 B 点，因为这是效率很低的，对，效率非常低。因为你看，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场感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坐下来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共振，带来不一样的思考，跟你在线上看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科技在过去的发展，互联网这么多年产生的人类的科技进步，拉全了信息，拉平了信息，有一点还没有做好的，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还是要去那里，就是我觉得今天的科技用计算机的技术去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机会有出现，所以人类一定是科技进步带来最大的转变的，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一面。我们中国家庭并不是反对，而是说当担心每天跟设备说这么多话，看到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家庭的关系，以及说当形成了这些不可控的数字资产的沉淀之后，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数字资产带来对于孩子的影响和负面。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让家长敢于用这件事，敢于用好这件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把技术边界有多先进，技术的边界的要害问题都先能够给家长一个充分的信任。我觉得信任是本质，所以人和人的信任建立也是非常关键的，当一个事情在推进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把控制权交还给那个最应该获得信任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交钥匙的过程。我们这个设备不是说这个机器交给孩子让孩子用，孩子家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是有一个家长端能够充分的让家长知道说每天孩子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每一个学伴，每一个 AI 在跟孩子聊些什么，聊天过程当中 AI 怎么把一个最简单解放父母的方式给他做一个总结报告，我们把它定义成说叫灵光时刻，我们把它定义成叫做好奇心日报，我们会每天给孩子家长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个录音设备是给你的使用者一个总结，而我们是使用者是孩子，用够分离的，消费者是家长，家长会充分的知道说 AI 在采集获得什么样的信息，而且同时他可以做设置权限，去把自己希望孩子的边界可控的地方管得住，所以这是我们首先上来先去做到的一件事，建立透明的机制，建立克制的功能，建立可被管控的边界，这是我们做产品的一个原则。
1: 那这种可控和边界，坚持这样的原则来开发和打磨产品，这最初的想法又是打哪儿来？
0: 这个对我比较有启发，当时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任天堂的创始人当时写了一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其实人机交互的人最喜欢的公司其中一家也是任天堂，因为他永远是在推进人类人机交互发展，很敢于去做这种推进的公司。
1: 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
0: 虽然是个做游戏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是一个非常推进人机交互边界的，而且他推进人机交互边界还有一些他们 don't 的 list，他不做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描述了他们其实最早做 VR AR 的，他是最早推进这个科技进步的其中一家。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我们做 HoloLens 的前身，我们做 AR 的时候，我们参考了很多他们的文献论文，所以你可以理解这家公司其实是做过非常多的储备的，在最早期的时候就探索人机交互的边界。他那个创始人说了一句，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进 VR 进入产品，他有一句话说，当一个孩子，当一个用户在带着 VR 在互动的时候，你周遭人不知道在看啥，这就是典型它不透明，我们一定要让家长跟 AI 之间，家长跟 AI 跟孩子互动的那个内容之间，这个关系是透明的，可靠的，有边界感，所以当时这个Nintendo 的这个 founder 其实咱们 他当时在他那个书里面写这个的时候，对我是很有共鸣感。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现在做产品的时候很在意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数据隐私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在意的一点就在于，其实怎么去解决好沉迷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理解说，这也是同样一个非常家长在意的一点，就是他都不想跟人交互了，就想跟 AI 交互。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个我认为我们怎么解决，再来说我长期怎么判断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先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关键不是说多不多这样一个 AI 设备在身边，因为孩子已经不得不接触这么多的新型的 AI 设备。
1: 嗯，
0: 就跟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人群，我们那一代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先没有屏幕的。
1: 嗯，
0: 等到一定年龄段屏幕产品才出现的。
1: 是，
0: 但是这一代孩子，我指的是00后，他们天生就是屏幕的原住民，但10后他们天生就是 AI 的原住民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我觉得是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挡不住的情况下面，我觉得核心不是说多没多这个 AI 设备，而是说这个设备怎么把孩子的专注力带向哪里。
1: 嗯，
0: 哦，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做林宇宙的小方机，做 Luca， 你发现这两代产品，包括像我们内部还在探索的新产品，它第一天就不是说对着屏幕在用的。你像 Luca 其实是个猫头鹰读书机，它有个可爱的眼睛，虽然有一块看上去像屏一样的，但其实那个屏是个眼睛，为了呈现一个更有可爱的生命感的一个物种，就
1: 是
0: 孩子
1: 的形象，
0: 它这个形象是个 IP， 它把那个屏用成了一个眼睛，快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它解决的不是盯着屏幕看信息哦，而是他家里面有一本书放在 Luca 面前，他有个摄像头去读书。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的理念就是从屏幕回归到纸质书阅读。
1: 嗯，
0: 带给家长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就是不再是盯着屏幕去看，而是说回归到纸质书，让他养成阅读习惯。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很多孩子家长到了初中到了小学之后，反过来给我们写了感谢信，我们印象特别深，我们收到很多用户的反馈，其中有些家长说，我们对比很多孩子从小给孩子养成了阅读习惯这件事儿，真的是陪娃过程当中一个产品创造的价值，也就是我们让孩子养成了在桌上端端坐坐的去学习看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有了这个小伙伴陪着孩子长大。
1: 嗯，
0: 这是前10年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产品的过程当中用户来带给我们的正反馈。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在于看上去有块屏幕，看上去有这样的一个新的 AI 终端，但它不是说盯着屏幕去刷内容的，而是说这个设备挂在胸前，它第一视角的看到物理世界，主动的给你发起话题，像一个小伙伴在你身边打一个 FaceTime 电话一样的跟你去连接，去解决你的问题，主动交互一个信息。这个万物是教材这件事儿，解决的不是把孩子按在屏幕里面，让他去没完没了的聊天刷内容消耗时间，这其实是恰恰孩子家长最担心的，怎么让孩子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现实真实世界，能够让孩子去听去看去问，甚至是说这个问题未必是孩子主动提出来的，我们会有个互相麻烦的过程，是 AI 主动来麻烦孩子。
1: 嗯，
0: AI 主动来去提出一个他认为孩子应该在这个时刻去发出的问题，让 AI 先提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面不是让人沉溺在设备里面，而是说是让他在真实现实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个美，发现那个该去好奇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出发点很不一样的一点。
1: 出发点就是不是让孩子沉溺在虚拟世界当中，沉溺在只是跟设备进行互动的过程，而是更好的去利用这个 AI 工具帮助孩子认知和感知这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是可能从底层逻辑或者从研发角度的思维的一个初衷的不一样。
0: 但是这个出发点再往下迭代以后，人类啊再往下发展啊，首先一定是离不开 AI 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家长这个时候不要过于担心这件事，而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为什么这样说？人类这次的进步一定是 AI 带来的，无论是科技发展推到下一步。哦，你知道现在 OpenCloud 的内部团队都怎么样去发展这件事？它不再是说招聘技术的开发的架构师，再不是招聘代码能力有多强的人，因为这些东西都 AI 都能干。他反而去招的都属于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人。为什么这样？他们在做解决的问题是说，如果推演到比如1940几年，能不能推演出相对论来？
1: 嗯，
0: 啊，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在推进 AI 技术的边界了。也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是接下去 AI 一定是人类破茧成蝶、人类真正科技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AI 自己会进化的，啊，所以一旦 AI 会进化，人类也要进化，啊，人类要跟着 AI 的进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人类未来一定是过饱和、过充分依赖 AI 的人，越依赖，这个人的能力会越强。如虎添翼的翼，可能甚至不是简单的一个翅膀，而是说是 蝴蝶从一个蠕动的一个
1: 毛毛虫
0: 变成一个精彩世界的一个主宰者的过程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 AI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依赖感。
1: 您的观点是人和 AI 是共生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躲不开了。
0: 对，
1: 而且您也在强调这个产品它不是说

0: 孩子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而是要真正跟现实世界发生交互，它是一个孩子和现实世界交互更好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桥梁啊，是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话说回来了，回到我们今天 AI 加教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理解是不是 AI 和教育它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在受 AI 的影响，同时 AI 也在受使用它的这个使用者的影响，他们是彼此成就互相陪伴的。那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这种非常懂孩子的教育终端，那家长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怎么去定位好自己的这个位置。
1: 对，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话题，可能是很微妙的，上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会把握好这个尺度，做好这个把关，但长期我们又期待家长放手，期待家长能够完全接受说未来 AI 一定是过饱和依赖的，这是我的观点。那回过来我觉得人类未来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一定是每一次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的，我每一次甚至不会先去问这个员工，问这个我们的小伙伴，问这个我们团队的成员这个话题，我甚至会先去 add 他的 boat， 就 add 他的分身，先去跟他的分身去交互啊。我觉得这个的背后，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人未来一定是需要有个独立的判断，但是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因为你每一次问题，甚至不一定是个问题，是一个想法，你都会先跟 AI 互动一下，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你自己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叫零宇宙，就是宇宙是说我们叫做想探索未知的未来。探索未知的奥秘，就人类最大的乐趣也就是不断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对吧？零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也就是向身心灵向内去了解自己人类怎么发生，怎么会走到今天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零宇宙这家公司的内心。那我觉得未来人类的发展一定也会面对说，我们去把算力放到太空中，而不是今天的算力我们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解决电力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可以利用太空的能源去解决算力的问题，就是星辰大海一定是人类会去探索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窗口期， AI 会帮助这件事探索最大的一个机会。那这时候家庭教育和家长更应该去了解和关注的点在于，当如果人要有独立判断的时候该建立什么样的能力，也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了，就你要做好独立判断。那我觉得首先数字孪生这个方向本身，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每个人都很期待的，因为人最大的茧就是时间线，
0: 就是被时间线所束缚，
1: 也就是你需要重复学，更重要其实人要生命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这波 AI 也会带来最大，就是你会发现 AI for Science 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帮助人类更好的延长寿命。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茧一旦被AI 突破，我觉得两种突破方式，一种突破方式就是你真的通过 AI 来帮助这个生命科学把人类的这个衰老这件事推进到下一个台阶，延时。第二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或者说你的思维意识，生命意志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来，也就变成一个数字的持续的永生。我们这个 AI 学办的产品里面有好多 AI 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个北外首席教育官曹温教授，他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惊悚，到后来发现我就要第一个时间先用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有一个执念，觉得曹老师，因为他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普惠教育能够传递到乡村，他希望让很多人不断的去通过他的教育内容和理念去更好的获得教育公平化的结果，所以他说嘉威，我要成为你的试验，我要成为第一个你的试验，就是他希望把曹老师做数字永生化。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实现了一个第一时间把曹老师的课、音频、著作、他的讲义都通过 RAG 搜索增强的技术来把 AI 曹温老师变成一个体验很好的一个老师的分身。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我们已经正在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那你说未来是不是家长在带娃的时候家长会捏一个自己的学伴，我觉得今天已经完全在发生了，因为很多孩子家长我们叫做高科技育娃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在德包上就会捏 aging 他，在我们这上面也会捏 aging 他，就会让自己的认为更好的教育理念捏成一个学伴，也就这一代我觉得不再是说像当时的 iOS 和安卓或者说 Windows 开发者生态是靠一个会写代码人去做开发，因为今天有 Vibe Coding 全民都可以去用一个简单语言的指令去开发，你知道现在工程师键盘已经不是说是个全尺寸像当年步步高我们学电脑一样的键盘，今天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0: 只有三个按钮，
1: 对，就是你的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 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0: 嗯，
1: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捏出一个学伴，捏出一个角色助理，捏成一个数字的伙伴，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尝试和落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去分清的一点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是独立判断，这是刚才我说的话题，怎么去培养孩子有独立判断。第二，就在于怎么分清说增强体验的陪伴，而不是说取代我们亲子家庭关系。也就 AI 的，在过去我们的英文词里面叫做人工 artificial， 然后 intelligence 智能。
0: 嗯，
1: 这在过去60-70年间，其实人类在对于每一代技术迭代的时候，希望当机器智能、当计算机能够主动、能够思考、能够执行，对于它的定义。但是我们今天给了一个新词的定义，叫 AI， new AI， 叫做 augmented imagination， 也就是你的想象力的增强，是你的关系的增强。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增强而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亲情最内核的部分不是简单的信息交互对话，而是说它有它不是说响应速度，不是说这些东西，而是说是情感的连接，其实是责任的边界，以及说是共同的经历。这些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家庭的属性带给人的成长，其实是非常潜移默化以及说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AI 最理想的位置不应该是跑到家长面前站在，而是应该在站在家长的身边，这种感受能够让重复性的没有时间精力的陪伴，把高质量的陪伴留出来给家长。所以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世界、见世界， AI 是能做好的。但是亲情、父母带来的高质量陪伴这件事儿，是一个增强关系之后更应该让家长充分去给予的一个付出。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实现。今天家长能理解我们的产品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 AI 陪伴，但是它取代不了你高质量的陪伴，但同时我们给了你一个增强式体验的陪伴。
0: 你看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家长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然后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可能拉着家长一直不停的在问问问问问，那往往这个时候家长会有很多的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情绪啊，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孩子那些提出来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对孩子的那种关照和陪伴，它未必是高质量的陪伴。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长从这个场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刚才顾总给我们在打消疑虑的时候做的一个解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访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顾家维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感觉不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1。

0: 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本书的译者啊，同时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马向涛医生。哎，马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非常高兴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分享啊这本这个《细胞传》哈，《细胞传》这本书的作者呀，他不仅仅写了这个一本书哈，尤其是他有一个这个叫《癌症传》《基因传》啊，加上《细胞传》这三部曲都。是和我们的健康基因密切相关的哈，都叫什么什么传什么什么传啊。这个本书的作者啊，他的名字呢是这个穆克吉医生哈，他呢也是这个普利策奖的得主啊。那么这本书啊，到底是讲了一个怎样的大概的内容？他和这个癌症传呢、基因传呢有着怎样的关系哈？您先简单的提纲挈领式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因为细胞传呢作为穆克吉医生生命三部曲的第三部呢，它实际上呢把我们的视点呢从癌症和基因呢转到我们一个体内的一个微观世界，就像细胞。细胞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的一个生化工厂，虽然它是一个微观概念，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变化，然后呢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生命的起源的地方。
1: 嗯，对。哎，那穆克吉医生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您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穆克吉医生呢很有意思，他呢是一位肿瘤内科专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同时呢他在去年呢也是获得了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士的称号。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他的第一本书呢《癌症传》曾经获得了普利策奖。如果一位医生呢能够得普利策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对对。
2: 比尔盖茨曾经拿这个也调侃过其他的作家，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医生都得普利策奖了，然后后边省略一万字。
1: 嗯，对，哎，这本书啊，《细胞传》呢，它是讲了这个细胞在医学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哈。这个细胞为什么会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2: 因为实际上呢，无论是我们的疾病还是我们的治疗方式呢，最终呢，还都是要通过细胞来产生作用
1: 啊。
2: 所以呢，我们之前的一些概念呢，逐渐的大家只知道药物，但是药物真正在哪儿呢？作用在什么地方呢？以前没有人太去关注或者把这件事说清楚。穆克吉医生呢，通过《细胞传》。把这个故事呢由浅入深给我们讲清楚了。
1: 嗯，对。哎，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细胞作为我们一个生命的最最基本的单元哈，其实就相当于生命的分子原子啊，基本粒子，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
1: 是吧？对。那最开始的时候，当人类的医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啊，这个人类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其实也有医生来治病。那大概从这个医学史的角度来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逐渐意识到说，哦，我们人类是由这么多各种不同的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其实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时候，您跟大家能说一说？
2: 因为实际上人类医学史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1: 嗯，
2: 然后呢上下五千年嘛，能够追溯到公元前大概也就是五六千年的事情。所以呢到现在呢，中国经过中间的一段发展，在可能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家的手里的设备有了，有显微镜了，我们可以看到了微观世界。然后这时候科学家开始琢磨，哎，这是什么东西？这些小房子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细胞。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专家把这个集中的焦点就集中在了细胞身上。后来发现，它既是我们生命的起源，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源。
1: 嗯，对，我们知道人啊是有生命的啊。有生命的这样一个动物是智慧生物哈，那么细胞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生命呢？
2: 穆克吉医生呢，甚至把我们的这个细胞群落呢，比作我们的人类社会
1: 啊，
2: 就像我是医生，然后李老师呢是主持人，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看我们像我们的机体里边细胞一样，各司其职，起着不同的作用。因为人体内大概有37万亿个细胞，
1: 37万亿个细胞，
2: 对。
1: 哦，那细胞也在不停的代谢是吧？
2: 对，
1: 不停的死亡，然后呢也会不停的新生哈。那细胞啊，因为您看这么多万亿个细胞，它

0: 组成了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分，那细胞长的样子都差不多吗？
1: 嗯，都不一样，就像我们一样、哦、有个高有个矮，有胖有瘦，然后有的可能强壮一点，有的可能瘦弱一些啊。
0: 嗯，样子是不一样的
1: 啊。我觉得其实、哦、其实挺好，这样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多样性，
0: 是吧？是吧？哎、啊，那细胞是不是健康？细胞到底包含着什么？又是怎么来判断？
1: 啊，是这样，因为呢。医学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判断的标准，尤其是现在发展到了21世纪，我们有很多分子检查的标准。
0: 嗯，
1: 啊、不单单是传统的以前的显微镜的诊断、病理诊断，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有多个维度来评价我们的人体是不是健康。
0: 嗯，
1: 啊，同时呢，在治疗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细胞水平上能够发现很多药物，尤其是现在细胞治疗已经风靡世界，它能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0: 嗯，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讲的是大家对于细胞生物学有着怎样的这个印象哈。其实这门学科呢，很多朋友并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可能会觉得距离自己比较遥远。那细胞生物学到底是干嘛的？
1: 细胞生物学，然后呢，我希望呢，就是有听众呢，尤其是孩子们呢，以后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呢，能够投身到我们生命科学里边。我们在、细胞水平研究我们的生物学变化，同时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更多的是要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他们以后的疾病可以通过在细胞水平上的干预，让他们得到康复或者痊愈，甚至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层面上得到更多的这种发挥。比如说大家提到的经常的抗衰老啊，或者对一些比如说一些重大疾病癌症啊，我们都希望能够从细胞水平找到答案。
0: 哦，您能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吗？包括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例子哈，也有很多案例，能跟大家说一说这种细胞生物学在我们具体的医学的实际的应用当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其实呢，包括呢，在上个月呢，其实也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是在细胞传中有一位经过细胞治疗的一个小姑娘，她叫 Emily 很有名，她现在甚至成了世界范围内细胞治疗的一位这种代言人，因为她在几岁的时候就得了白血病，后来经过传统治疗之后无效，在非常绝望的时候她接受了细胞治疗。
0: 嗯，
1: 现在这个姑娘今年应该整整20岁。
0: 哦，
1: 现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大姑娘了。
0: 嗯，
1: 她呢虽然呢在这十几年里边接受了很多的治疗，但是我在看她的采访的时候觉得这个姑娘呢谈吐非常得当，所以呢我在相信她一个是尚且就是几岁的孩子，经过这种生死的考验，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未来，所以呢我相信细胞治疗也是像我们人类所有的努力一样，会经过风雨，会有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0: 嗯，
1: 上个月呢我看到一例呢，还有一个患者呢，他没有具名，他也是在4岁的时候诊断为一种癌症，但是经过19年的治疗他已经痊愈了，并且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哦，
1: 我相信就像这种案例都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0: 对，这本书当中啊详细的讲了这个艾米丽的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哈，我印象很深，就是她还在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进行这种细胞的治疗，差一点点就可能生命就没有办法维系了。但是最后峰回路转哈，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他得了这个白血病，当时大夫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他进行治疗的？为什么在这个书中讲了有一个很就是第三天第几天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这样的症状，而且还出现了肾衰竭的反应哈，但后来却活过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希望呢，就是在书中呢出现更多像 Emily 这样的英雄式的人物。
0: 哦，
1: 但是其实他也是他也接受了传统的化疗、放疗这些传统治疗。
0: 嗯，
1: 我相信呢，在 Emily 的同时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呢，有很多其他患者可能没有像他这么幸运。
0: 嗯，
1: 但是 Emily 呢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同时也是一个幸运儿，他真的是非常健康的活了下来，而且给我们细胞治疗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希望和前景。
0: 对，这本书当中啊讲到哈，就是说这个医学的变革哈，对细胞生物学的新的认知，然后呢医学的变革呢可以分为这个4类啊，第一类呢就是使用药物啊，化学物质或者物理刺激哈，来改变细胞的属性。第二类呢，叫做细胞在不同的机体之间的转移，包括像我们熟悉的什么输血呀、骨髓移植啊，类似于像透析，是不是？

0: 算这一类。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是吧？第三类呢是利用细胞合成某种物质，比如说这个胰岛素啊，或者抗体啊，对疾病产生治疗的效果哈。作者说呢，说最近呢还出现了第四类变革，就是对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以后再开展移植。那么这四类哈，现在是不是同时都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医疗的实践当中
1: 啊？本身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医学手段呢，并不是谁排斥谁
0: 哦。
1: 我们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叠加，所以呢，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呢，就像我们很简单，二十年前使的手机，我相信现在大家可能都找不到了。
0: 嗯。
1: 但是呢，当时的
0: 时候应该还能用。
1: 可能我想想，我找找我当年使的某个品牌大品牌，我可能连充电线都找不到了。
0: 哦。
1: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当时二十年前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嗯，
1: 这个需要我们用时间用一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迭代，技术的迭代。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就是看到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相信呢，不是 A 排斥 B 排斥 C， 我们要看到找到里边的经验和我们吸收的教训，为我们以后日后，我相信像您说的第四之后还有第五，还有第六，还有第七，
0: 对对对
1: 对，让我们的后世能够享受到我们发展的红利。
0: 嗯，对。那这里这个医学的变革分成四类，第一类刚才也提到了，是使用药物、化学物质或者物理刺激来改变细胞的属性，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这种医学的治疗？
1: 到现在我们其实吃了很多药都是化学合成药，
0: 是吧？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细胞在不同机体之间的转移就是这个，
1: 例如输血
0: 输血骨髓移植，是吧？还有这个还有像这个体外受精啊，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一类，是吧？
1: 对。
0: 嗯，对。然后呢，第四类变革啊，他提到了说对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以后再展开移植，这是什么意思
1: 啊？其实关于基因工程的研究呢已经开展了很多年。
0: 嗯，
1: 这里边呢也有得失，然后呢也有轰动全世界的案例。实际上呢在这几年呢我们都看到了。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呢去矫正一些疾病。
0: 嗯，
1: 对。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疾病都是跟基因的缺陷有关系，我们太渴望有一天能够采取一种通用的一种治疗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些患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痛苦。包括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比如说渐冻症的案例，实际上他们最早呢可能在遗传物质方面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能够从最初的时候去干预，可能能够更早的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0: 嗯，对。就像这个蔡磊是吧，非常的典型哈。最近呢也是看到了一些有关他的报道啊，这属于一种绝症了啊。
1: 我想是那样，可能绝症嘛，可能是代表了大家在过去的对于这种某种疾病治疗上的一些失望，或者一种压力，或者一种纠结。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疾病的时候要更多的是给患者希望，而不是说是一个绝症。因为首先是这样，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死亡，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对。
1: 所以经常说那句话嘛，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0: 嗯，那细胞和基因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啊，基因是它是在我们 DNA 的一段片段，它是在细胞里边的染色体上，所以呢，细胞呢可以看作咱们这所大楼，然后呢，我们的基因呢可能只是在我们大楼里边的某一个房间里边的一个小片段。
0: 哦，那这个片段从这个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1: 当年呢，我在三十年前呢，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关于基因的研究还在飞速发展，我们对于之前的研究的结果已经不满足了。
0: 哦，那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在某些疾病治疗方面，已经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诊断方面，其实大家基因检测，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做过好几轮基因检测了。
0: 嗯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马老师呢，就大家就这本书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有关细胞的一些知识啊基因的一些知识啊，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那您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本书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没有，这个话长了，我跟这个中信出版

0: 集团有10多年的这个爱情长跑了，所以呢，对穆克基医生呢，也是从他的第一本书《癌症传》就非常熟悉，因为我本身原来做研究和做临床都是跟癌症打交道，同时呢，我又做癌细胞、做癌基因的研究，所以他这三本书呢，《癌症传》、《基因传》、《细胞传》，我觉得就相当于是为我定制的，也许是世界上很难找到就是这么巧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那等于说这本书是中信出版集团找到您，然后您来进行翻译的，是吧？对吧？那这本书啊，您觉得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是属于驾轻就熟的情况呢，还是说也存在着一些挑战？
0: 我相信是这样。其实呢，做书翻译书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一本书呢，当我的时间点跨越过几年之后呢，当我在看到文字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也会不同。首先呢，我肯定认为我现在的对于文字的把握要比之前要更熟悉一些。而且呢，同时呢，现在最大的环境大家都知道 AI 的元年，所以我们在 AI 方面呢，它会改变很多行业，包括翻译领域。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是借助我们的先进的手段来规范包括梳理我们对于文字的理解。所以呢，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医学手段在提高，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我们的发展的手段也有 AI 在助力。这个都是我现在面临的一些新的一些挑战。所以呢，我非常享受这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您说的至于它是不是有什么难度，我倒不认为，因为我把每一部作品都当成我最后一部作品。所以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的身上一定有我的缺点，但是呢，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我的团队的配合，通过和我跟中信出版集团、建设城邦、汪思涵老师团队的配合，把这些问题或者我的不足之处尽量缩小，但其中一定还有问题，所以希望在日后呢，广大读者发现的时候呢，也不吝赐教。同时呢，我也会呢继续呢来完善我的作品。
1: 对，那您对于您是一位专业的这种医学从业人员哈，那所以说您在翻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先天的独特的优势？至少在专业学术领域啊，不用像一般的译者那样去查询各种各样的资料，不会去犯一些这种一些这种专业性的这样的问题。
0: 的确是因为首先这样，像这种专业医生的作品呢，首先你要用一个专业视角去来看待它，同时呢，在某些表达的话一定要用术语，因为作者穆克吉医生呢，他的整个的经历跟我十分相似。因为他也做肿瘤研究，也做肿瘤内科医生，唯一的话我是做外科医生，所以呢，我们两个的经历呢有很多的交集，因此呢，我在还原他的语言的时候，尽量用一个医生的口吻去表达。
1: 那会不会出现啊？这个比如说作为作者哈，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所赞同、所提倡的观点，恰恰是译者在这个自己做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的时候所反对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您说的特别对。实际上呢，在穆克吉医生在《基因传》这部作品中，某些观点呢，实际上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引起过争论。但是我觉得是有争论是好事情，说明大家对这个领域非常关注，而且呢，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讨论中。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是这样，首先你要是能写出这么一部巨著来
1: 啊，对对，没错没错啊。哎，那这本书大概分为怎样的结构哈？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细胞传呢，其实很有意思，它呢不同于往就是原来的这种编年史，说由远及近，它是呢把我们细胞的这些结构啊，从里到外，按照每一个细胞器的，就像我们每个房间一样啊，101、102，我们一个一个，在这个每一个细胞器的过程中呢，由远及近，然后写了一些很多故事，就是叙事呢要远远比这种讲那些枯燥的这种基础原理呢有趣的多。所以呢，穆克吉呢又是一位叙事大师，他的癌症传、基因传和细胞传呢秉承了一贯的风格，还是用这种故事来打动我们的读者。
1: 刚才您用了一个名词叫细胞器，是吧？这是什么？
0: 细胞里边的小器官。
1: 细胞已经那么小了，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器官？
0: 我们还有很多微观世界，比如说很简单，细胞核有没有线粒体？对，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胞，不要去小看它，它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 微观世界里边的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

0: 结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其实老百姓俗话经常说，哎呦，我缺乏艺术细胞。啊，其实大家应该对细胞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在冥冥中大家已经把我们自己很有很多的智慧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天性留在这个艺术细胞里了。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

0: 丧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如果要评选地球上最神秘的纬度线，那北纬30度肯定榜上有名。这条纬线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沿线分布着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乃至百慕大三角等等众多奇观。而在上世纪末，同样在北纬30度附近的浙江衢州龙游县，又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这就是人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而且奇就奇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人建造的，用来干什么的，区区一座石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突发奇想，竭泽而渔，物理意义上的水落石出后发现了什么？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历史书上为什么找不到石窟的记录？星罗棋布，形状奇特，大大小小的石窟究竟有什么用途？工人、军队、王族还是外星人？石窟的建造者究竟是谁？听天下，咱就聊聊龙游石窟的未解之谜。大家伙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世界八大奇迹，像什么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秦始皇兵马俑等等，都在这个榜单上。不过其实还有世界第九大奇迹，这又是什么呢？有人说三星堆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头衔非它莫属。但也有人说人家浙江的龙游石窟那叫一个神秘，世界第九实至名归。哎，这龙游是个什么地方？龙游石窟又是什么东西呢？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在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中间，这地界的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商周时期就建有孤灭古国，秦王政25年，也就是公元前222年，在还没当上秦始皇的秦始皇他老人家的带领下，秦国出兵灭楚，在孤灭这片地方设立了泰莫县，这是龙游建县的开始。大唐贞观8年，这里改名叫做龙丘县，就是沙丘、丘陵的那个丘。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也就是电视剧《太平年》里吴越国主钱弘处他爷爷，对着地图一琢磨，这个丘字儿好像也有坟墓、陵墓的意思，那龙丘不就是龙的陵墓吗？那在咱们吴越国，龙当然指的是钱镠我本人了。难道龙丘是我的坟墓？不行不行不行，这名字也忒晦气了，改改改，必须得改。改什么呢？抬头一看，这里地形不错，丘陵起伏像一条游龙，不如就叫龙游吧，又吉利又好听。于是龙游县喜提新名字，就这么上了新户口。后来数百年间，这里的名字和行政区划也是一改再改，直到1983年9月恢复龙游县建制，一直到今天。话说这龙游县里有个石岩背村，坐落在一个叫凤凰山的小丘陵上，说是叫山，其实海拔只有69米，占地面积也很小。村民们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躲避洪水才被迫搬来的。山丘上有许多10几20平米大的水潭，水潭上野草藤萝茂盛生长，有时候还露出几块岩石。几十年来，村民在这些水潭边上洗衣做饭，劳动休息。咱们今天要讲的龙游石窟就与这些水潭有关。据说在1992年，有人从水潭里捕到了一条超级无敌大的大鱼，这可把小伙伴们羡慕

0: 坏了，大伙儿心里都痒痒的，大鱼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在那儿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这水潭有多深，潭底下有什么东西呢？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潭水抽干了，弄个明白。说干就干，几个村民集资10000块弄来了水泵，打算来一场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于是1992年6月9日正式开工，抽水机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村民们看着水位慢慢下降，水塘里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个石洞口，越往下石壁越向里边倾斜，洞也越大。连着抽了4天4夜，水深还是不可测量，只在水面上露出了一行台阶，浮现出几根像是石柱一样的东西。几个村民心里有点打鼓了，这真能抽干水吗？可别是个物理意义上的无底洞吧，我们搞机器抽水花的钱还不想打水漂呢。领头的村民吴阿奶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看了以后嘛，下面的面积越来越大，好像三个人好像有一点怕，怕什么呢？有一点怕抽不干，哎，面积相当大，看起来四个柱子露出来，怕抽不干，抽不干我们这都资金的就白投了。
0: 第九天，一台水泵已经扛不住了，再加三台，这帮人来了个四管齐下，不说别的，就是抽。慢慢的，两节巨大的鱼脊状石柱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这时候吴阿奶他们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抽水行动陷入了困境，但要是就这么快放弃又觉得太可惜了。幸好县政府知道了这事儿，派人来一看，哟嚯，咱们龙游县还有这种宝贝呢，看起来开发价值很大，抽，接着抽，政府给你们拨款。十几天后终于水落石出，这就是今天的龙游石窟。巨大的地下石窟里面是什么模样？石壁上的岩画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提示？本来只是想抓鱼，没成想有了意外收获。村民们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向石窟里面摸索着，他们发现石洞墙壁的一边像斧子砍的一样笔管调直，另一边却是45度角向内倾斜，而且断面齐整，线条还特别流畅。然而谁也没想到，洞底除了淤泥，竟然连一尾鱼苗都没见着。本来是为了竭泽而渔，现在倒好，水确实是竭尽了，鱼是一条都没捞着，却发现了这么大一个石窟。凤凰山上可是有几十个水潭，难道每潭水底下都是这样？于是他们一鼓作气又抽干了附近的6个水潭，果然露出了6个石窟，每个石窟的构造都有点像，7个石窟加一块组成的图案还有点像北斗七星。就这样，深藏在水下几千年的龙游石窟群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龙游石窟 0.38 平方千米的核心保护区内，已经勘察探明的洞窟数量多达24个。不过为了保护文物，目前只开发了其中的5个。村民抽干的7个当中，有2个后来又被水淹没了。从面积上来看，每个洞窟的面积有大有小，从几百至几千平方米不等。洞窟的形状大同小异，开采的技法也完全一致，洞口是矩形，洞窟是斜顶式穹窿结构，呈倒斗形，上边小下边大。窟内分布着3到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柱子的横截面大多是熨斗状，洞壁、洞顶和石柱上都均匀地留下了凿痕。这些凿痕排列规则有序，凿线整齐划一，角度、层次、延伸方向都相当整齐。石窟的岩壁上有台阶，上下呈锯齿形，锯齿间相隔达3米，其中台阶到洞口有4米。每个石窟内部还都有一个半凿半砌的巨型方池，面积差不多有20平方米。单个石窟自成一体，互不相通。 在一号石窟的岩壁上能清晰地看到一幅岩画，这是已经发现的石窟当中唯一的窟内岩画，线条浑厚古朴，粗犷流畅，很有意境。画的内容是马、鸟、鱼三种动物，这是三种来自陆地、空中和水里的动物，专家称之为马、鸟、鱼图腾。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原始初民四大部落联盟的图腾。有人说这些图案的雕刻特征有些像汉代石刻艺术的写实风格，所以初步定论一号洞窟的开凿年代最晚不迟于西汉时期。了解清楚了石窟的模样，更多的问题一个挨一个又冒了出来。这石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开凿的呢？石窟口小底大，那底下怎么采光？石窟并行排列，相邻的两间石室间只有50厘米，却互不相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用什么办法做到如此精确的测定的？这么庞大的工程，史书、方志和其他典籍怎么一丁点记载都没留下，甚至连民间传说都没有？保密工作为什么这么严实？深藏地下的巨大石窟究竟有着怎样的用途？是宫殿还是仓库？是秘密练兵场还是采石场？众说纷纭，该信谁？这么大的地下石窟群开凿出来，肯定不能就这么白白放着，总得干点什么事儿吧？问题这不就来了吗？它到底能干什么呀？各路专家学者英雄豪杰齐上阵，给出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谁跟谁都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古代帝王贵族的宫殿或者陵墓，有人说这是储藏东西的仓库，还有人说这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练兵的地方，或者古人采集石料留下的废弃采石场，样样都有理，又好像样样都没理。现在我就请您来评评理。说石窟是古代贵族的宫殿或陵墓的，乍一听好像还真有点门道。您想啊，古代连住房规格也是有严格等级秩序的，平头百姓想住几百平的大别墅，不光是没钱的问题，多半还犯法。按龙游石窟群那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平米的地方，要是住人，甭管活人还是死人，一般人他都不配呀，肯定得是王公贵族之类的，有身份有地位，而且我上头有人的主，才能享这种地方的福。可是话又说回来，要真是这样的话，石窟里多多少少也该有几件皇家的东西，不管是日常用的器具还是陪葬品，总不至于一点痕迹都不留吧。一些专家学者翻阅典籍，在县志里发现古代有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渠江边上有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这倒是给大家伙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咱这回发现的地下石窟群说不准也是仓库，还有古画当证据呢。但有朋友就说了，从造型上来看，凤凰山上的这些石窟明明有条件从侧面开挖，却偏偏采取了从上往下的地窖形式，这不合常理。而且地窖的洞口通常都是在固定的建筑物内部，不然一下雨地窖就成了水井，窖藏的东西还不都泡汤了。可咱们这龙游石窟的洞口，别说建筑物了，就连建筑物遗址也没有，所以肯定不是一般人家用来储物或者是藏人的地窖。而且仓库总得有存放的东西，您说这石窟适合存放什么？单纯看形状，也就是适合储存液体了，莫非是水窖？可龙游地处江南湿润地区，又靠近江边，几乎就没怎么缺过水，那用得着下这么大力气存水吗？要是存别的东西，那照洞里那么高的湿度，甭管是放粮食、布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用不着两天就发霉腐烂掉了。更何况

龙游虽说是江南富庶之地，可就是经济再繁荣发达，也不至于要这么多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物品吧，所以仓库一条也怕死了。既然要从古代典籍里找证据，那也别光指着县志，咱多翻翻历史，找一找古代这片地方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再一条一条排除对应试一试吧。有专家就说，从石窟的开凿痕迹来看，工具应该是青铜器，那么时间就差不多在使用青铜器的春秋时期。那时候浙江这一带的热点事件还用猜吗？绝对是吴越争霸呀。恰好这传说里就有一段，说在吴越之战中，越国吃了败仗，越王勾践一心想要复仇，可又怕让敌人知道，就藏在深山老林里打造兵器，训练士兵。到底藏在哪儿了，一直也没人知道，说不准就在这石窟里。这种说法确实挺有想象力的，但似乎也有点不对。开凿这么多洞穴可得费不老少劲，三五年恐怕都干不下来，勾践忙着复仇，哪能把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开销在挖洞上啊？如果真要干这么大的工程，每天挖出来海量的沙石，再加上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进出出，就差拿着大喇叭喊，哎，这儿有军事工程啦，还想保密练兵，做梦吧。再说了，古时候又不像现在一样人多地儿少，越国当年可有不少没什么人的树林和山谷，那可都是现成的练兵场，大自然的馈赠，哪用得着挖洞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越国真的在石窟里练兵，然后打了胜仗，那得胜以后还不得宣扬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啊。毕竟当年勾践也没有行为艺术到公开表演睡在柴草堆里舔苦胆，可卧薪尝胆的故事后来还不是家喻户晓。如果真有开凿石窟训练士兵这回事儿，参加的工匠和官兵少说也得上万，事儿成之后还不得说上个三天三夜，总不能一丁点文字记录甚至民间传说的影子都没有吧。所以练兵场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到底什么说法可靠呢？有人说了，你们别胡扯了，听我的，这儿啊肯定是采石场。为什么呢？您从凿洞的方式来看，它是一层一层往下拨，斜着凿进去，把岩石和岩体分开，因为人家要用的就是凿下来的石头，而且石窟紧靠着渠江，运输也很方便。不过反对意见也不少，头一个，既然是开采石头，那为什么不从侧面开采，而要从顶上开一个小洞向下挖呢？这么干越是挖到洞底，里边光线越暗，可石窟的墙壁和洞顶却没有留下油烟点灯的痕迹，那挖石头的人靠什么照明啊？难道要靠拉电线？再说了，挖得越深，离地面越远，开采出来的石头就越难往上运，总不能指望着古人开起重机大吊车吧。又有朋友说了，不用开放型开采方式是考虑到红砂岩的特点，这玩意儿对湿度有要求，湿度一高硬度就降下来了。当地的石匠甚至有种说法，说是地下采石犹如刀切豆腐，就是讲在地下采石工作的时候，湿度高容易下刀，小洞口的封闭石窟正好容易保持湿度，提高工作效率。至于这效率能够提高多少，往下挖有多少风险也是难说。总之龙游石窟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一直没个准话。如此庞大的石窟群是由什么人打造而成？神秘莫测的石窟如今是什么模样？不光是石窟的用途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就连石窟是谁开凿的也是千头万绪，一团乱麻。有专家认为，在没有重型设

备的古代，这么大的工程纯靠手搓，得消耗不少人力物力，只有王者才能干这个事儿。哪朝哪代哪国的王者呢？龙游的人文记载大概是始于汉代，可是查遍了龙游现存的古籍和地方志，也没找到一点和这么多大型石窟有关的蛛丝马迹。不过倒是有提到石头的。西周时期，徐衍王治理徐国，统治范围涉及淮河泗水流域的许多地区，后来他被迫率领国民迁徙到衢州一带。韩愈写的《衢州徐衍王庙碑》里有一句“凿石为誓，以此衍王”，说徐国人开凿石头建造房屋来祭祀徐衍王。石头屋子既然能够住祖宗牌位，当然也就可以住人了。大家把石窟再挖得大一点，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住进来，还能抱团取暖。不过先不提韩愈文章里凿石为誓的誓能有多大，咱就说龙游石窟这又潮湿又不通风的条件，是不是不太适合住人啊？当心没住两年先得了风湿骨痛关节炎。而且石窟里几千平米都没个隔断，也没有生活辅助设备，难道徐国人就喜欢群居大平层？那咱老祖宗的喜好也挺迷人的哈。左思右想也没搞明白，于是就有人说了，咱想不出来，因为咱是地球人，这石窟八成是外星人建造的。不信您去二号石窟，那南边的石壁上像闪电一样的线条占据了整面墙的二分之一，不仔细瞧还以为是天然裂缝。如此独特的表现手法，古今中外都没有，那真是此画只应天外有，地球能得几回看？说不定是外星文明的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您要是问外星人是怎么挖的洞，嗨，人家铁定有先进的挖掘设备。您要又问外星人为啥要挖洞，是想住在这儿，还是要采集地球元素？那外星人的想法咱上哪儿知道去啊？人家啊，肯定有人家的道理。说到这儿，想必您也听明白了，大家实在是没辙了，真搞不清楚啊。不过好在石窟就在那里，也没跑也没坏。2003年龙游石窟评上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3年又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景区对游客开放，您有空了也可以去转两圈，实地考察一番。您要是有独特的看法，也可以在咱们的洞听天下公众号里边留言，我可以请您来聊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

0: 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8: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 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0: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9: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1: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2: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3: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4: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2: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5: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6: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17: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6: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8: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 得到逐步的解决。
1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 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中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 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是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及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湘汾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0: 时刻感悟榜样力量。在市委党校，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实况直播，重温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并表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中共临汾市委党校市情教研室主任张义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我们心情澎湃，倍感振奋。党校是淬炼党性的熔炉，滋养初心的阵地，赋能干部的殿堂。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们当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把105年的党史智慧转化为育人实效，把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讲好党的奋斗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党的时代声音。
0: 在蒲县、霍州、洪桐、汾西的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社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大会盛况，大家一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初心使命、奋斗方向与实践要求，内心满是自豪与振奋。蒲县五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乔瑞。
2: 全程观看大会，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干事为民的信心更足。105载风雨兼程，党始终心系百姓，带领大家过上安稳舒心的日子。身在社区一线，这份变化我们更是感受真切。
0: 霍州市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刘若愚。
3: 作为项目推进部门，我们将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项目攻坚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党建引领抓项目，聚焦民生福祉抓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抓项目，为全市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洪桐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宋鹏鹏。
4: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干部，今后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定向领航，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做好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矛盾调解等各项工作。
0: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华伟。
5: 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党建一根针串起为民服务的千条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和美乡村，让村民看到新风貌，感到新气象。
0: 6月30日，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及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一系列会议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引导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持续掀起大抓安全、抓大安全的热潮，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市实现实务务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第10组组长袁同所、副组长王志杰，市领导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黎艳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安排近期重点工作，相关县市区和部门、市安委会煤矿安全包矿检查组做了发言。李新春指出， 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事关人民福祉，

事关发展大局，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站在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一刻不松，一抓到底，一丝不苟，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李新春强调，要始终把煤矿安全作为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树牢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统起来、揉起来协同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全力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继续保持严查态势，一个轮次一个轮次过筛子，做到隐患整治不到位绝不收兵。要持续狠抓打非治违，紧盯用电量、出风量、出煤量、用工量、火工品消耗量五量精准查，紧盯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四链深入查，切实把非法违法问题查清查透。要切实抓好灾害防治、防瓦斯、防透水、防冒顶，扎实做好煤矿通风巡检、设备运维监测，全面查清老空区、各类含水体等隐蔽致灾因素，切实加大采掘工作面，特殊地质作业区巡查排险力度，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全面加强煤矿监管，发挥好专业队伍、职能部门监管作用，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提升监管针对性、有效性、穿透性，着力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煤矿安全的合力。要加大举报核查力度，鼓励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做到凡报必查，查实必讲，查实必究。要优化煤炭产能结构，扎实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提高全市优质安全高效产能占比，加快推进煤炭高价值转化利用，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李新春指出，要坚持举一反三，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巩固安全向好态势。要深化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安全、冶金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森林防火、防汛备汛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把安全监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一线工作者增强安全意识，养成遵章守规的良好行为习惯，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实现本质安全。要抓好上级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已完成整改的要建章立制，严防反弹，对未整改到位的要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坚决彻底整改到位。要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攻坚战，锚定收官目标，实施一批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坚持科技强安，加强应急管理，以基层能力夯实治本攻坚末端防线。要强化建章立制，全面梳理现有国省市各项制度机制落实情况，动态修订完善各类安全制度机制，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根本上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李新春强调，各级各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层层拧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责任，专题研究部署，摸清风险底数，带头排查安全隐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行业部门要扛牢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执法监管。

0: 管，加大处罚力度，全力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算好安全账、发展账，始终把员工当亲人，加大投入，精准培训，杜绝三违，及时排险，切实维护好企业安全生产秩序，做到安全、安静、安稳。检查组要扛牢督促检查责任，制定科学、精细、严谨的安全检查方案，敢于动真碰硬，用好四不两直等方式，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隐患找出来解决掉。纪检监察和公检法机关要扛牢惩处责任，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形成从严惩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切实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李新春强调，当前全年时间即将过半，全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繁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更实作风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在推动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上出实招、见真章。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与党中央、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工作方向。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扛牢发展责任、管党治党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持续厚植为民情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紧谋划实施一批民生实事，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切实守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凝心聚力，团结干事，坚持以上率下，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切实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的真抓实干。要坚决守好廉洁底线，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干作风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岩峰强调，要坚持政治过硬，从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上全面对标对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第十组的整改要求上来，统一到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全力以赴稳住全市安全生产大局。要坚持作风过硬，聚焦各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全覆盖排查、高标准整改、深层次剖析，重点对所有煤矿生产矿井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清单、消耗管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查处一个隐患、整治一个领域、规范一个行业。要坚持责任过硬，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紧扣近期安全重点工作，带上专家查隐患、挖根源、督落实。各督导检查组要深入一线，严查严督、真查真督、实查实督。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真正重视起来，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考核问校，强化行刑纪衔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生命线、高压线、责任线，努力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安委会煤矿安全包矿检查组组长，全市煤矿主体企业实际控制人，驻临中央、省属、市属重点企业实际控制人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到襄汾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在邓庄镇令伯村，王延峰走进生活困难党员李天玉、张振江家中，与他们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收入来源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遇到难处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王延峰叮嘱随行的相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要时刻关心关注老党员、困难党员在日常生活、医疗保障、突发应急救助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工作，健全长效联系服务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邓庄镇建沟村是王延峰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先后走进桃花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仓库，详细了解鲜食玉米深加工项目的加工能力、产值利润、品牌打造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情况。在建沟村党员服务驿站电商平台，深入了解利用村内闲置农房搭建村级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的具体做法。他强调，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员干部是落实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神经末梢，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确保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产业发展，组织党员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农文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民致富与集体增收双赢。要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精心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提升乡村风貌品质。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民政策落地、民生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一项一项过筛子，一件一件抓落实，以整治成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重点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测预警、重点管控、应急处置，加大抽查检查力度，坚决守牢八个不发生底线。要持续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深化社会治安集中整治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强特殊群体服务管理，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抓好政法系统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牢政治方向，守牢政法阵地，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不断巩固政法领域意识形态良好态势。要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设法设速信访工作，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和三级综治中心平台，抓实出信出访、攻坚重复访，坚持速访分离、分类施策，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抓好政法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根据自身职责强化工作调度，抓好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见效见果，真正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在霍州市跟踪督办代表履职进站时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并就文物保护和利用、文物安全等工作开展调研。在退沙街道许村，艾凌宇听取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了解当前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他指出，要发挥代表联络站和代表作用，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分类整理，分析研判，及时交办，推动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及时解决。要提高办理好代表建议的思想认识，加强协同联动，严把办理质效，强化跟踪问效，以高质量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赋能高质量发展。艾凌宇深入霍州鼓楼、挖黄庙、霍州观音庙、祝圣寺、霍州窑址等国宝单位，详细了解文物保护和利用情况，并与文保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及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依法加大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加强遗址保护研究，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加大普法宣传，加强文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及时排查消除文物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深入挖掘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近日，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到曲沃县沃能化工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郝忠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落实。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构建全链条安全管控体系，紧盯危化品仓储、生产运营、隐患排查等重点环节，实现源头治理、闭环管理、全域覆盖。要持续深化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依托在线监测平台强化科技安防，健全实时预警机制，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安全稳定重点难点问题，精准建言，靶向监督，以高质量政协履职助力安全隐患源头化解，风险常态长效防控，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汉墨飘香易峥嵘，墨书华章启新城，由市职工委主办，市文联、市图书馆、市书法家协会协办的汉墨送党恩、奋进新征程市直机关主题书法展在市图书馆开展。主题书法展共展出书法作品100余幅，涵盖篆、隶、楷、行、草等书体，主题鲜明，比例雄健。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以笔抒怀，以墨寄情，一字一句间传递着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洪洞县县委老干部局举办庚戌红色血脉筑牢初心使命主题书画作品展，以汉墨丹青抒发老党员、老干部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汾西县对竹镇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唱红歌、入党宣誓、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内容， 为党的生日献上诚挚祝福。

0: 在蒲县人民大礼堂，广大老干部以歌舞、情景朗诵、故事讲述等多种艺术形式追忆红色岁月，抒发爱党情怀。蒲县退休老干部张继庆：
1: 我会继续发挥余热，传递正能量，用实际行动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微光和力量。
0: 侯马市老干部局举办乐龄新田丹心向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征文颁奖及诵读活动，广大老干部以文抒怀，以颂传情，向党的105岁生日献上深情祝福。霍州市组织广大党员到冯南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推动霍州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王婷：
2: 今后我将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严守工作纪律，深耕基层党务一线，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党务工作桥梁纽带作用。
0: 蒲县举办老少游基地讲故事、学党史、颂党恩，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红色故事，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福山县东街社区党委联合辖区单位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同心共建庆七一主题活动，社区党员干部、共建单位代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初心颂党恩，共同庆祝党的生日。福山县东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正峰：
3: 东界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治理新篇章。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7: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6: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7: 门口有两个5岁左右的孩子在下象棋，大头看了一眼说，这小男孩可能还会下，但是这小女孩这绝对是瞎走，向哪儿能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6: 邻居看了大头一眼，叹气地说道，人家5岁就懂的道理，你20岁了还不懂，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7: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6: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
7: 中午大头在女朋友家吃饭，特别紧张，席间呢小心翼翼地对女朋友的妈妈说，阿姨，其实我在凑钱买房。
6: 阿姨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嗨，什么房不房的，你以为我们家这么势利吗？没房子就不嫁了吗？
7: 听着阿姨的话，大头特别感动，刚要说话，阿姨又对着他说，
6: 当然啦，小伙子，我呢说什么你也别多心啊，你有房子我们也不会嫁的。

0: 王美丽的上一份工作是服装店的店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店里问：“老板，这裤子我能试穿一下吗？”
1: 王美丽一看来了生意，赶紧招呼客人：“当然可以啦！”
0: 小伙子就直接穿上了，说了一句：“我能蹲一下吗？”“
1: 蹲肯定没问题呀。”
0: 于是小伙子蹲了几下，又问：“那我可以跑吗？”
1: 王美丽有点不耐烦了，直接就说：“哎呀，那还用说吗？”
0: 话音刚落，小伙子撒腿就跑，兔子都是他孙子。
1: 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0: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呐，你的手劲儿大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1: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0: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1: 铁柱的媳妇儿过生日，铁柱却一直工作很忙，没空去买礼物。媳妇儿等不及了，就说：“知道你忙，这样吧，你给我钱就行了啊，我明天帮你跑个腿儿。”
0: 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呢？
1: 不麻烦，明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把这事儿帮你办好。
0: 无奈铁柱交出了500块钱私房钱，老婆数了数说道：“
1: 嗯，这是上刀山的钱，下火海的钱呢？”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0: 美女，拎不动了吧？”
1: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他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她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0: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1: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0: 大口还是小口？
1: 嗯，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0: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1: 王美丽等公交的时候买了一盒臭豆腐，在公交车上一不小心把汤洒了出来，臭豆腐蹭在了旁边大妈的衣服上，大妈气得受不了了：“哎呀，我这衣服今天刚买的，明天准备参加儿子的婚礼，这下全毁了。”
0: 无论王美丽怎么道歉，大妈还是不依不饶。最后美丽咬咬牙说道：“
1: 好吧，要是让你儿子明天娶不成媳妇儿，我就嫁给他。”
0: 大妈看了王美丽一眼说道：“姑娘，碰瓷儿也没有你这样的吧。”
1: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5: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6: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5: 嗯，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1: 哈哈，我是他舅舅。”
0: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1: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爱打篮球，又不爱洗脚，所以他的脚啊，奇臭无比。篮球队的一哥们儿脚也特别臭。一天，两人在一起吹牛，那哥们儿说：“我脱了鞋，我们宿舍人都全都跑了。”
0: 这个时候，大头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
1: 我要脱了鞋，我们宿舍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老王的儿子小王把考试的卷子拿回来让家长签字，老王一看，语文46分，抬起手就想给儿子一巴掌，
0: 不料儿子用手一挡，连声说道：“爸爸，爸爸，你可不可以晚上再打我？”
1: 老王一脸诧异地望着儿子，只听小王小声地说道：“
0: 下午数学成绩也就出来了，一块打行吗？”
1: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的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0: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1: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0: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平时看病特别贺，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铁柱的媳妇儿下班路过一个古董店，一时兴起花5000块钱买了一个花瓶，她兴冲冲地拿着花瓶回家对铁柱说道：“老公，我今天可是买到宝贝了。”
1: 铁柱一看老婆拿回来的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懂这个吗？又上当受骗了吧？”“
0: 不能，人家古董店的老板都说了，绝对是真货，还有防伪标志呢。”
1: 两人拿起花瓶认真研究，发现这个瓶子底部啊有个2维码，拿出手机一扫，果然屏幕上显示此古董是清朝的东西。小时候小表弟让人欺负了，大头想替他出口气，就跟小表弟说：“这事儿啊，找你哥就找对人了，我分分钟让他给我跪一下。”
0: 大头找到了欺负表弟的人，才过了一招，对方果然跪下了，拍着他的脸喊道：“
1: 兄弟，你快醒醒吧，我只打了一拳，你别装死吓我好不好？”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0: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1: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1: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0: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1: 大头交了个女朋友，这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太懒。因为两人是异地恋，平时啊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联系。有一天，大头问女朋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嗯，而跟我聊微信的时候经常说哦，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打字的时候嗯要按2下，哦只要按1下，而打电话的时候呢哦需要张嘴，嗯是不用张嘴的。”
1: 上大学的时候，

0: 大头和室友聊天，聊到回家坐车的问题，大头说汽车呀太慢了，要是有飞机那就好喽。
1: 听了大头的话，室友说了一句，要这么说飞机也慢，你要是会瞬间移动就好了。
0: 要是会瞬间移动谁还上学呀？
1: 这个时候室友好奇地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呀？
0: 我去给人送快递呀，那业务量肯定大。
1: 一天，老婆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九辈呢。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1: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九辈呢。
0: 大头小时候啊特别调皮，一天他喊老爸，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哦，没事儿，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
0: 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没事儿。
0: 无料没过一会儿，大头又喊，爸爸，我把手表弄坏了。
1: 这个时候爸爸有点不耐烦了，啊，我都说了没事了，你怎么老是重复啊？
0: 我没有重复啊。
1: 没重复，你都说了三遍把手表弄坏了。
0: 爸爸，我弄坏的是三个手表。
1: 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0: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铁柱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2: 嗨，包包到手了吗？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我喜欢的就是面前这个独特的你。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是那些长久的爱情大概都是把眼前这个人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收在眼里。爱是盲目的，但一定要相信最好的爱情就是在你保持好自己独立人格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一段感情，因为只有在那样的爱情里，你才是真的你。

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感情，都是要经历过才懂得各种滋味。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当中都有新的梦想和追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见过黑夜里的大海吗？苍茫的夜色中闪烁着些许荧光，浪花拍打着沙滩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平缓。抬起头，空旷的天空当中，月亮簇拥着繁星。这一刻，人的内心会无比的安宁。雷光下，黑暗之光。

慢慢的，我们黯然失语，我们也日渐沉默，因为很多东西说了，别人也不懂，反而会被冷眼嘲讽。你看啊，这就是我们期盼着长大的世界，是不是会有突然涌上心头的心酸，变得不想再努力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港囧》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无论我们曾爱过多少人，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个让你习以为常的人，像大地，像空气，让你踏实地活着。清风徐来。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小时候以为写的是风景，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再读，才知道写的是心境。有些文字，有些歌，如果要真的懂得，还是需要时间来沉淀。

接下来这首歌我很喜欢，喜欢它温柔的曲调，喜欢它把诗唱成歌，感觉像是一抹柔情拂过心头，将心湖的褶皱抚平。成璧，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0: 要随大风，堤岸上河水游荡，总是堤而越长。我喜欢你，突然捂住我的口，叫我沉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正在听歌的男生，你是喜欢短发姑娘，还是黑长直，还是波浪卷，还是马尾姑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长得好看，什么发型的姑娘他都喜欢。江冰冰，马尾姑娘。多少

0: 才发现遗失的不是回忆，而是你。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新歌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歌词以落叶、盛夏蝉鸣、时光的橡皮等意象，描绘了青春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未能圆满的相遇。黄霄云的演唱当中展现了细腻的情感处理，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与副歌的情感爆发形成反差，用声音控制力诠释了从回忆到释怀的心路历程。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 30%， 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 20%， 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而行，一路有你。
1: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扑到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偶尔的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又是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什么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个先问问您哈，吴老师，您睡眠怎么样？
1: 坦率的说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0: 你是主观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呀、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对，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1: 就是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0: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是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1: 对。
0: 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诶，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诶，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0: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感觉，
1: 充满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

0: 疲惫。
1: 对，
0: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1: 那当然，
0: 上面写的是机体复原、
1: 对，
0: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你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1: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
0: 了
1: 哈。
0: 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增长，
1: 对，
0: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1: 是
0: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
1: 嗯，
0: 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1: 对，
0: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1: 经验哈。
0: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凯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哈。
1: 对，
0: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1: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
0: 哦，
1: 啊，所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对，所以他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0: 夜不能寐，
1: 夜不能寐。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和包括针灸啊，这些其实都对它有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实践。
0: 嗯，
1: 那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整个这个这么一个大的群体帮助了真的是太多的人来去找回，既然叫失眠就是丢了嘛，
0: 嗯，
1: 来帮他找回来。
0: 嗯，您那么见了很多的可能那些朋友哈、
1: 嗯，
0: 他们基本会因为多数的情况失眠是大概有哪些原因？您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1: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研究探索的一方面哈。
0: 对，
1: 我觉得比较多的呢，现在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多样化
0: 啊。
1: 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0: 哎呦，我可见过。
1: 那真的是，
0: 比如说我的父亲，
1: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0: 很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1: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0: 没有，就是自己
1: 就是能睡，
0: 体质
1: 对
0: 身体素质那样。
1: 那我的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
0: 哦
1: 啊，他是飞行员，
0: 嗯，
1: 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吧？
0: 很自律，
1: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
0: 叔叔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呢，
1: 军队里和运动员都有。对，因为他们
0: 大家可以听听我们那个叔叔有什么。
1: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要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
0: 啊，
1: 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0: 哟，这个太好了，叔叔分享一下。
1: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运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
0: 啊，
1: 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0: 时差呀。

0: 对，关于军队所用的呢，我这个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它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
1: 嗯，
0: 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他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
1: 嗯，
0: 这会儿我就能睡，
1: 嗯，
0: 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他的一些芳香。
1: 哦，香薰
0: 香
1: 型，
0: 对，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当然
1: 就
0: 不用了，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
1: 哦，有安全感的环境，不陌生。
0: 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
1: 嗯，
0: 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有出差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0: 是
1: 进了那个酒店，
0: 嗯，
1: 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0: 当然
1: 还有会带自己那种枕头。就一开始我不理解哈，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
1: 嗯，
0: 他特意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有 VR，对吧？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嗯，跟我待会讲的。
1: 我老在想，有了 VR 更睡不着了。
0: 你想
1: 开玩笑啊？
0: 对，你想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嗯，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0: 没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叫白噪音。
1: 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你一样，
0: 嗯，
1: 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睡觉，
0: 对，
1: 特别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
0: 对，
1: 夜猫子，我们说的，
0: 对，
1: 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晚上绝对白天精神。
0: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
1: 啊，
0: 特别有意思
1: 啊。啊
0: 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1: 哎呦。
0: 因为我要上班。
1: 是的。
0: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子，
1: 嗯，
0: 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
0: 对吧？你觉得是吧？
1: 是很享受。
0: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嗯。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
0: 然后呢体力也在下降。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
1: 嗯，
0: 其实大家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可
0: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 我就真奇怪。

0: 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1: 对，
0: 我就问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业务啊，那个烦心事啊，更新啊，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就马上就睡着了。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1: 哎，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然后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两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0: 对，
1: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这就是我们谈的认知。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但分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0: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了，
1: 又运动起来了，
0: 他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1: 对，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0: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1: 完全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突然的事件的打击造成你的一个印象就改变了它。
0: 对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面还有四分钟，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惑也好，或者您在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告诉你睡眠的良方，我的母亲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1: 现在也没有说都证实，但是我们观察到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对，因为有的家里面就像你似的，爸爸睡得好吗？
0: 对，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不，睡眠很浅，
1: 是的，
0: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1: 是，
0: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1: 是，
0: 这个挺奇怪的，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四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睛就会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1: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去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0: 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实在在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1: 决定看手机。
0: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啊。
0: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1: 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儿，把手机放旁边 ，pad 放旁边，
0: 对，
1: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0: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1: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0: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啊，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1: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0: 然后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一个月俩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1: 明天高考，
0: 哎，对，
1: 明天面试，
0: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1: 明天约会，
0: 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说，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1: 对呀、
0: 啊。他说这样，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1: 大家都睡不着。
0: 你跟我听着，我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着三五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你可别太长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延期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1: 对，下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方式。
0: 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那个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比较多。
0: 对。
1: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它关了放旁边，这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们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0: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啊，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1: 是
0: 啊，
1: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坐到对面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欢迎。
1: 大家好。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进直播间之前聊了很多这个睡不着的场景，在上面呢说了像明天有重大的事情，和高考啊，还有比如考试啊、面试等等。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明天约会
1: 相亲
0: 是吧，相亲你会激动，哎，你会设想美好的场景。
1: 那当然，
0: 这人会整就变兴奋激动，比如说结婚第二天。
1: 对，
0: 是吧，
1: 我们
0: 这些，
1: 因为我也在婚姻登记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我觉得他们面带笑容的同时多少有点倦容那就是头天晚上不睡太正常了，
0: 太正常
1: 了啊，兴奋嘛，然后要准备喜帖呀、要叫三五知己呀、还要准备发朋友圈啊等等啊，那这个高兴的开心的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兴奋起来嘛，因为睡觉本身它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结果。对，
0: 有人说这个心大点的人比较容易睡着，心细心思细腻的人比较容易失眠，也是，这是从这个口头上去判断哈。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吴海先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哈，就是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分享，这怎么能够真的就我就想睡觉了，
1: 对，
0: 怎么去办这个事啊？
1: 对，我们现在不太去一条一条说哪个叫睡不着，或者我想大家都自己已经总结出来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0: 啊，
1: 对吧，
0: 睡不着，
1: 对，这是最简单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半截不知道怎么着又醒了，
0: 很多朋友会半夜起来，
1: 对，起来呢有可能上个厕所，
0: 对，
1: 但是你要正常真上个厕所回去不还睡吗？但是有的人哈，这一趟完了之后又半个小时没了。
0: 您分析过吗？就是有些人是企业起来睡着，特别是孩子的时候才比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企业之后就是很难入睡。
1: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前面一样，它就是一种紧张、担心、焦虑、害怕、恐惧等等的一个依次程度而言，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它总体而言就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够安静。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如果按简单来划分啊，就是划分出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0: 那么在晚上睡觉，那一定我们叫做日落而息，
1: 嗯，
0: 对吧？那息休息就是说你待着踏踏实实的安安静静的啊。刚才上半段我也说了，都是静止的，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眼目鼻口耳等等啊，这些都是静止的。
1: 嗯，
0: 那么一动就会导致我们哪儿就兴奋起来，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就跟着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它安静，那么我们就去搜集整理，包括挖掘以前的和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也包括我自己本人所叫不能叫发明，只能说叫打造，或者叫做出了一个新鲜词儿，
1: 嗯，
0: 啊，基于前人别人的一些有用的一些技术，然后我有些新鲜词儿依次给大家说一说。
1: 嗯，好，
0: 首先我们先关注就是难以入睡，我说了30分钟。
1: 嗯，
0: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观点叫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现在在直播间我也去说山楂、山里红，
1: 嗯
0: 啊，还有像草莓，
1: 嗯
0: 啊，醋这种，那我想听众朋友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反应、
1: 想象，
0: 对吧？很多，那我们有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大家能明白。你的这个行为已经产生了，
1: 嗯，
0: 但你并没有去花时间去想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反应，对吧？我们口腔的唾液会多起来
1: 啊，
0: 对吧？望梅止渴嘛。
1: 嗯，
0: 那么大家去想想，在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过上甘岭，
1: 嗯，
0: 那个坑道里面很就是水少，
1: 嗯，
0: 大家靠那么一点点的水，然后拿出一个小的杨梅或什么，大家就想想着想着就口生这种金，对吧？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听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想就会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那好，那我们跟床有没有条件反射呢？当然有，因为好多人说叫看见床就困了，
1: 嗯，
0: 上了床就想睡，沾枕头就着。
1: 嗯，
0: 我们认为它也叫条件反射。好，那现在我家不用刻意的去测，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精准的随身携带的设备能测那么准。
1: 嗯，
0: 我想提示的就是说，好些人测了之后反而更担心了。
1: 嗯，
0: 昨天有人跟我说，哎，吴汉老师，我才睡了1小时。我说这个就大概去看看就得了，你也没有那么差嘛，对吧？不要让这些就是好像不太准确的数据干扰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
1: 对，
0: 对，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1: 是
0: 是吧？
1: 当然是个体啊，不要通过大数据去衡量自己睡了多少，睡眠标准是什么，啊，
0: 对。然后你要实在有不明白的，我觉得找专业人去问一问，因为睡眠跟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有普遍性，但它更有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1: 对， 对，你看大家的留言都来了啊，
0: 嗯，
1: 就是12点半睡，8点起，依旧不想起
0: 啊！
1: 特别佩服那些这个能在火车上还能睡得着的朋友哈，啊，这就是人个体不一样哈，啊。还有朋友说睡眠不好的，中午尽量少睡，
0: 对
1: 对吧？
0: 我们有一个说法，
1: 你晚上更睡不着了。
0: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叫做睡眠压缩，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中午睡了之后，等于是你把该睡的时间给搁在中午
1: 占了，
0: 啊，然后呢，你晚上就好像更稳，所以你把这股力量，我们叫睡眠压力，你给留到晚上去用。
1: 对，大家加加油哈。借着这个世界睡眠日3月27号这一天，希望大家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呢，就像一个这个电池，一夜充满之后，第二天发挥的最大的功效，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啊，希望今天所有问问题的朋友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你睡眠解决哈，啊。然后就是现在开始，
0: 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决定睡觉，这是第一步啊，叫决定睡觉，不要说关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们又哎想半天又看这看那。首先决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按刚才那个可以数睡觉了，
1: 睡觉了，
0: 可以去腹式呼吸，
1: 对，试试，
0: 啊。然后预祝大家有个好的睡眠，不是一个啊，是好多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眠是一个天生的，但是后天是可以学习改进的。
1: 对， 对，祝大家睡个好觉，
0: 是
1: 晚安
0: 晚安。
1: 一个睡觉两个睡觉三个睡觉

特效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

0: 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

0: 变频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 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0: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9: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1: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9: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0: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讲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9: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9: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4: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3: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6: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一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7: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8: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

0: 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0: 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
1: 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 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社会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是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及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湘汾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市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荣光时刻，感悟榜样力量。在市委党校，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实况直播，重温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并表示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中共临汾市委党校事情教研室主任张义婷。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我们心情澎湃，倍感振奋。党校是淬炼党性的熔炉，滋养初心的阵地，赋能干部的殿堂。作为一名党校教师，我们当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把105年的党史智慧转化为育人实效，把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讲好党的奋斗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党的时代声音。
3: 在蒲县、霍州、洪桐、汾西的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社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大会盛况，大家一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蕴含的初心使命、奋斗方向与实践要求，内心满是自豪与振奋。蒲县五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乔瑞。
5: 全程观看大会，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干事为民的信心更足。105载风雨兼程，党始终心系百姓，带领大家过上安稳舒心的日子。身在社区一线，这份变化我们更是感受真切。
3: 霍州市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刘若愚。
6: 作为项目推进部门，我们将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项目攻坚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党建引领抓项目，聚焦民生福祉抓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抓项目，为全市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洪桐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宋鹏鹏。
7: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干部，今后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定向领航，牢记初心使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做好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矛盾调解等各项工作。
3: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华伟。
8: 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 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党建一根针创起为民服务的千条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建设河北乡村，让村民看到新风貌，感到新气象。
3: 六月三十日，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及深化煤炭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一系列会议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引导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持续掀起大抓安全、抓大安全的热潮，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市实现实务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第十组组长袁同所、副组长王志杰，市领导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黎艳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安排近期重点工作，相关县市区和部门、市安委会煤矿安全包矿检查组做了发言。李新春指出，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站在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一刻不松，一抓到底，一丝不苟，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个轮次过筛子，做到隐患整治不到位绝不收兵，要持续狠抓打非治围，紧盯用电量、出风量、出煤量、用工量、火工品消耗量五量精准查，紧盯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四链深入查，切实把非法违法问题查清查透。要切实抓好灾害防治、防瓦斯、防透水、防冒顶，扎实做好煤矿通风巡检、设备运维监测，全面查清老空区、各类含水体等隐蔽致灾因素，切实加大采掘工作面，特殊地质作业区巡查排险力度，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全面加强煤矿监管，发挥好专业队伍、职能部门监管作用，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提升监管针对性、有效性、穿透性，着力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煤矿安全的合力。要加大举报核查力度，鼓励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和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做到凡报必查，查实必缴，查实必究。要优化煤炭产能结构，扎实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提高全市优质安全高效产能占比，加快推进煤炭高价值转化利用，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李新春指出，要坚持举一反三，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巩固安全向好态势。要深化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安全、冶金工贸、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森林防火、防汛备汛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把安全监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一线工作者增强安全意识，养成遵章守规的良好行为习惯，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实现本质安全。要抓好上级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已完成整改的要建章立制，严防反弹，对未整改到位的要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坚决彻底整改到位。要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攻坚战，锚定收官目标，实施一批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坚持科技强安，加强应急管理，以基层能力夯实治本攻坚末端防线。要强化建章立制，全面梳理现有国省市各项制度机制落实情况，动态修订完善各类安全制度机制，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从根本上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李新春强调，各级各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层层拧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责任，专题研究部署，摸清风险底数，带头排查安全隐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行业部门要扛牢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全力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算好安全账、发展账，始终把员工当亲人，加大投入，精准培训，杜绝三违，及时排险，切实维护好企业安全生产秩序，做到安全、安静、安稳。检查组要扛牢督促检查责任，制定科学、精细、严谨的安全检查方案，敢于动真碰硬，用好四不两直等方式，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隐患找出来、解决掉。纪检监察和公检法机关要扛牢惩处责任，加大行刑纪衔接力度，形成从严惩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切实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李新春强调，当前全年时间即将过半，全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繁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

求更硬举措、更实作风、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在推动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上出实招、见真章。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与党中央、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工作方向。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扛牢发展责任、管党治党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持续厚植为民情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紧谋划实施一批民生实事，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切实守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凝心聚力，团结干事，坚持以上率下，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切实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的真抓实干。要坚决守好廉洁底线，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干作风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王岩峰强调，要坚持政治过硬，从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上全面对标对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第十组的整改要求上来，统一到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全力以赴稳住全市安全生产大局。要坚持作风过硬，聚焦各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全覆盖排查、高标准整改、深层次剖析，重点对所有煤矿生产矿井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清单、消耗管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查处一个隐患、整治一个领域、规范一个行业。要坚持责任过硬，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紧扣近期安全重点工作，带上专家查隐患、挖根源、督落实。各督导检查组要深入一线，严查严督、真查真督、实查实督。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真正重视起来，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考核问校，强化行行绩衔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生命线、高压线、责任线，努力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安委会煤矿安全包矿检查组组长，全市煤矿主体企业实际控制人，驻林中央、省属、市属重点企业实际控制人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到襄汾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在邓庄镇令伯村，王岩峰走进生活困难党员李天玉、张振江家中，与他们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收入来源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遇到难处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王岩峰叮嘱随行的相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要时刻关心关注老党员、困难党员在日常生活、医疗保障、突发应急救助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工作，健全长效联系服务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邓庄镇建沟村是王岩峰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
他先后走进桃花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仓。

0: 仓库，详细了解鲜食玉米深加工项目的加工能力、产值利润、品牌打造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情况。在建沟村党员服务驿站电商平台深入了解利用村内闲置农房搭建村级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的具体做法。他强调，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员干部是落实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神经末梢，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确保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产业发展，组织党员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农文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民致富与集体增收双赢。要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精心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提升乡村风貌品质。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民政策落地、民生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一项一项过筛子，一件一件抓落实，以整治成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重点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测预警、重点管控、应急处置，加大抽查检查力度，坚决守牢八个不发生底线。要持续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深化社会治安集中整治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强特殊群体服务管理，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要持续抓好政法系统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牢政治方向，守牢政法阵地，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不断巩固政法领域意识形态良好态势。要持续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设法设速信访工作，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和三级综治中心平台，抓实出信出访、攻坚重复访，坚持速访分离、分类施策，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要持续抓好政法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根据自身职责强化工作调度，抓好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见效见果，真正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在霍州市跟踪督办代表履职进站时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并就文物保护和利用、文物安全等工作开展调研。在退沙街道许村，艾凌宇听取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了解当前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他指出，要发挥代表联络站和代表作用，多渠道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分类整理、分析研判，及时交办，推动群众诉求快速响应、及时解决。要提高办理好代表建议的思想认识，加强协同联动，严把办理质效，强化跟踪问效，以高质量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赋能高质量发展。艾凌宇深入霍州鼓楼、挖黄庙、霍州观音庙、祝圣寺、 霍州窑址等国宝单位。

0: 详细了解文物保护和利用情况，并与文保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仔细询问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文物保护一法两条例及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依法加大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加强遗址保护研究，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加大普法宣传，加强文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及时排查消除文物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提高文物有效利用水平，深入挖掘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近日，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到曲沃县沃能化工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郝忠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落地落细落实。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构建全链条安全管控体系，紧盯危化品仓储、生产运营、隐患排查等重点环节，实现源头治理、闭环管理、全域覆盖。要持续深化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依托在线监测平台强化科技安防，健全实时预警机制，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安全稳定重点难点问题，精准建言，靶向监督，以高质量政协履职助力安全隐患源头化解，风险常态长效防控，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汉墨飘香一峥嵘，墨书华章起新城，由市职工委主办、市文联、市图书馆、市书法家协会协办的汉墨送党恩、奋进新征程市职机关主题书法展在市图书馆开展。主题书法展共展出书法作品100余幅，涵盖篆、隶、楷、行、草等书体，主题鲜明，比例雄健。市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以笔抒怀，以墨寄情，一字一句间传递着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洪洞县县委老干部局举办赓续红色血脉、筑牢初心使命主题书画作品展，以汉墨丹青抒发老党员、老干部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汾西县对竹镇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唱红歌、入党宣誓、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内容，为党的生日献上诚挚祝福。在蒲县人民大礼堂，广大老干部以歌舞、情景朗诵、故事讲述等多种艺术形式追忆红色岁月，抒发爱党情怀。蒲县退休老干部张继庆：
1: 我会继续发挥余热，传递正能量，用实际行动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微光和力量。
0: 侯马市老干部局举办乐龄新田丹心向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征文颁奖及诵读活动，广大老干部以文抒怀、以诵传情，向党的105岁生日献上深情祝福。霍州市组织广大党员到冯南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推动霍州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霍州市南环路街道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王婷：
2: 今后我将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严守工作纪律，深耕基层党务一线，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党务工作桥梁纽带作用。
0: 蓟县举办老少游基地讲故事、学党史、送党恩，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聆听红色故事、更许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福山县东街社区党委联合辖区单位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同心共建庆七一主题活动，社区党员干部、共建单位代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以歌舞抒情怀，以初心送党恩，共同庆祝党的生日。福山县东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常正峰：
3: 东街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治理新篇章。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云流水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都市的路上，才发现身边的风景需要一点点去点缀。因为红灯，他们停下脚步，因为我们。
1: 这里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们拥有了路上最美的时光。哎，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1: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总有精彩。
2: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在周五的这个早间跟各位朋友们道一声各位各位加油加油喽。

哎妈，这大早上的这就属于一个驯服话筒的一个过程啊！我这个话筒怎么一直往下掉呢？它会掉到哪儿呀？这怎么掉个没完了呢？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的话，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大家共同走进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各位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画面互动以及我们的语音留言。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听见零粉以及听见零粉括号毫无严选两个号码同时正在开播，各位两个号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呢会在我们这个毫无严选当中呢去征集一些粉丝来免费的参与我们的活动，拿走伴手礼，所以说薅羊毛的机会在那儿呢啊。

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路上行车的一个情况仍然还是要注意的，保持好一个平稳的车速，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周五的早间，明天后天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周六日的一个双休，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了迎接我们这个周六日高温天气的一个来袭，今天啊鸡妈哥你要有啥事要安排的鸡妈赶紧安排了，鸡妈哥要出门的要办事的要跟我朋友见面的啊，你鸡妈赶紧点了。明儿个那会最高温度要到39度的，39度的温度你在家里吹会空调就行了，吃个雪糕啥的别出门了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就是伴随着炎热的一个夏季，这个时候干什么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心情特别愉悦特别顺畅特别开心的呢？那一定是小皮皮再加上一点点的小龙虾啊。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对吧啊。然后来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为啥今天早上大早上起床就跟大家聊到这事儿了呢，是因为我实在是按耐不住了啊。熟悉高敏的朋友都知道，高敏这个人呢一般就是憋不住的然后呢就是我有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那种分享啊，就我前一天刚知道了，第二天我马上就得在节目里我得嚎一嗓子，我得问一问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的一个想法和意见。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特别有幸前往到了我们姚都区这个叫什么来着新博会啊那个广场，我一买那晚上那简直叫一整个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那人是真多呀。然后呢人多是多在哪儿了呢，就是多在某一家烧烤店，那个名我就不说了啊，就他不在这个新百汇的这个外圈的那个上头那个平台，他在底下那儿。然后我知道这么一说你可能会有朋友就知道啊，他们家是谁我不说，因为我没收人家钱啊，我不能给他做广告啊。然后呢昨天的时候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真多，有多多呢，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在他们家那个正式的店面前的广场上，基本上我就错了一篮球场为多人吧。

我骑的时候，我卯的时候，我都，哎呦，我震惊了，我真的贼吓个人了啊！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那个桌子摆的间距也不是特别宽，但是呢，你能够看到那每一桌都坐满了。本来说去吃个饭呢，光排队排了一个小时。然后关键呢，他们家是一家烧烤店。烧烤店，你知道他那个菜单当中有什么东西吗？有一个叫做牛奶鸡蛋牛奶醪糟汤，鸡蛋牛奶红枣醪糟，就是非常小甜水啊，就属于那种小孩菜。一般的话，有大人在一桌的话，这菜一般都上不来啊，就小孩菜啊。然后最近大家有去吃这家吗？大家觉得他们家小龙虾味道如何呢？或者说啊，想要问一问各位朋友们，你们平时会吃到的小龙虾，你觉得好吃的是哪家的？早上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确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重口啊，因为大早上的这会儿其实还没啥胃口呢，但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我昨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小龙虾。虽然此时此刻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宝藏店铺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跟我分享一下好吧。虽然说今天是大早上的，有点这个奇奇怪怪，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好吃的小龙虾的店铺，真的分享给我。大夏天的，怎么能巧了小龙虾和小皮皮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或者是听见零分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啊，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们发来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同样也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这个打招呼说早上好的一个内容。来关注一下刚才跟我说早安美女早上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庞德肥咕隆咚啊，肥咕隆咚说，高敏言，你是巴西球迷吗？不是，我是德国队的。但德国队这不是回家了吗？这不没招了吗？那我就紧急换一个队伍，暂时今天先换到巴西啊。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主打一个确实压错了宝呢啊，那没有想到德国队回家有点早啊。而且呢就是看到肥不隆咚的话就是有点惊喜，因为好久不见了，早间节目你好久不来了。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目的地在远方，上次见你好像依稀记得还是在老早之前呢，想你括号老七下午节目我知道啊。再来关注一下英阿姨给我们发消息说明明早上好早上好，哎呀妈，三美起挺早呀。还是那个话题啊，各位咋没有人跟我聊这事儿呢？瑶族区没有好吃的小龙虾吗？今天早上就是真的很因为昨天我实在是吃了一个好吃的小龙虾，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但是与此同时也想跟大家去问一问，就是大家平时吃小龙虾的话会主打哪一家呢？会选择哪儿呢？今年这个小龙虾的价格其实整体来说都下降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之前吃小龙虾的话，三斤的价格大概就是反正就是每次一吃小龙虾那都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标配的一个起步，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吃小龙虾没有那么那个，就是感觉更划算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套路在等待我们，就是直接告你100斤，100块钱我给你5斤，100块钱我给你6斤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肥不隆咚啊，肥不隆咚说你穿的 T 恤颜色以为你是巴西球迷，我是德国队球迷，结果德国队先回家了，我那德国队球服穿不了了，没法穿了，穿起来有点尴尬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了，宁在家里找了半天把我这黄色的小袄给穿出来了。

咋回事啊？咱们直播间人呢？怎么还没来呢？还在赶来的路上是吗？跟貂蝉一样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各位啊正出行在哪里，一人生的句话，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啊，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啊！招财狗说到说吴女士知道哪里有，她的口味。亚班啊，亚班啊，然后呢，这个肥布隆隆说要说，我正在看葡萄牙这个对克罗地亚的一个比赛，咱就是说，你更看好哪一支队伍呢？

0: 我现在都不敢说了，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就是猜测了预测了好几期，我说我比较看好这个，我比较看好那个，我比较看好这个，后来他们都回家了。我之前说我比较看好韩国队，后来我说日本就很难说出这个支持小日子这个词，但是呢确实作为亚洲最后的一支球队啊，就是今年世界杯赛场当中最后一支球队，很希望他能够走得再稍微的远一点，后来他回家了。然后呢后来我说德国队加油，后来德国队回家了。所以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刚刚你看到你跟我说啊，说你正在看这个葡萄牙和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我那个张嘴差点就来了，我非常看好，我闭嘴了。感谢各位朋友的一个关注啊，朋友们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听见林峰还有听见林峰喊无银学员括号啊，就这两个号，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后期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朋友当中呢去征集啊，就抽一些小粉丝，然后呢给大家送一些小东西啊。所以说，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大家上不了高速，但能啊带大家看看市区路况。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跟我说这个衣服真好看，是吗？感谢感谢啊。然后杨宝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最近啊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家在这个互动的一个热情基本上都在7点的45之后了。为啥呢？7点45之前是不是睡觉迟到了是不是上班就是着急忙慌的，就是不咋打开手机呀、啊。然后呢肥不隆咚说肯定是不嘟嘟嘟嘟嘟嘟，我不说了啊，我怕我这张嘴呀，哎呦。之前呢在今年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第一期我就说，我说我希望高敏以后有个绰号叫做零粉广播电视台章鱼保罗，就是我压谁谁赢。现在我这张嘴呀，我生怕我说出人家对我的名字有点晦气啊。再来关注一下杨宝，杨宝说微信公众平台是哪个呢？找不到了。杨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分啊，我们现在节目呢进行了全新的一个改版，名字也改了，叫做听见零分啊 ,listen to 零分听见零分啊，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你可以再搜一下零分交通文艺广播，诶也能找到我们，零分音乐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三个平台都是有的。但是我个人更觉得你要是想关注一些就是比较稍微更及时的，对吧，再快一点的这种信息和内容，你就直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号，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全天进行的，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会一直一场一场一场一场的播到晚上的一个7点钟。所以说你要是说对吧，主播我有想分享的歌曲，主播我有想关注的内容，主播我有想了解的资讯，主播我有想求助的事儿，各位在直播间去找，直播间回应是最及时最准确的哦。
1: 我要把自己打扫，
0: 然后肥不隆咚说到了，说实力跟运气啊永远都是不匹配的。我昨天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就干饭啊，那么吧唧吧唧的过程当中，然后有朋友就是跟我说到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不能在直播间里说啊，他说今天这球踢的，说哎挺假的。他说没有想到老牌好像都回家了，那就非常让人震惊啊，我心想不应该啊。确实江山代有人才出嘛，各领风骚数百年嘛，黑马的冲出这个重围那倒是也正常，但是呢老牌豪强依然能够这个坚守这个巅峰赛事的一个展示，那也是实属正常，足球的魅力不就在此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啊，那总是豪强赢的话，那4年一届4年一届那还看啥呀，对吧。SL 发消息说

0: 说支持摩迪。我今年比较喜欢哈兰德，哈哈，这一米九大个的金发男孩啊，那走路走出了一股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状态啊。作为一家最佳射手，今年他的真是太会整活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临汾桌店小王子，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消息，比心比心 ，Hello Hello， 早上好。躺下来，直打开，游戏正在加载，玩下来，发个呆，开启深夜舞。然后呢，杨宝说找到了，行嘞，找到了，好，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吧，宝宝，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里面的一个资讯消息的话，可能会比较，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会比较早一些，会比较及时一些哈。然后呢，你要，我怕你下次就突然间在节目里想听歌呢，你点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我们你看啊，微信公众平台它那个有这么一个流程，首先呢，你发了，你得点文字发了，发了之后呢，我们得导播得先看着，看着了之后导播得审核，审核完了之后导播再告诉主播，主播这看着之后呢，主播再开始给你找歌，就流程略微有点长。你在抖音直播间，咱跳过导播啊。然后呢，好啦，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了半天天啊，问了半天临汾市区好吃的小龙虾，也没人理我，行了，没人理我算了，那我也不跟你们说我觉得好吃那家了，哼，任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的天气好吗？
0: 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温度攀升，注意防暑降温，温度攀升，注意防暑降温啊。昨天早间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到了，就是啥呢，我们这两天这个温度已经开始急剧的直线上升了，那不叫直线，那叫陡坡似的蹭就起来了。然后呢，昨天的时候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市区今天这个全天的一个最高温度呢，预计可能在未来三天内达到39摄氏至多，这是今年入夏以来第一次温度即将攀升到39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汛期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它就是雨水降临会比较多，会比较频繁，下的比较猛，来的比较急啊，所以说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就了解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全天首先呢，首先哈，今天还算是比较好的，今天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重点在明天，重点在明天，明天和后天也就是本周六和本周日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在38度和39度，这两个天气的这个温度啊，各位真的是别出门了行吗？你要是实在是没有啥事，别出门了。本来说想去这儿玩呢，想去那儿玩呢，要去七里玉的，要去红铜的，要去广成寺的，各位你就得往下段时间再推一下。咱温度等到36度左右35度左右再出门啊，那39度大中午的，我给你讲，你七楼那屋的那都没有人出门啊，你倒是爷人就把那我地方全逛了，但是你回来你看你我瘦瘦，这大圈一道印儿，啥印儿呢，说的是坡的，地下是河的啊。你不行你就把我这话撂到直达这啊。啊，再说了，你去那你中午那我11点12点你去吃饭。哎呦呦呦，那我也吃饭的，那我也饭的，那都不一定能起得来。我热的和啥的乖的，我饭店要是没有空调你可不敢进啊。
2: 你曾说要点亮这星火。
0: 然后呢，同样的要跟大家去关注到，就是在明天和后天，虽然说温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明天和后天的话，我们市区呢仍然会有部分地区可能会带来的还是这个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的一个这个天气啊，就是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做好准备吧。你我扯了一把我三料说啊，把我三料说，那要是真的哈喽女你还能用一下，但是你放心这两天肯定哈不了啊，但是你料说，然后呢要是哈喽女的话，你用完了之后你把我三撑开亮亮，别我也湿不塌塌的就撂到我后备箱了呀。快上线了，对，我们周五的卫视街杯喝彩再次开启啦。快上线了，对，我们周五的卫视街杯喝彩再次开启啦。然后呢，费布隆东说啊，这个上半场结束了，我做点早饭去。哎，你是真球迷啊，天哪啊，早上几点起床看的呀？6点钟吗？

刚是谁说他支持这个摩迪的呀？摩迪马上要跟这个谁打，跟 C 罗是吧？ C 罗跟摩迪马上就要正面对决了。那你支持摩迪，是不是意味着你不太，你觉得摩迪跟 C 罗这场比赛当中，你认为 C 罗应该可能或许八成，也许 maybe 啊会败呢？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你看我这个挑事儿精啊，马上就把事儿给你挑了。那 C 罗跟摩迪你支持谁呀、啊、有没有 C 罗的球迷过来站出来？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过，就说高敏其实是一个伪球迷。高敏今年也就是从美加墨开始才开始关注世界杯的。去年的这个四年之前上一届世界杯啊，卡塔尔世界杯，高敏唯一就是了解到的资讯消息，就是我知道阿根廷是蓝白道，对，就是如此的浅薄，如此的浅薄啊。然后今年呢，就是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呢，就是学到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内容，也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球星。然后刚刚说到了这个 C 罗和这个摩迪，今天早上是7点钟的时候，不是正式开赛了吗？已经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啊。然后呢，目前的话到底成绩如何呢？我真的很想知道，有点着急呢啊。然后呢，但是这场比赛的话，咱有一说一，就是我们站在一个非常这个中立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聊的话，就是皇马的老队友 C 罗跟这个莫德里奇，他们这次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招锋，其实他是他们在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第一次见面。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他俩不管是谁进球谁没进球，我觉得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体现。而且不管是谁淘汰啊，就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我们就说黄昏陨落嘛，对吧，就是今年呢大概率啊，不是大概率啊，就九成啊就极有可能是他们这个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了。就是所以这场比赛观赏性极强，此时此刻正在看比赛的像我们的肥不隆冬，对吧，啊，我相信这个军风今天早上应该也在关注啊，像军风啊，就是希望大家看球赛的过程当中能够啊找到那种绿茵场上的洋溢的青春啊，能够去享受这场比赛。比分我在这个时候反而会觉得说没有那么重要了。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各位手机微信啊，你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您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在后台呢可以直接看到您的留言的一个消息。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林芬的抖音号和听见林芬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您在这个车上的话，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办呢？直接在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当中去搜索调频889，或者去搜索调频951，这几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中，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啊，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啊。已经看到杨宝啊，在我们的这个微叉子的公众平台的后台看到。到了杨宝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早上好，早上好。所以就是说嘛，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一定会选择，就是大家可能会习惯用我们这个老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各位，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都能够找到你。不管哪种方式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的。然后比较遗憾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位叫做人生的朋友在我们这个微叉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他说啥呢？他说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男人要征婚啊，没帮上你忙。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就是稍微这个引。

0: 用一下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姑娘在上节目呢，各位赶紧走进直播间来看一看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广告的时间段有想听的歌吗？咋大早上的，我见人家那上午节目下午节目可有可多人点歌呢，又是想听这呢又是想听那呢，你们是不是都上班呢，路上就是顾不上呢，就是也想听的歌不想听的歌就也不好说啊，就顾不上啊，生怕自己这个上班路上迟到了，所以说也没有人给我点歌呢，怎么啊。你们要是都没有人点歌的话，那我就只能自己听点我爱听的了，行吧啊。来跟大家一起听泪桥好吗？今天早上各位路上的各位，音量调大开唱。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谢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